0: 怎么了？你就把降龙木给我吧。
1: 你要是教会我格挡的话，我就把降龙木给你，怎么样？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的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

0: 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按说这宗宝也该取来降龙墓了。
1: 木柯寨不好打，圣上派兵马征讨过多次都没打下。少将军武艺高强，善于用兵，也得续些时日。
0: 哼，那穆桂英也着实刁蛮，要不宗宝早打下了。海棠，从现在开始你要时刻提醒我，千万不要乱发火。我怕嫁到杨家叫老太君和沈娘讨厌。
1: 公主，您太委屈自己了。
0: 怎么叫委屈呢？我是杨家的儿媳妇，辈分最小，嚣张跋扈会惹人讨厌。父皇，
2: 哎，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哎呀，我女儿太漂亮了。
0: 父皇，啊，您总到皇儿这儿，兄弟姐妹们会妒忌的。
2: 你和母后都乖巧，父皇自然高兴啊。恒儿啊，父皇准备隆重操办你的定亲仪式啊。啊，
0: 辽军进犯，隆重操办仪式与局势不符啊，父皇。
2: 我这么做，一是表明抗敌之决心，二是想让皇儿这件事儿做得风风光光。
0: 不讲排场也能表明抗敌之决心。再说皇儿不喜欢张扬，隆重操办就免了吧。
2: 嗯，你哥哥姐姐都唯恐这场面不够大呢。
0: 皇儿不看重这个，只要能跟宗宝恩恩爱爱，别的都不重要。
2: 哎呀，皇儿啊，你这么好，杨宗保娶了你真是他的福分啊。

的山美不美？

0: 这可是你说的啊！姑娘们，可都听见了？听见了！
1: 你带我去祥龙墓吧。
0: 去祥龙墓啊？许祥龙墓，可以啊。嗯，我听别人跟我说，那个杨宗保啊，舞剑舞的那是漂亮，我没见过。你要是给我舞一段的话，我就把祥龙墓给你。
1: 舞什么剑？拿祥龙墓。
0: 你不舞啊？
1: 不。
0: 那你去取吧。

you

0: 我等你来娶我。
1: 我会的。
2: 宋宝，你跟沈娘说说，为什么这么久了还娶不来降龙木？
1: 木柯寨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3: 哎呀，再险要再难攻，也不至于想不出办法来呀，还用得着博弈教武功？
1: 赵飞说的。
3: 你甭管谁说的，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2: 宋宝，你告诉沈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什么事儿都没有，就是谈判。
3: 谈判？宗宝啊，你可不会撒谎。沈娘看得出来，你一说到谈判，这眼皮子就耷拉下来了。你跟他呀，肯定有事儿。
1: 没事儿。
3: 没事儿，他能三擒三纵？没事儿，他把降龙木演到了天波府？没事儿，他能约你博弈，教授武功？大嫂，你看到了吧？真给小王爷说着了。
2: 宗宝，你跟那穆桂英的感情达到哪种程度，沈娘不想追问。沈娘这次来，只是想郑重其事地告诉你，你和公主的亲事已定。

0: 圣上和你奶奶，你爹和你娘啊，已经开始筹备订婚仪式了。
1: 不同意，我死都不同意。
2: 不同意你得同意。别忘了，这是圣上赐婚。
1: 是，不对，是八王爷提的亲。
0: 你怎么这么蠢呢？这就是圣上的旨意。
1: 我不管谁的旨意，我就是不愿意。
2: 不愿意也得愿意，这事儿由不得你。
1: 我不愿意，我就是不愿意。
2: 你，宗宝，你真的被那个野丫头迷住了？
1: 对，我就是迷住了。穆桂英比公主好百倍。哎，
0: 你胡说你！那穆桂英是谁呀？公主是谁呀？一个野丫头怎么能跟公主比呢？
1: 不管怎么说，我就是不从。
2: 行了，哎呀，大嫂，你又拦我。
3: 小人，你才小人呢！你当时怎么答应我的？都说好不许你喜欢他，原来你一直在骗我！你这个见色忘义的东西！你，
2: 天哪，这两个孩子都疯了！真没想到，这个野丫头竟有这么大的魔力，准是十来岁就和男孩子到处演练出来的。你说小王爷跟穆桂英好无所谓，他三天就忘了，可咱宗宝死心眼儿，他认准的事儿九匹马都拉不回来。
0: 哎，这天伯府啊可是有大麻烦了。哎。

0: 笑，都笑露馅了。鬼哥，跟宗宝有门了吧？爹，啊，你做好当岳父的心理准备了吗？嗯，
1: 宗宝这孩子不错，爹喜欢。
0: 那咱就说好了啊，等俺俩完了婚以后，您跟我们一块住啊。
1: 那不行。人家杨延昭是朝廷重臣，爹爹是草寇啊！
0: 草寇怎么了？我不管，我就要你跟我一块住。我不在你身边，你岁数这么大，没人来照顾你，我不放心。
1: 那不用，这谁也不用，我这身子骨结实。
0: 爹
1: 啊，
0: 我要不然给你找个老伴吧？
1: 你，我是谁呀？800年前立起的大旗杆子，老光棍一个，你再给我这旁边弄个人，受不了，受不了。
0: 别装了，就这么定了啊！我还有事儿，你先吃吧，我不吃了。
1: 给我找个老伴儿。
2: 二位夫人回来了吗？
3: 没有。我们也不必担心。我养的儿子我知道，他不敢违背父命啊。
2: 这就好。太君、皇妹商量商量，什么时候拜见皇上，商量具体事宜。
4: 还是圣上说了算。
2: 可圣上差我告诉太君和杨元帅，他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5: 我们没有什么意见，全部由皇上做主。
2: 我回宫禀报皇上，看圣上何时有空。
4: 啊，那就烦劳八王爷了。
2: 嗯。
6: 小姐，王家寨的王婶来
7: 了。哎呦，王婶您来了。哎，这王婶上座呀，王婶您这儿坐。
4: 哎，行，
7: 彩云看茶
6: 是。
7: 哎，王婶坐呀。
4: 哎呀，小姐呀，你长得越来越漂亮了，要不给你找个好主啊，王婶就白活了。你呀，总算是明白过来了，那招亲比武

0: 不来郡后生。你看看都是什么人呢？
1: 哟，杀猪的，放羊的，一个个缺鼻子少眼，嘴不正。
2: 来来来，
1: 哎呦，就别说小姐你看不上了，王婶我呀都瞧不上眼。
2: 王婶啊，今儿呢不是为我桂英，我是想请王婶啊给我爹说一桩婚事儿。
1: 给穆寨主？
2: 这么多年来我爹一个人怪可怜的，我是想请您王婶啊给我爹说一个好的，这也好了了我一桩心事儿，等我出嫁了我也不操心我爹没伴儿了。
3: 哈哈，
4: 娘您怎么来了？
3: 练得好。来看看你们。好好啊。估计圣上近日要宣延昭进宫商定宗保的亲事，这样咱们就亲上加亲了。不过呢，我要告诉你们，咱们杨家还像过去一样不许张扬，一如既往的善待公主。
4: 娘您放心吧，我们杨家一向是宠辱不惊，不会因为迎娶公主而盛气凌人。
3: 好，
5: 七嫂说的对，燕伯府还不愿成为皇亲呢，更别提张扬了。
3: 这就好，你比公主大不了几岁，以后可不许和她斗气呀。
5: 那我可不让，论辈分她比我小，不懂礼数，我照样教训她。
3: 教训人还轮不上你，有老身和宗保他爹娘呢。公主是通情达理之人，毕竟她是圣上之女，自然高人一头。那咱们杨家不要跟她计较。
6: 娘您就放心吧，公主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她要是有不懂礼数的地方，我自然会提醒她。
3: 好。
7: 娘
8: 娘，
3: 来来来，快说说宗保的情况。
8: 娘，宗保这小混球，他不但不同意婚事，还迷上了穆桂英。
1: 小姐呀，那穆寨主娶亲用不着我吧？
2: 为什么呀？
1: 你的手下有的是女兵，寨主看上谁呀，跟谁进洞房拜了堂，不就成亲了？
2: 这哪成啊，寨主品行端正，这乱来岂能服众啊。
1: 请问要找啥样的，跟王婶说说啊。
2: 你看我爹吧，一表人才，您总不能给我找一个缺鼻子少眼的吧？
1: 那是那是，不但胳膊腿健全，而且呀还是个俊的。
2: 哎呀，可是我们最近听说您找的那几家亲吧，好像那女方都有点那个。
1: 是王大憨和厉大舅家的。手脚都不缺。
2: 不对吧？
1: 差不了，只不过一个手啊小了这么一点儿。
2: 小了一点儿啊？那手都快跟鸡爪子一样，还小了一点儿啊。
1: 不管怎么说那也是手吧。啊，
2: 王婶儿，您不会给我爹也找一个这样的吧？
1: 不，不敢不敢，这寨主收个手脚不利落的，我这媒婆就没法做了。
2: 您知道就行。
1: 小姐，寨主到底要找个啥样的，高的还是矮的，胖的还是瘦的，黑的还是白的，还是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不黑不白的啊？
2: 王婶儿，您这嘴真利落。我也不知道给我爹找一个什么样的好。只要品行端正就行。
1: 这我知道，偷奸养汉的再俊也不要，要是给寨主戴个绿帽子，那王婶这脑袋不就没了。
2: 哎，还有啊，不能是那挑事儿的啊，别今儿什么张三掐了李四一根韭菜，明儿王五偷了什么一颗两颗蒜苗什么的，这种主可千万不能要啊。
1: 这我知道。咦，这种女人呐特别讨厌，进门三天一家人就成了三国了。
2: 王婶你还

0: 学问的呀，还知道三国？
1: 那当然，做媒婆的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间还要知人心，嗯，死的说成活的，矮的说成高的。嗯，不，看我说着说着就说溜嘴了。
0: 只要您这心里头想着我爹这事儿就行了。
2: 孩子们，知道咱们今天练什么吗？
3: 不知道啊。
2: 不知道我就告诉你们啊，咱们今天呢就练练你们这些小丫头的稳当。咱木克寨呢女兵多，是不是一天叽叽喳喳，一个个长得如花似玉，打起仗来一看对面的敌人是个帅小伙，马上你就酥了，那还得了？那不吃败仗，那咱木克寨还有今天呢，是不是？对，所以说呀，今天要练练你们的定力，谁也别动，谁一动这一鞭子下去，手指就给你打断，知道了吗？
4: 知道。
2: 我可好长时间也不放羊了，我可好长时间也不练了，我可没准啊，先吓唬吓唬你。怕不怕？
3: 不怕。
5: 哎，干爹！哎，
2: 怎么着？哎，傻小子，好！
6: 哎，宗宝着实让人担心呐。
7: 我这就去把他押回来。
6: 大敌当前，你作为元帅，处理私事成何体统？
7: 可是娘，我若不去，谁能降得住宗宝啊？
6: 我去。
7: 娘，宗宝被您惯坏了，您就是去，他也未必说得通。
6: 娇惯归娇惯，到了正事儿，老身是不会让的。等圣上定下定亲之日，老身就去找宗宝。
7: 那就辛苦娘了。
6: 哎，辛苦不要紧，只是这宗宝太让人操心了。哎呀，当年呐，你们兄弟八个都没让我操这么多的心呢。
8: 正值我大宋多难之秋，朕日理万机，也顾及不上儿女情长之事。皇兄，替朕分忧，提起杨宗保，说他品格高尚，能文能武。皇儿呢，又跟他情投意合。朕以为呢，做家长的对儿女之事还真是不能不操心。所以请太君、元帅和皇妹来，大家出出主意。
6: 圣上过奖，其实啊，宗保有甚多不足啊，请圣上多多的教化。杨家高攀皇亲是杨家之幸事，老身和他的爹娘都非常高兴啊。啊，定亲之事就请听圣上亲自安排。
8: 哎，这不同于国事，朝堂之上还真不能以势压人呢。如果皇儿呢，诸位觉得还行，那咱们就商量商量；如果觉得皇儿还不太合适，那朕也不勉强。
7: 圣上，臣知道犬子宗宝对公主倾慕万分，臣也早就希望他们俩能喜结连理，只是这君臣尊卑有别，我杨家虽有此意，可是怎敢冒攀皇亲，所以未曾提及。既然今日圣上愿召宗宝为驸马，那这是我杨家的大喜事啊。臣和太君也都深感皇恩浩荡，欣喜万分。
9: 既然如此，圣上就决定吧。
8: 哎，朕对儿女之事确实没有经验，还是皇兄做主吧。
9: 出征迫在眉睫，臣以为今日定下，明日公告文武大臣，宗宝回来举行定亲仪式，等杨元帅班师回京，便举行婚庆大礼。
8: 正合朕意。太君、元帅、皇妹意下如何呀？

0: 八王爷安排甚为合适，老身完全同意。
1: 臣听万岁和八王爷的安排。

0: 宗宝，咱明人不说暗话，我今天约你出来就是想谈谈桂英的事。其实你爱上她我早就想通了，只是没想到会那么快。你爱她爱得真的很不明智，你跟公主的事情已经定了，过两天圣上就要昭告天下，你这么做就是欺君犯上。违抗圣旨的结果是什么？杀头掉脑袋不为过吗？啊，
1: 我不怕。
0: 对，你不怕。杨宗保是条汉子谁都知道，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动了刑，太君伤不伤心？你爹娘伤不伤心？宗保，我真的是为你好，你真的不能跟穆桂英在一起。这样吧，我去穆柯寨把事情说开，娶了降龙墓咱们就回府。你倒是说话呀。
2: 朕今日有事宣布，皇儿赵淑莹与杨延昭之子杨宗保将结成连理。朕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表明御留的决心。
3: 圣上圣明。
2: 朕希望诸位能够齐心协力保我大宋疆土啊。
3: 齐心协力保我大宋疆土。
2: 杨宗保取来降龙墓，便举行定亲仪式，等杨将军班师回朝之日，将举行定亲大典。
3: 圣上圣明。

0: 搞定，免费领。
1: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0: 我证明，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1: 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0: 我证明，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接近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蓝光，携带方便，佩戴舒服。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
1: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0: 我证明，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1: 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0: 我证明，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接近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蓝光，携带方便，佩戴舒服。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
1: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0: 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1: 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0: 我证明，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接近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蓝光，携带方便，佩戴舒服。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1: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0: 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1: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1: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0: 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出征之前，圣上为公主和宗保定亲，臣等大受鼓舞。圣上是万世君主之楷模，我等定将竭力预留。圣上任命微臣为粮草押运官，微臣感激圣上的信任，在此陈立下誓言：微臣保征辽粮草万无一失，如有闪失，王庆龙愿自刎。
1: 谢罪！哎呀，圣上，圣上，有王监军押运粮草，延昭已无后顾之忧，在此，延昭先行谢过。
2: 杨元帅客气了，下官不敢受礼。
3: 只要重臣齐心协力，何愁辽军不退啊？
0: 恭贺杨元帅和皇家结亲呐！
2: 谢谢。
0: 本官知道杨元帅担心公子任性，其实大没必要。年轻人都不定性，和公主吵几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皇上也不会怪罪。
4: 是啊，
0: 公主与宗保喜结连理，有利于大宋，也有利于我们出征。哎，请请请，奸臣想弄权。 也没有了胆量和机会。
2: 嗯，
5: 好啊，好啊。
2: 王大人所言极是，哼，请。
5: 父皇，你真好。<笑>

0: 娘，夫人，娘，圣上今天当着满朝文武，已经宣布了宗保和公主的定亲之事。
1: 这么快？
0: 是啊，不仅如此，圣上还说，等宗保回来，就举行定亲仪式。
1: 不是说免了吗？
0: 没有，这很显然。
1: 圣上是想借此来表达朝廷御留之决心，所以对这次定亲仪式是格外的重视。老身得马上去找宗保，免得他闹出乱子。
0: 是啊，
2: 娘，路那么远，你老的身子骨受得了吗？我跟你一块儿去。
1: 不必了，你去也无济于事啊。宗保任性，还是让排风跟着就行了。你还要到宫中。
3: 问一下公主有何要求呢？哎，儿媳马上就去。哎呀，行了，我这胳膊都疼了。
4: 好了好了，行了行了。
3: 小姐，您什么时候要啊？什么时候要？越快越好。
4: 小姐，给个准确日子吧。
3: 3天吧。哎不，2天。
4: 这么快就要出嫁呀？
3: 我还觉得慢呢，我怕呀再慢下去会被别的女人捷足先登的。
4: 那个女人是干什么的？怎么能跟小姐比呢？不知天高地厚了。嗨，也就是比姑奶奶身份高那么一点儿。还有比小姐身份高的人啊？您说的是哪户人家的姑娘？
3: 皇帝的丫头。皇帝的丫头，公主？呦呦呦呦，看你吓的，那公主也是人呐，我跟彩云都见过，跟咱一样。
4: 俩眼睛一鼻子，看你那样儿，小姐，那我回去立马帮您做，不会耽误您的事儿的啊。
3: 好，彩云，上前。
4: 哎，不用不用，
3: 给给，
4: 不用，我们为小姐做嫁妆是我们下人的荣耀，哎，不用了。
3: 哎呀，拿着吧，拿着吧。
4: 多谢了，
3: 尽快。哎
5: 郡主来了。郡主，姑姑，都这个时候了还叫姑姑？娘，哎，哎呀，这料子不错，做工却粗了。不过这也无奈，都怪出征太急。
6: 疏影啊，如果你还有什么需要的，要跟娘说。没有了。别不好意思了，都这个时候了，以后有话直说。
5: 娘，疏影到了天波府，您要常提醒孩儿，以免孩儿做错了事，让婶娘姑姑们生气。
6: 你是我闺女，我自然会提醒。不过，你就放心吧，你那些婶娘姑姑们。
4: 都是心胸开阔之人，我想啊，你到了天波府比这儿还开心呢。小姐，
3: 小姐，小王爷赵飞登门求见。
4: 小王爷，他来干嘛呀？咦，
3: 哎，是和宗保吗？
4: 不是，那个庭外看茶。
3: 是。
4: 他来干什么？宗保怎么不来呀？
3: 小姐。
4: 我觉得这小王爷更倾慕于您，哎，干脆找俩夫君得了。
3: 瞎说！哎呀，
4: 我估摸着宗保也快到了，
3: 呀，俩人别撞一起可不好了。
4: 要不我把他打发走？胡说，咱是那没礼数的人吗？走走走，见见也没什么。哦，哎呀，估计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笑>
7: 哟，小王爷，你来找我有事儿啊？
8: 有件事情要告诉你。
7: 什么事儿啊？这边请。来这儿。
8: 穆姑娘。

0: 我是来告诉你，什么事儿啊？宗宝定亲了。别跟我开玩笑了，切，怎么可能呢？我跟你开什么玩笑？他两位婶娘昨天从城里赶来告诉他。
1: 不可能的，我们俩前两天还在一块儿呢，他跟我说他喜欢我。
0: 桂英，我知道你爱宗宝，可是宗宝和公主定了亲，再来往宗宝肯定会受到伤害。你知道，圣上不但可以决定他的容母，还能掌握他的生死。桂英，你要是真爱宗宝的话，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0: 我跟他说了，你以后别再去找他了，都过去了。我知道你们两个心里都很难受，这是命。
1: 佘老太君到。穆桂英来了，穆桂英来了。
2: 穆桂英，快快快，
3: 小野丫头用得着这么大惊小怪的吗？
4: 报少将军，穆桂英前来叫阵。

0: 祖母，大呼小叫什么？奶奶，您先进帐歇息，孙儿去去就回。祖母，
1: 走，
0: 走，
1: 走，
2: 像个人似的，
1: 这。
2: 我早就知道，这事弄不成，你太……债主，您别埋怨小姐了，你还是劝劝她吧。劝？咋劝？越劝越来劲儿，你越劝越哭，啊哭哭哭，哭够了就忘了。债主，
1: 您最了解小姐。
2: 太祖母爱的那么深，能忘得了吗？忘不了也得忘。走。说话你光说，没用的话，办不成的事情，你还乱答应。愣愣愣愣一个愣愣，蹭蹭蹭蹭一个蹭蹭，你就乱答应。 你就乱答应。

0: 杨宗保，你到底喜不喜欢穆桂英啊？说话呀！
1: 喜欢。你喜欢他什么？敢爱，敢恨，敢做。
0: 那咱俩今天就再战一回吧。

0: 我是佘老太君派来的。佘太君让我面见穆寨主。哼，穆寨主病了，有什么事跟我说吧。你谁呀？
1: 怎么了？我是穆柯寨副将，现在寨主和小姐都有病在身，寨中一切事务。
0: 都由本姑娘做主，难道跟我说不行吗？佘老太君给穆寨主的信。啊！ 佘老太君，等着穆寨主回信呢。好吧，信我收下。还有什么事儿？嗯，喏。哼，穆寨主要是有什么事儿，可以用信鸽随时跟佘太君联系。好，不送。
2: 哼！哎，哎，快走走走！

0: 穆寨主，多年不见，可好？老身本想前去拜见，因一路颠簸累着了，无法前往，见谅。昨日见到您的千金桂英，老身甚是喜爱。若若孙儿宗保无皇帝赐婚，老身定会成全他们。可是皇命难违呀，望寨主见谅。另外杨家御寮需向寨主借镇宅之宝降龙木一用，班师回朝定完璧奉还。佘赛花恭谢穆寨主。
1: 哎，这佘老太君是通情达理之人是吧？桂英啊，要不咱就把降龙木借他用用。
2: 不给他，佘太君来了我就不给他，要是不来的话我早就给宗宝了。
1: 这是佘老太君只不过是来告诉定亲的事，这事又不是他做主。
2: 您还老跟我讲他的事儿，讲他如何如何通情达理，如何如何敢爱敢恨，如何如何是个奇女子。我看不是，他要真是那样的人，他能将一对相爱的人拆散了？我知道他是来劝说宗宝的。哼，爹，您不是老说他厉害吗？我倒是想会会他。
1: 你佘老太君也是无奈之举，你不该这么对他。
2: 爹，我不是想针对他，我就是想告诉他，他的孙儿爱上的姑娘不是个孬种。您什么也别多说也别多想了，您要是敢把那降龙木给了佘太君，我就死在你面前。
1: 哎呀，你这个傻丫头怎么能说这话？呸呸呸呸呸！
2: 不信走着瞧吧。
1: 来，
3: 小姐，小姐。
0: 宗宝啊，奶奶见着这个穆桂英啊，觉得相见恨晚。嘿，这丫头真是讨人喜欢，奶奶真的喜欢她。哎，你别说啊，她还真像当年的奶奶，哎，真像啊。没想到啊，她是这样的超凡脱俗啊。你那两次被擒不是轻敌，而是她要比你高出一筹。奶奶看得出啊，这丫头啊，她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奶奶何尝不希望你二人结为夫妻？可是得讲缘，得讲分，不像爷爷和奶奶在战场上相识相爱，有缘有份结为夫妻呀。你二人不同啊，如今是圣上赐婚给你呀，把自己千金掌上明珠赐给你呀。宗宝，就和公主结婚吧，明白吗？
4: 可是我不喜欢她。
0: 你不喜欢也得服从。
4: 奶奶，你一定得帮我。
0: 奶奶又不是圣人，这是天意呀，天意不能违呀，圣旨更不能违呀。孩子，听奶奶的，啊。奶奶帮不了你哦，宗宝，要听奶奶的啊。奶奶宝宝，
3: 小姐，你别这样说会儿话吧，要不我把杨宗宝约来，你们成了亲，留在山寨得了，行不行啊？小姐，我们穆柯寨什么时候怕过皇上？他来千军万马也未必能攻下山寨啊。小姐你别这样。哎呀，小姐，我知道你爱宗宝，可是你不能这么委屈自己啊。寨主

0: 鬼影，鬼影，咱不想他了啊。
1: 爹，您老说我能不想吗？你不想我娘吗？
0: 可杨宗保跟公主订婚这个事儿是变不了了，那是皇命啊。
1: 这我知道，但我更知道宗保他心里有我。难道这木克寨的山寨女就找不着如意郎君了吗？

0: 太乙，你看你真是笨死，又掉下去了吧？换衣服去。哎，哎，哎！哎，债主，您找我。
1: 彩云呢？你呢？跟桂英最贴近，你想法劝劝她，她就这样下去，不行啊。
2: 债主。
1: 您最了解小姐，她不撒出气来，准得憋死。嗯，
0: 可是气也不能撒在人家佘太君身上，她就是来传达皇上的旨意嘛。嗯，
1: 可是小姐认定佘太君是灾星，说什么她也听不进去啊。
0: 哎呀，这怎么好啊！哎，
1: 债主，您不必担心，她战败了佘太君，撒出气来，心不就平和了吗？
0: 你说什么？战败佘太君？哎呦，不行吗？你要知道这佘赛花是什么人呢？想当年呢，那是威震八方的匪首，啊，那跟杨继业打了多少回，杨继业都是手下败将，那佩服的是五体投地。最后娶了佘赛花，杨继业在边关和辽军作战，哪一次那不是人家佘赛花运筹帷幄呀？啊？
1: 你还战败佘赛花，想得美！哎，我知道，彩云对佘老太君早有耳闻。哎，可我们小姐，她也出类拔萃啊。小姐决心和她斗，那就让他俩一决高低呗。
0: 一决高低？
1: 嗯。
0: 双方交战，岂能儿戏？佘太君要是胜了，我沐雨就少了一个女儿。
1: 反正。
0: 反正我跟小姐说不通，要说债主去说。你看你平时呱唧呱唧呱唧呱唧，这真笨，笨死了你！哎，爹爹劝你不要和佘老太君斗。你年轻，不知天高地厚。你要知道佘老太君这辈子打过多少胜仗，你就不会跟他斗了。
3: 他就是三头六臂。
0: 智比孔明，我穆桂英跟他斗定了。哎，嗯，桂英，你听爹说啊，爹好好跟你说说。你说你爹这一辈子大战百场，为什么只胜不输啊？啊，那是我知己知彼。你聪明，你本事大，爹知道是不是？可那佘太君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爹送你一句话。
3: 你跟他斗啊，必败无疑。那我也送您一句话，啥也别说了。爹，我告诉你，桂英的主意已经拿定了。她佘太君不是想拿降龙木吗？
0: 哎，
3: 爹，
0: 啊，
3: 你只要答应我跟佘太君过手，甭管输赢，我绝对献出。
4: 神州无台，你是千古。
5: 在菏泽城。

0: 极，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
1: 这山药荞麦面呢，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2: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这还是粗粮，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3: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城级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它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城级铁棍山药，粗粮细作，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1: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

0: 吃下去啊，这个味道头啊，暖乎乎的。
1: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2: 今天呢是杏仁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0: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1: 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
3: 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5元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 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粗粮细作，营养又美味。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两箱，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 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退，买贵了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给您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粗粮细作，精盐细磨，科学配比，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美味更实惠。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酒泡不烂，酒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美味更健康。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
3: 先订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对，你没听错，整整四十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3: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4: 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5: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4: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间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6: 这山药荞麦面呢，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
7: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8: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9: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
10: 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间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荞麦好味道，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
1: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

0: 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1: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2: 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3: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2: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6: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7: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
8: 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4: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千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
9: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关键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0: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1: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2: 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3: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2: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0: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他佘太君不是想拿降龙木吗？爹，你只要答应我跟佘太君过手，甭管输赢，我绝对献出。
1: 不是你，对，那你都答应给他了，那再斗这岂不多此一举啊？
2: 我就是想争这口气。
0: 那个副将手还说了什么？
3: 没说什么。
0: 哎呀，这信怎么还不来呢？
4: 我看呐，是那穆桂英不给。
0: 想必他是通情达理之人，不会难为老身的。
5: 奶奶，如果有人伤害您的孙儿，您能和他通融吗？

0: 爹，您要还是想劝我别跟佘太君斗的话，那我也奉劝您一句，别说了。那我先告辞了。
1: 站住！来来，回来回来，坐下啊。如果我儿真的要和佘老太君斗，那就斗吧。
0: 真的？
1: 那还不真的？爹爹真是没办法让你逼的。
0: 我爹就是通情达理。
1: 桂英，那你能不能说说你准备怎么跟佘太君斗？
0: 这个就不用爹爹操心了，反正我能赢他。
1: 哎，你这叫口出狂言，是不是？爹爹今天叫你来，就是想跟你讲一讲啊，这佘老太君这么多年来的战绩。
0: 爹，您不用说，女儿这几日也没闲着，她的战绩还有她作战的风格，我了如指掌。
1: 那你知道了还口出狂言？
0: 哼哼。虽说没有十分把握，也有八分胜算吧。
1: 好，不过你单独上阵，爹爹这心里为师是有点紧张，我助你一臂之力。
0: 不用，爹，女儿就是想跟佘太君一对一的对阵，如果爹爹出手，那可胜之不武。
1: 那我就送你几个字。
0: 爹爹请说。
1: 宁静致远。不俗。从善如履。哎，太俗。雅气和辉这就更俗。
0: 我爹就没有不俗的词儿。
1: 哎，这话你说的对，我就给你来个不俗的。看着。

0: 宁打三个饱嗝，不读一口恶气。我儿明白。
1: 您说我明不明白呀？
0: 我的闺女叫穆桂英。
1: 谢爹爹。
2: 报。老太君。
3: 明白了。看来老身还得去穆寨主费费喉舌。
4: 奶奶，您不知道孙儿喜欢。
3: 你喜欢什么？奶奶不管，现在是大敌当。

0: 前，欲聊，迫在眉睫呀，孙儿。孙儿放心，奶奶这是想擒住穆桂英，换来降龙木，不会伤他一根毫毛。
1: 看，这，哎，看见了吧，桂英？就我对佘老太君琢磨这几年呢，他一定是这样的。
0: 宗宝，你得亲自出马，去了，奶奶才可能战胜那个穆桂英。奶奶知道孙儿为难，可是奶奶告诉你，不这么做，你爹就无法出征啊。你无需和他厮杀，奶奶也不为难你，你们二人就打他几个回合，后面的事呢，就由奶奶了。你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呐，听奶奶的。你不听是吧？你不听，奶奶就用这个龙头杖打你的屁股。
2: 哎，小姐，小姐，小姐，
1: 慢点，慢点，
2: 小姐，
1: 慢慢说。你慢慢说。
2: 那杨总，杨总把我单枪匹马来交阵了。
1: 啊，你看清楚了？
2: 就他一个人。
3: 彩云，备马。
1: 哎，站站住！哎呀，不能去，桂英，这肯定是佘老太君用的计。
3: 爹，女儿当然知道是计了。我求您了，我就看他一眼，就看一眼。
1: 你
4: 哎呀，这怎么办呢？
1: 还不赶快撵呢，追回来。
4: 小姐，
2: 好嘞，干爹。

0: 宗宝，你来了。穆桂英，把降龙木给我。你放心，降龙木到时候一定会给的。等我赢了你奶奶，我一定会将降龙木送到你们天波府。你怎么能那么固执？宗宝，我必须这么做。 你知道吗？我从小就仰慕你们杨家。你奶奶的事儿，我爹跟我讲了不少。爹跟我说，她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敢爱敢恨。看来她不是，她能将两个相爱的人活活的给拆散了。
1: 不是我奶奶，是圣上。你奶奶最疼你了。
0: 如果佘太君不从，皇上也该让三分吧。所以，我跟他斗定了，我想让他看看，我穆桂英不是孬种。穆桂英，我劝你不要再打了。奶奶是我最亲的人，我生下来，父母就去镇守边关。 是奶奶一把屎一把尿把我养大，又是她教我兵法，教我武功。奶奶是我最亲的人，我劝你不要再和她斗了。
1: 宗宝，你放心，穆桂英发誓绝不伤害你奶奶。我要让你奶奶知道，我穆桂英是最好的。
0: 为什么要逼我？
1: 我不是在逼你。自打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咱俩能一生一世，一辈子在一起。现在是大敌当前，玉辽迫在眉睫呀，奶奶帮不了你哟。
0: 是不给。

0: 现在不给。
1: 仗！又打起来了，三爹又打起来了。
2: 杨经理。

0: 宗宝，
1: 你快回去吧。

0: 叫回来，叫回来，快去！
1: 小姐，老太君，穆桂英追杨将军去了。哼哼，穆桂英想必早已被擒住了。可这穆桂英鬼点子颇多呀。哈哈，他鬼点子再多，痴情就会变傻，必定中计。
0: 太君高明。哼哼，你替我。 给穆寨主书信一封，就收我拿他的女儿换取降龙木，让他早早做准备。遵命。驾驾驾！奶奶也不为难你，你们二人就打上那么几个回合。
2: 后面的事就由奶奶了。桂英，别追！你就让我跟你说说话吧。
3: 别追了！
4: 我这要是不追你，我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了。驾！驾！驾！
3: 这穆桂英一旦被擒住，你就立即把这封信送出去。遵命。好。驾。吁。
5: 杨将军，老太君有令，您的任务已经完成，押送穆桂英的事就不劳您费心了。杨将军，您硬要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动手了。穆桂英，你傻呀？你为什么要追我？
6: 我知道我追下去肯定会被擒的，可我就是控制不住。我怕我这辈子再也见不着你了。
3: 不会的，这不公平。走，走，桂英。
6: 我就知道你能来，你来了我心里就满足了，死了也值了。
3: 嗯，走走，
5: 松绑。
3: 杨将军，
5: 松绑。

0: 松绑，
1: 松绑，
0: 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松绑

0: 宗宝，不走，不走，不走，不走，
1: 走，
0: 不走，
1: 站。

0: 老太君，埋伏的人回来了，没有抓到穆桂英。你不是说从山上看到穆桂英去追宗宝了吗？
1: 末将亲眼所见，撤！
2: 撤！
0: 撤！
1: 撤！
0: 难道宗宝没按规定的路线逃回来？
1: 正是按照预定路线逃的。
0: 那为何没有擒住穆桂英呢？他们说，穆桂英追了一段，又返了回去。
3: 这怎么可能呢？末将也不相信，末将为了马都尉和士兵，他们都这么说。
2: 哼！
0: 你马上把马都尉给我找过来。
3: 遵命。见到我奶奶，你就说是我放走了穆桂英。
2: 末将不敢。
4: 为何？我若说了，我和士兵都会受到惩罚。
2: 撤！走！
4: 哎呀！
2: 松绑！
4: 松绑，你！
2: 松绑！
4: 桂英啊，亏得你心里有股子定力啊，能把得住。你要是再追下去，那就真上了佘太君的当了。我已经上了当了。嗯，
0: 那你怎么逃脱的？宗宝放了我。老太君。哎，你说穆桂英。
2: 跑到半路上又跑回去了。松绑，要是放了穆桂英，我那可就全没命了。
0: 你抬起头来，小子，看着本太君说话，回答我。穆桂英开始在杨将军身后追，追着追着，他又调转了马头。
2: 您若不信，您问问于都尉。
0: 哎呀，昨夜啊，老身做了一个梦，梦见穆桂英被你和士兵用绊马索绊住，你们擒下了他。
2: 别动！
0: 老身呐，还接着梦见了宗宝向你们求情。

0: 你不肯，宗保又用剑顶住了你的脖子。
1: 宗保，
0: 威胁你放了穆桂英。各位兄弟们，要想取胜，就必须要执行命令。如果想各行其事，必定是一盘散沙。与辽作战，就会溃不成军呐、啊！不但伤亡严重，大宋也会失去城池和土地。他们私自放走穆桂英，使本太君的计划落空，干扰了我军出征。如不严惩，杨家军就会不战自败，大宋也会危在旦夕呀、啊！刀斧手，
2: 在。太君，饶命啊！太君，
0: 行行，
2: 慢。
1: 太君，是我逼马都尉他们放走了穆桂英，要杀您就杀我。
0: 你是御辽前锋，待押回大营，由元帅来处置你。咱们回营。
1: 如果你一定要杀，那宗保就只能先死在您的面前。啊！
3: 我听人说，佘太君治军严明，杨宗保让士兵放了你，哎，他们不会受处罚吧？
4: 他们肯定会首先处罚杨宗保，要不然怎么服众啊？
3: 可杨宗保是他唯一的孙子，你说他要怎么处罚呢？
4: 我断定佘太君会让杨宗保再攻山寨，立功赎罪。
3: 啊，那这从哪儿进攻啊？
4: 你别烦我了，让我想想。
0: 你真想救他们吗？
1: 想。
0: 那老身就给你一次机会，你带他们从上次你偷袭穆桂英的那个悬崖爬上去，把穆桂英再给擒回来。
2: 老太君，自从杨将军偷袭以后，那个地方增加了岗哨，别说是偷袭，靠近都会困难。
0: 你说什么话？这是给你立功赎罪的机会，懂不懂？你去不去？
1: 我去。
0: 好，你打头，其他人跟随你。
2: 老太君，这不是让杨将军送死吗？那么高的悬崖，
1: 是啊，
2: 攀爬时间太长，想必会用石头砸他们，不可能爬上去的，太险了。
0: 险，要知难而上，你懂不懂？
2: 我
0: 还不出发？
1: 遵命。
0: 出发。

0: 小姐，我在这儿呢。小姐，我在这儿呢。
1: 小姐，我在这儿呢。
2: 都是好样的，继续站岗。
1: 是
3: 是是。
4: 出发，

0: 哎，还是我闺女分析的对。哼，宗宝给他奶奶出了个大难题，这佘赛花一定是让杨宗宝戴罪立功。可他从哪儿来呢？我断定他还会像上次一样，从后衙入寨。
1: 嗯，皇上。
2: 排风啊！
3: 哎，
2: 你不是一直说你武艺高强吗？

0: 今天就和穆桂英比试一下，就能看出你的本事了。知道了。小姐，小姐，后衙已发出信号。
1: 嗯，啊，发出信号，
2: 别慌，别慌。
0: 果不其然，
3: 点孔明灯，发信号。
0: 是。

0: 嗯，您千万别伤了宗宝。
1: 好，你放心，爹爹是谁呀？啊，爹爹是属骡子的，空前绝后。
0: 你这个臭爹爹，你说你就说你们，你伤着我干什么呀？
1: 你看你这孩子，你真是，我是说我这根鞭子空前绝后。

0: 你瞎叫什么锣呀？哎呀，我也不知道动了哪根筋，我就是想让咱家姑爷知道，咱家小姐来了，让她呀留点神。哎呀，怎么办呢？吃，还是？那，哎，吃。
1: 嗯，
0: 啊，
1: 走。
0: 继续坚持。
2: 我的玉米。

0: 别扭。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
4: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打开就能直接吃。
4: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1: 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3: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

0: 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五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五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鸡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五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0: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1: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0: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0: 再拿2袋干嘛？
1: 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0: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1: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0: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1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1斤。
0: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1: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0: 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1: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0: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1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
1: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0: 小姑娘，你们

0: 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1斤牛肉跟牛腱，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1斤，成本就要4-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1: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0: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2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 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 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
0: 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股份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2: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
0: 也许曾经您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您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1: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
0: 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80-90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
1: 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5大袋，足足5斤，
0: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1: 好的，没有问题。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3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8大袋，足足8斤。
0: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2袋来，
1: 再拿2袋干嘛？
0: 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
1: 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8元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

0: 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2: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1: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
3: 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

0: 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嗯，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十袋，足足十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今天我率他们来，就是要取走降龙墓。
1: 我知道，所以我在此候你。降龙墓我已备好，但是必须在我与佘太君决以高低之后。
0: 如果我今天不取走降龙墓，我身后的这群兄弟回去就会被斩首。你该出的气已经出了，还有这个必要吗？
1: 宗宝，你放心，我绝不会为难于你，但是我与佘太君之战已定，绝不更改。
0: 你怎么就那么较劲呢？
1: 我要让佘太君知道，你杨宗宝爱上的女人不是孬种。
0: 你太倔了，你就是一头驴。
1: 我不是驴，我是一头骡子，空前绝后的骡子。哎
2: 哎，怎么还真打呀？
3: 哎呀，别说。
1: 宗宝，此日一别，我们永不相见。

0: 孩子，谁家的爹妈都有难处啊，你们俩的事儿自己想办法去啊。孩子们，他们有他们的事儿，你们请回吧啊。
1: 嘿，开始。开始。
2: 快快快
3: 快，
2: 快点跟上。
3: 好，
2: 快
3: 快
2: 跟上。
4: 怪哥，哎，对面来了兵马，举着个鱼字旗。
5: 什么旗？
4: 鱼字旗。
5: 鱼字旗。
6: 瓜哥，这鱼家军是谁啊？
4: 胡扯！
5: 你什么眼神啊？

0: 再大也不能把蛇子砍成鱼子啊！蛇塞花儿来了，快去告诉寨主，辛苦，快关门，快，
1: 关门，关门，
2: 快快快快！
0: 哎，快点，快点，快点！
3: 萧姐，这蛇塞花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啊，让杨宗保在山崖偷袭，自己却在正门攻打我们，咱们现在可是前后夹击，腹背受敌呀、
4: 啊！是啊，萧姐。咱们对杨宗保不但无能为力，还牵扯了那么多兵力。哼，这蛇塞花真是名不虚传。

0: 本姑娘今日就让你们看看，这名不虚传是怎么败在我手下的。
1: 对，
2: 云开雾散呐！战，
1: 是。
2: 嘿。

0: 哎，瓜哥，你跟那什么，大鸟，哎，大鸟，放屁！那是宋军，给我房间射他！
1: 是是是，
0: 房间，快！那边，房间，你射他！哎，把你射准点啊！哎，哎。
2: 放。

0: 云开雾散呐，进帐。
1: 这。

0: 杨家枪的格挡，哈哈，这招还是老身教宗宝用了3年。小丫头啊，了不得呀！你就学了几日，你就掌握得这么好？
1: 佘太君，您应该知道，您不是我的对手。

0: 丫头啊，将帅过招，比的是谋略呀。你照这样下去，木柯寨定会被攻破。快认输吧！啊，
1: 谁输还不一定呢。
0: 你这小丫头，嘴还挺硬嘛！啊，你要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人呢？啊，你面对的是一个久经沙场、百战百胜的蛇赛花啊！哈哈，认输吧！啊，乖乖的把降龙木交出来，老身就率兵离寨，可好啊？

0: 禁军，
1: 叫！
2: 禁军！禁军！
3: 小女子红颜颜，如今的威风啊，不见当年。黑呀猴嘿，一步三摇的走过来呀、啊。有三杯，杨家将，好，哪一个姓杨啊？
0: 木鱼，
3: 看看，哎呀，杨门女将，了不得呀！为了捍卫老杨家的尊严，老太君天衣之罪，还要与军卒一起马探军前，实在是。不容易，不辞劳苦。我木鱼呀，不与老太君作对，不与老太君争斗。孩子们说了，既然是老太君来了，怎么也得热闹热闹，是吧？啊！
4: 小女子，侯爷爷。
2: 太君，太君，这木客栈是空的。
5: 是啊，连个人影都没有。哦，八成啊，这木寨主设了暗道，都藏起来了。此寨不可久留。哈哈，咱们找到了这降龙木，就打道回府。听好了，宗保，找到降龙木，咱们就撤。
2: 是。
5: 哎，不过，大伙都听好了。这木客栈虽由木鱼把持，可是乡亲们呢，仍是大宋子民呢。你们可别伤了他们。
2: 遵命。

0: 这风最多能持续两个时辰。彩云，
1: 哎，
0: 你叫乡亲们做好饭送到这儿来。
1: 好。哎，小姐，这活儿还是我干吧啊？你又想偷吃啊？
2: 上回就吃了那么小小的一块鸡腿，你咋总惦记啊？
0: 行了行了，你让他一块去吧，他早就饿得前心贴后背了。
1: 好，
2: 就是。
0: 等一下
1: 啊。
0: 嗯，草药涂好了，马上要抹脸，给你买货。

0: 阴阳将军，这就是降龙墓的现身之地。可惜降龙墓已被人请走了。
1: 这降龙墓是假的。

0: 娘，这是官宦和富豪人家用来做棺椁的楠木。
1: 穆桂英，我杀了你！
2: 大伯，您不会是骗我们的吧？
1: 你要不相信，你去问问别人。我要说的不是真的，你把我砍了，
2: 不砍就砍了你。
3: 杨将军，你跟我来。走。太君，太君，降龙墓确实被移走了。刚才那个老农告诉我，就在那个方向，发现了降龙墓，现在已经被请走一段日子了。哦，这想必穆寨主真想把降龙墓送给咱们。
2: 太君，您说怎么办？
3: 来了就贼不走空，一定拿到这降龙墓，处处去找，甚至找到他的住处去。你马上带人去查找。
1: 是。

快点，快点，快点！哎呀，我尝尝。好辣呀，好辣呀！哎，把它做好了，你们把胎压成面，做好准备。哎，凯云姐，多放点，多放点！哎呀，让。

0: 在哪儿？
1: 在这儿。这就是降龙墓，这可是1000多年的降龙墓，它可是木克寨的镇寨之宝啊！
0: 啊，这不是降龙墓。
1: 杨将军，您是不是被穆桂英骗怕了？这可是实实在在的降龙墓啊！您看，它不仅坚硬，而且有韧性。你不信？砍一下试试。杨将军，他既能做好兵器，又能降妖镇魔呀。这木头可是有一种奇特的香味儿。二位将军想一想，其他树有这种香味儿吗？
0: 你不会是骗本将军吧？
1: 小的不敢，小的把降龙墓供出去了，就在木克寨没法混了，以后还仰仗您在城里给我安个家呢。杨将军，小的给你备马车，
2: 去吧。
0: 哎，咱们可找着这东西了。

0: 你们两个，快点，
1: 现在玩够了吗？玩够了就跟本姑娘走。
2: 走走走走走，
3: 走走啊，快！
4: 于都尉
5: 在，
4: 你去找找宗保。
5: 是。

0: 回来，别烦躁，光看就行啊。
1: 海风，上。
2: 是。

0: 刘太君，您说还打吗？
1: 桂英，快跑！桂英，小心点儿，快跑！

你干什么？啊！干什么？啊！走走走走走。

没想到我折赛花折在这黄毛丫头手里了，撤！

给他送吧。嗯。这就是你和佘太君想要的降龙木。你们负责帮杨将军把降龙木送到天波府。请吧，杨将军。

0: 桂英呢？
1: 你已经得到降龙木，没必要再见小姐了。
2: 走。
3: 这姑爷，小姐，
1: 哎，给谁好丧呢？
3: 干嘛呀你？
1: 别哭了，有点骨气，快走吧，走。
0: 彩云，我一定要见穆桂英。
1: 没这个必要。
0: 如果不让我见她，我宁可不要降龙木。
1: 你想谢谢小姐是吧？我替小姐领了。
0: 不是，我就是要见穆桂英。降龙木我可以不要，但是我要见穆桂英。

0: 小姐，杨宗保想见你。
1: 不见，让他走吧。
0: 我说了，他就是不走。

0: 我不走，桂英，你为什么不见我？宗宝，我保证，那个降龙墓是真的，我没有骗你。我需要的不是什么降龙墓，是你。
1: 桂英，我不走了，我离不开你。
0: 你是在可怜我是吗？
1: 不是，这是我从来都没有过的感觉。桂英，我发现，我只要一离开你，我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

0: 试试古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1: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台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古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古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古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古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古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古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3: 贴古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
1: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4: 贴古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
1: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3: 贴古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
1: 古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0: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古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1: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台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古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古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古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古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 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

0: 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切，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切，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切，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元，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元。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元。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切，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切，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切，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元，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干嘛呢？
1: 寨主，
2: 哎，
1: 是小姐跟宗宝。
2: 看见了吗？木雨的女儿，那就是木雨的女儿。
3: 真有招。

0: 你走，你回去。不，也得去。你是御寮先锋，你有更大的事要等着你去做。我跟你说过，离开了你，我什么都不愿意干，什么也干不了。
1: 辽军入侵。 天底下的黎民百姓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你不去，你不去也得去。我就是不愿意离开你，宗宝，你把我忘了吧？你就觉得你不认识穆桂英？怎么可能？
2: 你能忘得了吗？我能。咱俩不是一路人，你是朝廷中的人，你已经定了亲，你受命于皇上，走吧。
0: 这就是咱俩的命，我不信命，你不信也得信。嫁给我吧，你说过你要嫁给我的。
2: 我不怕，为了你，我死都可以，我心甘情愿。宗宝，你别再逼我了，我求求你回去行不行？你要是不回去。
0: 我就死给你看！那就看我们谁快！答不答应我？答不答应我？答不答应我？
2: 你真是个大笨蛋！

0: 月，
1: 月呀！啊，我看你是越来越不像话，这念乐，啊，
0: 乐，
1: 你乐怎么办？
0: 不知道，
1: 看着，啊。念什么？
0: 病，
1: 什么病？这念开，
0: 哦，开开
1: 开花儿，
0: 开花。好，乐开花，乐开花，
1: 那好的叫一嗓子。
0: 好，
1: 嘿，对，好。
2: 这没什么，
3: 什么呀你？
4: 娘福到了，
5: 真的，
4: 是真的。哎，
6: 快看！哎呀，
7: 真好，
8: 这是。

我和你，你和我，一辈子相守。多少天，多少夜，深深的思念，多少情。

0: 慢点，慢点，小姐，
1: 差点摔死了。我不是跟你说了不让你做长裙，做短裙的吗？
0: 哎
1: 呀，
0: 小姐，忍忍吧，忍忍吧，好不好？人这辈子不就这一次吗？忍忍吧。
2: 行。
1: 哎，
0: 那我能不能不戴盖头呀？要不然我什么都看不见，跟瞎子一样。
1: 能，不戴。今天咱们结婚，想不戴就不戴。
0: 你真好。

朱小姐和姑爷。

0: 说，多少情，多少爱呀？
1: 还是别说了吧，再说天都亮了。
2: 瓜哥，瓜哥，瓜哥，瓜哥，来人了！啊，来人了！
3: 哪儿？
2: 那儿？那儿？
3: 天波府，
2: 天波府，
3: 快！天波府。

0: 姐。
1: 嘘。叫女兵，我马上就来。

0: 哎，老太君都拜给了那个妖女穆桂英，六哥前去恐怕凶多吉少。
1: 怎么能说老太君拜了呢？那妖女占有天时地利人和，要是摆开阵较量还不一定谁败呢。
0: 哎呀，不管怎么说，那妖女啊确实不好对付。
1: 哼，如果让我去啊，定能把她擒来。
2: 你们就别说她了，我担心宗宝。你们说那妖女能把宗宝怎么样啊？
0: 要我说呀，她看上宗宝了，肯定啊是向宗宝献媚了。
2: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
1: 郡主您别担心，宗宝他分得出好歹。
0: 还分得出好歹？你没听大娘三娘说，他都被那个丫头迷住了。
1: 可老太君去后，宗宝已经回心转意了。
0: 回心转意能经得住那丫头再诱惑呀？
2: 宗宝这小子会怎么办呢？
3: 野丫头出来，别当缩头乌龟，赶快出

0: 穆桂英，你个乡野丫头，你不知羞耻，少将军岂能看上你？快快放了宗宝，不然我踏平你穆柯寨！
1: 踏平穆柯寨，老小子，你放出狂言可有本事啊！
0: 小丫头还敢这么狂妄？哼，上！
2: 这，
1: 你看，这黑胡子拿手斧子，小姐五招就把他拿下，信吗？

0: 排风啊，哎，你赶紧把大娘、三娘请出来，哎，速速去木客栈。
1: 娘，他们已经跟严昭去了木客栈了。
0: 什么？还有孟良娇、赞良为将军也一起去了。这不是自作主张？这还了得！老身已经跟穆桂英较量过了。昨天夜里头，我想明白了，这穆桂英啊，就是为了出这口气呀。 他出了这口气，就自然把降龙木送回来了。虽然老身失了面子，可是不会妨碍严昭率兵出征啊。可是杨延昭此去，真是让人担心呐。
1: 娘，延昭是担心宗保啊。
0: 他担心宗保，我就不担心宗保。可是你知道，穆桂英不会伤害宗保的。
1: 严昭去了，挑起事端，就难说了。老身呐，跟着丫头交过手，今天老身给你们讲明，别看六郎是个元帅，他未必能战胜这穆桂英。娘，这话您说的太过了吧？就是六哥戍边多年，经验丰富，怎么可能败给那个黄毛丫头呢？哼，
0: 你们没跟他交过手，才会说这样的话。 啊，老身虽然年纪大了，可是，一交手就知道他的功力。假如延昭失算了。

0: 这御辽元帅就被人看清了。哦，这山野丫头休得猖狂，本帅来也。这黑胡子拿长枪的，看来挺厉害啊。这老小子不简单呐！哎呀，别那么说，咱家小姐出征呢，开玩笑呢。
1: 姑爷，姑爷，不好了，不好了！姑爷，不好了，外面有人叫阵，小姐率兵杀敌去了。
2: 坏坏坏！快快快，把我盔甲拿来！这，这，这，这。

0: 杨元帅回来了，六郎，宗保呢？宗保呢？
1: 不用管他，
2: 老身都不能管自己的孙子了吗？
0: 娘，宗保让六弟关在后院了。
2: 什么？你为什么要关宗保？
1: 不但要关，我还要斩了他！
0: 不允许你说这样的混账话，娘。您不知道，我们到了木柯寨，焦将军呼叫宗保，宗保不出来，穆桂英出来了，还带着一帮女兵跟我们对阵。您不知道那妖女的刀法有多邪乎，不但把焦将军打下马，还把六弟给擒了。
2: 我们两个上去搭救，结果我们的枪被那妖妇扫在地上了。
0: 这还不算，她还一边和我们打，一边拍着六弟的头和屁股。最可恶的是。怎么了？
1: 别说了，别说了！
0: 有什么不能说的？大家都心急着呢。
2: 他还把大腿压在了六弟的头上。
0: 六哥，你的回马枪呢？
1: 让他破了！
0: 啊！哎呀，这个傻宗保！
2: 哎呀，
0: 竟把咱杨家枪的绝技传给了那个丫头！哎，
2: 我问过宗保了，宗保说不是他教的，是穆桂英自己琢磨出来的。
3: 哎呀，
4: 你害什么？你说你这丫头真是的，你出门不问人家叫阵的是谁，你不。

0: 问青红皂白，你出手就打呀你！
1: 他又，我还没问他呢，他就冲过来了，哪有较真的时候还问你谁呀？这哪有人砍我了？
0: 哎呀，那你也不该，你把杨元帅弄到马上，又打脑袋又扇屁股的呀，那可是你公爹。
1: 我不是不知道他是谁吗？那他不老实，我就打他了，让他别动嘛。
2: 小姐，你还用腿压他脑袋呢？
1: 哎呀，你们就别说了，我都快羞死了，羞死
0: 了！哎呀，你说现在你说你弄的，哎呀，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我
3: 干爹，
1: 爹，那你说，宗宝不会有事吧？
0: 哎呀，他能出什么事？
1: 爹。你想想看，本来我俩这婚事吧，他们杨家就不同意，这宗宝又被皇上赐了婚，这回去得受多大委屈呀！爹，我去天魔府吧，我把这事儿揽到我身上。
0: 不行，不行，不行，你去了会把这事儿弄得乱七八糟。
1: 可宗宝怎么办呀？
3: 哎呀，
1: 完了！
0: 海云，过来，啊，你。马上进城去给我打探消息。
2: 好，我这就去。
3: 干爹，我也去。
0: 我正准备叫你呢。啊，你领着他，看好了，以后有个照应啊。记住，不把消息给我打探回来，我把你俩一块儿赶出孟家。
1: 快去，快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2: 快
1: 去！要是没消息的话，我把你俩都杀了。
4: 你说，你多大年纪了？又是御辽元帅。怎么就不知道以大局为重啊？你去木柯寨干什么呀？不仅没弄来降龙木，还把宗宝给绑了回来。你说这哪像一个御辽元帅呢？
5: 娘，六弟是气昏了头，您老受了戏弄，宗宝又被扣在山寨。
4: 他昏了头，你也昏了头啊？你说你们几个都多大年纪了？还像个小姑娘一样，还跟着他去打木柯寨，老身以后如何相信你们？本来老身差你们俩去，是能借来降龙木，现在降龙木没有着落不说，宗宝还被五花大绑押了回来，这谁都知道家丑不可外扬啊！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2: 娘。你老息怒，儿媳马上去墨客寨讨回降龙木。八妹，你马上放了宗宝。
6: 不能放。那个孽种，就是因为他，让我这个御辽大元帅尚未出师先受辱，丢尽了脸面。放了他，再不教训他，明天他还反了天。
4: 你回来你，
2: 你
6: 娘，
4: 你不放他，怎么能取回降龙木啊？你以为除了宗宝，现在还有谁能取回此物吗？宗宝被绑的事，很快就会传得沸沸扬扬，甚至连圣上都会知道。你再不放他，你想把你被擒之事公诸于众吗？
7: 这！
8: 报，老太君，元帅，八相王到。
4: 请。
8: 是。
4: 八妹，且等一等，先不要放了宗宝，听我的。你们别都这副样子呀！啊，八贤王肯定知道了什么，你们这个样子，那岂不是不打自招吗？
5: 哦，来，给。

0: 报王爷，放心，莫客气，莫客气。王爷请。
1: 听说宗保被绑回了天波府，
2: 人传话啊，是越传越玄。咱们宗保是提枪而回，怎么成了五花大绑？

0: 笑话，真是笑话呀！
1: 这传言也太离谱了吧！怨不得都说传言不可信呢。
2: 哎，我心里琢磨着，怎么可能呢？
3: 哎，宗宝呢？
2: 嗯。
3: 啊，宗宝在后房歇着呢。
2: 啊，对，在后房歇着呢。
3: 是是是，
2: 歇着呢。
4: 小王爷，少将军呢？少将军没在房里。那他在哪儿？被关在演兵台里。
2: 演兵台？
4: 昨夜听飞儿说，宗宝又被那穆桂英所擒，哎呀，急得我是一夜都没睡着觉啊。
5: 一定是小王爷听了什么传言了，那穆桂英往空中撒辣椒面儿，呛得我们看不清啊。
4: 宗宝那时被擒呢，是迷了路啊。
2: 对呀，宗宝真的是迷了路了。
3: 对呀，
5: 是啊，
3: 这满朝武将哪一个能擒得住我们宗宝呢？
2: 是啊，谁擒得住他呀？
6: 他没被擒。哎，没有，他没有。我们宗宝武艺高强，怎么能被一个村姑所擒呢？可我听菲儿说，宗宝确实三次被那穆桂英所擒。神州无坛，你是千古绝唱。
7: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8: 关节疼痛怎么办？
9: 椎骨痛、一抹一油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0: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8: 椎骨痛医用疼痛凝胶。 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1: 肩周炎、颈椎病，
8: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8: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3: 骨质增生，腱鞘炎，
8: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4: 关节炎，
8: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15: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8: 集远红外、经络、复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拷贝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5: 现在拨打电话。 免邮费送货到家。
8: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0: 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

0: 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 现在拨打电话

0: 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间。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6: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他没被擒，哎，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宗保武艺高强，怎么能被一个村姑所擒呢？
1: 可我听菲儿说，宗保确实三次被那穆桂英所擒，
2: 一定是小王爷又听了什么人的传言了吧？不会吧，菲儿从不对本王撒谎。
3: 霸王爷，您还不知道，小王爷和穆桂英的关系吧？他和穆桂英能有什么关系啊？霸王爷，有些事儿不能不和您说了，小王爷喜欢上穆桂英了。
1: 不可能吧？
3: 怎么不可能啊？您回去问问小王爷。
1: 问，是得问问。
4: 这可不是小事啊！小王爷，走开！兄弟，又让穆桂英给擒住了吧？这怎么回来还绑着呢？告诉我。 你跟他是不是好上了？

0: 染了一身病啊。
1: 说起来，菲儿和宗宝还算省心的。
0: 是啊，
1: 既然宗宝已经回来了，那我马上去禀报圣上，准备他和七公主的定亲仪式吧。
2: 我看这事儿还是先等等吧。
1: 别等了，马上就要出兵御辽了，哪有时间等啊。
0: 也好，那就请八王爷禀报圣上，我们听候圣旨。
1: 事不宜迟，事不宜迟，咱们分头准备吧。
3: 谢谢皇兄，
2: 谢王爷
4: 。
1: 别客气。公主和宗宝的事办好了，咱们大家都高兴啊！
0: 王爷走好，
5: 王爷慢走。
1: 好，留步，留步。
3: 皇兄慢走。
2: 王爷走好。娘，这可怎么办？
0: 事到如今，就不要再埋怨宗宝了。当务之急是借了降龙墓，举行了定亲仪式，再率军出征。
3: 对。
6: 父王。我刚才看见宗宝，他在后面关着呢。
1: 什么？
6: 还是亲眼所见。
1: 绑就绑吧，宗宝也太不听话了。
6: 孩儿看圣上那儿，您还是先别去了。父王，您就不知道宗宝昨晚在木柯寨过了一夜？
1: 知道，他走迷了路。
6: 哎呦，您就真相信他呀？
1: 哎呀，不相信又能怎么着啊？
6: 我刚才问宗宝，他是不是跟穆桂英好上了？他说是。父王，要孩儿说，您还是别去圣上那儿了。
1: 不去还有时间吗？再说，即便好了又能怎么样？圣上已经诏示文武大臣，事情不能改变了。即便宗宝有点什么，咱们也得替他掩饰啊。
6: 父王，孩儿觉得不妥。要不这样吧，把事情弄清楚再去也不迟。
1: 菲儿啊，父王问你，你是不是也喜欢那个穆桂英？怪不得宗宝两位婶娘那么说，当时我还不相信，原来果真如此。
6: 父王，我
1: 不要说了。
7: 报。
8: 还不给奶奶跪下。
0: 起来吧。
7: 奶奶，你看看，你看。
0: 哎呦，勒得这么紧呐。哎呦，再紧一点儿，这手就勒下来了。宗宝啊，你爹都是为你好，听说你被扣在了山寨，他和你的婶娘们都快急死了。宗宝啊，我知道那穆桂英是和奶奶斗气，可是气也斗过了，是不是啊？他是不是该给咱降龙墓了？
3: 这就好，宗宝，有了降龙墓啊，你爹就可率军出征了。
0: 宗宝啊，奶奶知道你很辛劳，可是御辽之事不能耽搁，你马上去木柯寨，想方设法把降龙墓取回来。
9: 是，奶奶。杨宗保多日攻打木柯寨未果，佘太君又去亲临督阵。据我所知，佘太君昨日兵败木柯寨，率军回了天波府，杨宗保却留在了木柯寨中。据说今日杨元帅亲自带人去攻打木柯寨，今早把杨宗保五花大绑押回天波府。据臣所悉，杨宗保和那穆桂英定有瓜葛。
10: 圣上，八贤王求见。
11: 让他进来。
10: 是。

0: 圣上，那免礼。据报杨宗保昨夜在木柯寨待了一宿，被人五花大绑的押回来了。
1: 王监军的消息，臣灵通啊！
2: 王爷，圣上命微臣随杨元帅押送粮草，自然不能不留心杨家的事啊。宗保在木柯寨待了一夜不假。
1: 他是走迷了路，木柯寨夜晚紧闭寨门，他无法出来，天亮出来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0: 微臣听说，杨宗保是被五花大绑从东门押进了天波府，这是讹传，不少人亲眼所见。哼哼哼哼，
2: 一传再传的事，难道王监军也相信？
0: 王爷。
3: 这不是，宗保现在如何？挺好的，微臣刚去过天波府，还和他说了几句话呢。
4: 宗保，这回你可要听奶奶的话，娶了就回。
5: 千万别耽搁跟公主的定亲仪式。什么仪式啊？我和穆桂英已经成亲了。啊？
6: 什么？奶奶，
7: 你说什么？成亲啊？我们昨晚上成的亲。
8: 混账东西！
5: 哎，你别生气！
6: 奶奶，别生气！
5: 娘，
7: 宗保，
5: 过来，
6: 你跟娘说实话，你刚才是开玩笑对吗？
7: 开玩笑干嘛？婚姻大事，有开玩笑的吗？
5: 我砍了你！
7: 表弟，
5: 你这孽障！哎呀，他这一下，这得让咱们杨家诛灭九族啊！
7: 我们杨家不怕死，可是因为这事被杀，那太不值得了吧？早知道他是这么个玩意儿，小时候我就掐死他了。
4: 先别说，先别说。
7: 哎呀，
4: 娘。
0: 你看，这现在怎么办呢？难道我们杨家就真的没救了吗？是闹着玩的吧？没那么严重吧？辽军逼近三关呐，圣上还离不开咱们杨家人，这不，走着看吧。
8: 娘，您的意思是先瞒着宗保和穆桂英的婚事？
0: 嗯，
8: 那不是犯了？
0: 欺君之罪吗？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你看，那穆桂英，穆桂英，他怎么能善罢甘休呢？他把戏都演到了天波府，这将来还不知道干出什么事儿呢。
7: 是啊，是啊，
0: 事到如今，就不要再说宗保了。当然，咱们是对不起人家的丫头啊。 过后，老身去安慰他。现在要紧的是，是要说通宗保。哎呀，娘，
7: 您没看他那样，像吃了枪药似的，能劝得住吗？
0: 劝不住也得劝呐，要不事情就无法收场了。你不要给宗保来硬的，那样。
1: 他就更烦了。我恨不能。你俩马上去找宗保。是。
8: 那定亲之事你可提了？哈哈哈哈，
1: 这还能忘？其实啊，不用微臣提，太君和杨元帅就向微臣提起了。
8: 哦，他们说什么时候举行为好啊？哎，这事儿怎么能听他们的意见？还是圣上您定。
1: 哎，宗保他刚回来，朕要是替他定下来，不是有些匆忙草率吗？哈哈，
9: 圣上，您呐就不要想那么多了，您看什么时候合适，定下来就是了。好。<笑>
10: 告诉我，你和他是不是好上了？
5: 是啊。

0: 你打我一顿吧。
1: 一，
2: 宗保啊，你又不是不知道，这可是圣上赐的婚。你，
0: 还不是你们惹的祸。哎，你们想巴结权贵，到最后还怪我。
2: 你胡说什么呀？那是圣上觉得你人不错，他才让八贤王来府上提亲，这爹娘能不答应吗？
0: 不管怎么说，这不关我的事，你们怎么答应的，怎么回话？
2: 你大嫂，你看看，我好说歹说，他就是不同意，他真是想气死我呀！
3: 好了，别生气了，你先回去吧，宗保，你跟大娘说说。你那么看好穆桂英，哎，那你说这穆桂英哪点比七公主好啊？啊，
0: 好的地方多了去了。她武功高，功夫不在我之下，这个二位婶娘已经领教过了。她足智多谋，奶奶叱咤疆场几十年，不也败在她手上了吗？还有，她了解我，我想什么她都知道。
3: 你说这些呀，大娘都相信。可是宗保，选妻子不是选将领，他这些才能在战场上合适，做媳妇却不合适。
0: 我奶奶和我爷爷不是恩爱一生吗？
3: 啊，不错。可是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能够征战沙场的将领，而是一个相夫教子的媳妇。
0: 我不喜欢。
3: 宗保，你可能一时被他迷住了，其实你只要想想公主，你就会知道谁更适合你。哎呀，起来。
4: 哎呀，宗保，
3: 咱先不说你不同意会给天不府带来多大的灾难，你就光拿他跟七公主比，你就知道谁好谁差了。先说李叔，赵淑莹是位公主，可她身上没有其他公主皇子身上的傲气，来到咱们天波府，对太君、对你爹娘、对婶娘、对姑姑都是毕恭毕敬，就是你粗声大语的跟人家说话，人家从来也不发脾气。
4: 就是，
3: 可这穆桂英呢，一点礼节都不懂。我跟你三娘向她父亲通报说隔日到山寨拜访，她却连夜偷袭营寨，并摘去了你的头盔，
4: 还有啊，把戏都演到了咱天波府，气得奶奶、你爹娘，还有我们这些婶娘们，好几顿都没吃好饭，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他欺人太甚了？对了，听说他在公主身上画了一只癞蛤蟆。你说哪个女孩子能像他这么野啊？
3: 宗保，你奶奶在边关叱咤风云那几十年，颇受大臣们的尊重，圣上亲赐龙头拐杖，并题字天波府，而且下旨要文武大臣路过天波府是文官下轿，武官下马。你说你奶奶为咱们杨家，哎，赢得了多少殊荣？可她穆桂英呢，几番戏弄太君，你说她是不是太胆大妄为了？说你呢？
0: 双方交战，讲究礼数，怎么分胜负啊？
4: 不管怎么说，那穆桂英啊，就是一个毫不懂礼数的村姑。她把你爹擒在马上，又扇脑袋，又打屁股的，还把大腿压在了你爹的头上。做儿子的怎么能娶这样的女人呢？哎，就算退一万步讲，就算你把她娶进了门，他怎么面对你爹呢？
3: 哎，你好好想一想。
0: 不管怎么说，侄儿就是觉得穆桂英好。再说我们俩都

0: 成亲了。
1: 宗宝，
2: 他你不许喜欢，
0: 我喜欢他。小人，
2: 你才小人呢！你当时怎么答应我的？可是宗宝和公主定了亲，再来往宗宝肯定会受到伤害。你知道，圣上不但可以决定他的荣辱，还可以掌握他的生死。你就知道该怎么做。
3: 你喜欢他什么？
0: 敢爱，敢恨，敢做，敢当。
2: 还是你对我好。
4: 兴许大娘劝劝有门，宗宝从小就不听其他婶娘的话，不过大娘的话还是听的。
5: 报，老太君，姚元帅、八贤王来了。
6: 啊，哦，快请八贤王。
5: 是。
6: 不管八贤王带来什么消息，都要沉得住气。你们看老身眼色行事。
4: 娘，我和八妹是不是就……
6: 你们下去吧。
4: 是，走。
7: 此事已定，明天就举行定亲仪式。
6: 八贤王请。
8: 八王爷请。
7: 请。圣上，让本王告诉太君和杨元帅，明天带宗宝上朝。
6: 好，老身携延昭带宗宝过去敬候。
7: 明天圣上派轿来抬太君，元帅和宗宝你们在家等候便是。
6: 啊，那老身携延昭就在家中恭候了。
7: 哎呀，仪式场面很宏大，本王从大殿路过，看到殿中都张灯结彩了。
6: 圣上如此重视，老身和延昭感恩不尽呢。
7: 圣上把七公主许配给宗宝，是他的福气啊。在公主里面，七公主最温顺，圣上也最喜欢他，宗宝和他结亲，圣上肯定会重用宗宝。啊，
6: 在此，老身和延昭就叩谢圣上了。
8: 多谢圣上，
7: 圣上垂青宗宝，也是杨家几代人修的福啊！啊。
9: 哇，公主，这件挺好的，喜庆，款式也别致。来，公主试试。
10: 哪件你都说好，我都不知道该穿哪件了。
9: 公主身材好，穿什么都好看。
10: 你呀，就是会说话，我怕哪天没有你，就没人跟我说话了。
9: 公主不让奴婢离开，奴婢啊，就永远留在公主身边。
10: 那又不能为了我不让你嫁人吧？
9: 嫁人不如跟着公主好。
10: 你呀，是没尝过相思的滋味。如果有一天你也有了心上人，就不会说这话了。
9: 小王爷，
10: 哥，妹正在换衣服呢，你怎么不敲门啊？
2: 怎么跟你说呢？
10: 怎么了？哥，你看我穿这衣服好看吗？
2: 你就别再试衣服了。
10: 怎么了？
2: 以后你别再想杨宗宝了。
10: 为什么？
2: 为什么？杨宗宝，他跟穆桂英成亲了。
10: 什么？真的？
2: 妹妹，妹妹，来坐。海棠，海棠，没事吧？
9: 公主。

0: 奶奶，
1: 孙儿啊，你怎么躺在花丛中啊？小心着凉啊！
0: 没事儿，奶奶。
1: 没事儿。
0: 奶奶，你怎么跪这儿了？
1: 奶奶怎么就不能跪着呀？奶奶腿脚不利落，要不你扶奶奶起来？
0: 哎，好，奶奶。来，奶奶慢点。
1: 哎，奶奶到那边溜达溜达啊，走。
0: 奶奶。
1: 啊？
0: 您如果是来劝说训斥孙儿的话，我劝您还是别费口舌了。
1: 奶奶可不是来训斥你的，啊，你如今都长大了，以后的路就是你自己走了，啊。走。
2: 公主对杨宗保一片痴情，可杨宗保他也太无情了。公主，我们去找圣上，让圣上治他的罪。
3: 哎，彩云，你看来，你看，卖糖葫芦的，再多要一个，来，要一个，
4: 哎，行了，
3: 你干嘛呀？好，
4: 哎，你看，
3: 啊，
4: 走，过去看看。
3: 哎，闪开，闪开，闪开，闪开，
5: 闪开！什么意思呀？
6: 彩云，这写的什么呀？
4: 圣上明日为七公主和杨延昭之子杨宗保举行定亲仪式。
3: 啥？
4: 叫什么叫？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3: 公主跟姑爷结婚，
7: 那小姐怎么？
4: 这应该把你的嘴缝上，再带你出来。走，
3: 开啥哥？
4: 哎呀，走啊！
3: 起来，
4: 快一点！
3: 这躲开！三姐咋办呀？
1: 哎呀，你看看啊，宗保多漂亮啊！
0: 奶奶，
1: 嗯，
0: 孙儿知道，您叫我来，绝对不是让我来赏花的。肯定是劝我顺服。
1: 哼哼，你想错了。其实啊，自从奶奶跟穆桂英交手之后，奶奶也佩服她，也喜欢上她了。奶奶何尝不想有这样的孙媳妇啊？
0: 可是圣命难违，孙儿为了自己的前途，就不得不娶七公主，是不是？
1: 是。奶奶的意思是，宗保，你看这样行不行啊？你跟穆桂英惺惺相惜，做个红颜知己，不更好吗？
0: 那怎么行？我跟桂英已经成亲了。
1: 哎，孙儿啊，自古以来，婚姻大事都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啊。这可由不得你自己，孙儿啊，你既没有媒妁之言和父母之命，你这是啊，私自拜堂，只不过是儿戏罢了。孙儿啊，是过家家吧？
0: 我不用那些，我也从来都没有过家家。奶奶，您什么都别说了，您就是说下天来，我也认定，穆桂英就是我的妻子。
8: 神州。是千古绝唱。
9: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0: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 你像拳拳怒目真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哎
10: 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
9: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5: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
7: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9: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0: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礼三焦。
10: 双手托天，礼三焦。
1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礼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
9: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0: 明白。
1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9: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1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

0: 叫撑天，
1: 撑天，哎，
0: 然后一只手摁地，嗯，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嗯，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啊，
1: 命门，哎，
0: 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
0: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

0: 地垫摆冰箱，它有几个核心点。嗯，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嗯，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2: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哎
2: 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理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

0: 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了。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命门
0: 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0: 那么实际上在

0: 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呀，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
0: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皮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2: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里三焦，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里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第二是左右开弓似射雕，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 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啊，
2: 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
0: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皮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2: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奶奶，您什么都别说了，您就是说下天来，我也认定穆桂英就是我的妻子。哎，
1: 你认死理儿太愚蠢。你不妨这样，先按圣上的旨意，把和公主的亲事啊，先定下来。至于穆桂英那儿呢，奶奶去说。
0: 说什么说呀？
1: 我和穆桂英现在是夫妻，为何还要娶公主？这样不但是不仁不义，还犯了欺君之罪。
0: 宗保，你说的不错，可事情就是你一错再错造成的。你可能不知道，圣上已经把结亲圣旨贴在了城门楼上。如果你不顺，大祸就会降临天波府啊！我杨宗保一人做事一人当。
2: 圣上要是问罪，把我斩了就是了。奶奶，你怎么了？
3: 怎么还没信儿啊？
2: 桂英啊，桂英，让爹说呀，宗保这事儿啊。 不好办，真是有点不好办呐。不过要说主意呢，爹倒是有一个，那就是让宗保逃离天不府，到咱们穆柯寨安家。
3: 爹，我知道您是急糊涂了。那宗保是御辽先锋，他还要跟他爹出征呢。
2: 那就没有好主意喽。
4: 我反正是没什么好主意了。你说这俩孩子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呀？急死我了！哎呀，完了完了呀！哎呦完了！
3: 什么完了？宗保怎么了呀？姑爷他……
4: 你说我说，
3: 你说我把嘴封上，
4: 城墙上面贴出告示，已经贴出告示，快说呀！ 姑爷和公主明儿个大婚，什么？你说什么？城墙上贴出告示，皇上明日为七公主和杨宗保举行第七仪式。
3: 胡说！千真万确。
4: 别胡说，宗保就不是那种人。
2: 宗保就不是那种人，怎么可能呢？小姐，我真该把你们俩嘴封上，这事儿能说吗？破嘴，什么都说，这事儿能说吗？滚出穆柯寨，往那边滚！
5: 圣上，问你这怎么回事？公主，跟父皇说谁得罪我们皇儿了？啊，朕查出了一定严惩不贷。
4: 谁敢欺负您皇儿啊？只不过这些衣服不太合身。
5: 就因为这衣服啊？哎，你瞧瞧这衣服做的多精美啊！皇儿穿上一定很漂亮。
4: 款式做工都很好，就是不合身。
5: 那也用不着发这么大脾气啊，不合身修理修理，改改不就好了吗？
4: 皇儿知错了。
5: 皇儿啊，什么都好，就是这脾气，有时有点急。朕怕你到了天波府，
4: 父皇，皇儿不想嫁给宗保了。
5: 哎，这什么话呀？
4: 皇儿思来想去，觉得宗保也没什么可爱之处，虽然。 人很聪明，武艺也高强，可皇儿总觉得他不够成熟。
5: 就那17、18岁能成熟到哪儿去啊？他已经在同龄人里边出类拔萃了。
4: 可父皇，女儿不想。

0: 我忍心吗？别说他被处斩，就是挨鞭子，我这心里也会难受的要命啊。
1: 公主，

开呀，黄河呀，一条线呀，近看哟，黄河在眼前哟，千百也不想你呀，睡不着觉呀。

0: 父，父，
1: 您是不是去天波府了？是，啊，父王去传圣旨，明天举行定亲仪式。哎，
0: 坏了坏了！
1: 怎么了？
0: 来来来，父，宗保和桂英已经成亲了。
1: 嗯，这话何来？ 孩儿去了天波府，亲耳听宗保说的。
0: 你不会撒谎吧？这事关系到宗保的性命，如果圣上信以为真，会给宗保带来杀身之祸。父王，这事孩儿敢胡说吗？你也不想一想，谁都看见宗保是被五花大绑绑回来的，为什么太君和杨元帅却不承认呢？ 这没有风，他能起浪吗？哎呀，可佘太君和杨元帅和本王相交甚好，怎么会说假话呢？这事关系重大，杨总保已经弄假成真，杨元帅和太君他们能不将错就错吗？父。 要是这事弄不清楚，不仅太君、杨元帅、杨宗保都会受到惩罚，我是怕父王您也受到牵连呢。哎，
2: 娘，事到如今的孽种仍不屈服，只有动家法了。宗保的脾气拗啊，你跟他动了家法，那欲速不达呀。
3: 可是娘，圣命不可违啊！明天就要举行定亲仪式，您老人家说这事怎么办呢？这不是还有一天时间呢吗？将计就计呀！八贤王，
1: 八王爷，请，您请，您请，太君，请你告诉本王。 宗保是否已和穆桂英成亲？
2: 这此话怎讲？
1: 本王就问，有无此事？
2: 说的像真的似的。这谣言传到明天，老身转眼就报上。

0: 孙子了。
1: 这妃儿戏，请您告诉本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皇上，
0: 您息怒，您息怒，您先，
3: 您先坐下来，您
0: 慢慢说。
3: 您请，
2: 请。娘，
3: 来来来，哎，啊，来坐。
0: 这谣传不可信呐，马上就要举行定亲仪式了，再跟着以讹传讹，这不大合适吧？
1: 不管怎么说，本王就问有无此事，
0: 这就是真相啊。
3: 是啊，王爷。
4: 是啊，皇兄。嗯，
1: 那我要亲自问问宗宝。嗯。太君，本王请你马上把宗宝给我叫来。
0: 快去叫宗宝啊！
3: 快去啊！
4: 是。
0: 哎，还愣着干什么？上茶呀！
3: 上茶，
2: 茶，
0: 快快！
3: 来来来来，给我。
5: 守门的卫兵都说杨宗保五花大绑，可八贤王为何拒不承认呢？我觉得这其中必有奥妙。嗯，
6: 八王爷与杨家私交甚好，肯定替他们隐瞒。
5: 杨宗保和那穆桂英早有瓜葛，杨延昭将杨宗保押回，会不会跟这件事有关？
6: 杨延昭手下的马都尉和末将是同乡，末将可以找他打听打听。

0: 王爷，请喝茶。八王爷，您还是上座。
1: 是啊，
2: 您请。

0: 杨宗保，叩见八王爷。宗保，本王问你，今日可是你父亲将你五花大绑押回天波府的？
1: 是。那本王再问你，
2: 杨元帅为何将你五花大绑？
0: 因为我擅自和穆桂英结成了夫妻。
3: 你，啊！
4: 混账！六哥，六哥，住手！皇兄，哎呀，六哥，快给王爷看茶。皇兄，您为什么不告诉本王实情啊？
5: 八王爷不告诉您，是为了将错就错。
4: 王爷想想，您要是深陷在这种境地，这恐怕不好吧？那为何到现在还不告诉本王啊？
5: 皇兄，
4: 王爷息怒，不告诉您是为了您好啊。如果此事让圣上知道，一定会加罪于老身和颜昭不说。
5: 如果圣上得知王爷纵容宗保和穆桂英，你岂能脱得了干系呀？正因为不想让王爷受到牵连，老身才没告诉您呢。
0: 可事到如今，已经犯了欺君之罪了。
4: 啊，宗保。 跪下！你都看到了吧？你把天波府搅得一锅粥啊！你还危及到咱们杨家心目中最尊贵的八王爷！你这个大逆不道的东西，你该知道！定亲仪式不能顺利举行，国人必定是。

0: 议论纷纷的，圣上肯定是加罪于咱们杨家和八王爷，该如何去做，就不用奶奶深说了吧。哎，到了这一步，只能是将错就错了。假如圣上以后知道了，知道就知道了。 这已经是生米煮成熟饭了，也只能是这样了。圣上大不了气恼一阵就罢了，走哪儿算哪儿吧，八王爷。
1: 马都尉。
2: 最近天波府的动静可不小啊！哎，这是一言难尽呐。怎么？我们都是乡里乡亲的，有什么一言难尽的？天塌下来，哥哥把你顶着，顶？你顶不住啊！什么事儿顶不住啊？
1: 这杨将军私自和穆桂英成了亲啊？ 杨将军和穆桂英成亲了，马兄此话可当真？嗯，那么皇上封公主和杨宗保成亲，杨宗保岂不是犯下了欺君之罪？
3: 谁说不是啊？那老太君和杨元帅也正为此事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是好啊。
1: 马兄。
4: 没有爬不过去的山，更没有趟不过去的河。嗯，来，
5: 干！干！哎，客官，里边请。杨宗保这小子不仁不义，老夫绝饶不了他。我今天晚上就带人偷袭天伯府，我把那小孽种押回来。爹，这事儿闺女已经想通了。
4: 从今往后，宗保这事儿，咱不提了，啊！不提
6: 他，孩子，他跟公主定亲的事，你不知道？我当然知道。
4: 你还能咽下这口气？咽不下也得咽呢。
6: 不行啊，这个忘恩负义之人，他就得遭报应啊！哎，
4: 爹，宗保不是那样的人，我知道，我了解他。
6: 爹，我知道您心疼闺女，可是咱为宗保想想好不好？咱要再这么闹下去，宗保必死无疑了。
7: 那是他罪有应得，你老替人家想，你怎么不替你自己想啊？你已经是人家的人了，又被人家扔了，这，啊，这不让人贻笑大方吗？这让我穆柯寨颜面何在呀？
4: 寨主，笑就笑吧，爹。
6: 只要宗保他能好好的，你家闺女什么都不怕，没事儿。你不怕，我怕，我怕。我沐雨是要面子的人，我岂能让人拿我的心头肉在这儿挖来挖去呀？
4: 寨主，你就少说两句吧。
6: 不能少说。啊！大皇帝老儿可以为了他女儿的颜面为所欲为，难道我老沐雨？
4: 女儿被人欺负了，我还得忍气吞声。
6: 我告诉你，满朝文武怕他，我可不怕他啊！我告诉你，我不怕他。爹，爹不去啊！彩云，
4: 在寨主，
6: 你马上带几个能言善辩的乡兵，连夜都汴梁城去，快去！去了以后，大街小巷的给我嚷嚷，让所有人都知道，就说。
4: 杨宗保已经和穆桂英成亲了，我让他皇帝老儿骑虎难下。是，
7: 寨主说的对，小姐，咱不能忍气吞声，我这就带人进城去，让满城人都知道。站住！
6: 孩子，你，
4: 小姐，爹，桂英，你求求您这一次了，咱不管这事儿行不行？
6: 桂英啊，你从小就争强好胜，
0: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呀？
1: 爹，我现在知道了，我爱宗宝，我爱宗宝胜过我自己。为了他，我多大的委屈都能受。
0: 那你这辈子就不想？
1: 我什么都不想，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围着你好不好啊？啊，
0: 桂英，傻呀，你太傻了。
1: 爹，跟自己爱过的人爱过一场，我就是死也足矣了。小姐，爹，你们都出去吧，让我一个人静会儿。您就让桂英一个人静会儿吧。

0: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么做了。老身也没法子了。宗宝，你都看见了吧？你奶奶、你爹娘和你婶娘、姑姑，都被你逼上了绝路。你不能不妥协了。本王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孩子。 不会让家里为难，也不会断送自己的前程。一些话不用本王再说了，你就按你奶奶说的做。明天和你奶奶、姑姑去参加定亲仪式。以后的事你就不用你管了。孩子年幼，做点错事也不足为怪。不过，这回你闹的可是有点大了。
1: 啊，宗宝既然回屋了，就不要去责怪他了。你们做些准备，以免明天参加仪式过于仓促。
2: 王爷说的甚是啊，老身对您感激万分呐。宗宝，
1: 让王爷操心了。过后老身定带宗宝父母到府上赔礼谢罪。
0: 哎呀！ 咱们之间哪用说客气话呀？这事儿能圆满解决，就都顺心了。嗯。杨元帅，你可不准打宗宝啊！别看宗宝现在是你的儿子，明天可就成了乘龙快婿。你不待见他，圣上怪罪下来，本王可不替你说情。嗯。
3: 皇兄，您放心，延昭一定会克制住性子，确保定亲仪式的顺利举行。嗯，
4: 把那个拿直点。
5: 圣上，
4: 这个给关那边去。
6: 是。
4: 嗯，
3: 王庆龙有要事禀报圣上。
4: 啊，朕正在为皇儿和杨宗保的事儿忙着呢，忙着再说吧。啊。
3: 微臣禀报的事，就是和公主定亲之事有关。哦，
4: 请说。
7: 你看这个，这样行吗？
4: 据可靠消息，杨宗保已和穆柯寨匪首之女穆桂英结成夫妻。
3: 什么？此言何来啊？
7: 我手下有一副将，和杨延州手下马都尉是同乡，马都尉亲口所说。
4: 哎，王秋龙。 你可是御辽的粮草押运官呀，你本应与杨元帅休戚与共，同心同德呀。哼，你怎么老是？

0: 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4: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

0: 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唐知道公主气不过，可俗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如果公主再撑出什么事来，很可能会亲手毁掉自己的婚姻，到时候也会让圣上为难呢。
1: 那穆桂英不达目的不回头，即便我和宗保定了亲，他也不会善罢甘休的。
0: 那他能怎么着啊？只要公主不在意，谣言就会不攻自破，他就算再会飞檐走壁，只要你严加防范，他也不可能再潜入皇宫的。

0: 圣上，八贤王，穆桂英和杨宗保成亲了，你知道吗？
1: 不知道。怎么可能呢？
0: 难道还有人大胆包天，先欺骗朕吗？你们都下去！去去去去去！
1: 朕叫你来，就是要你查明此事。圣上，臣以为此话不可信。圣上赐婚公主宗保，巩固了圣上的兵权，所以辽军必然会感到恐惧的。恐怕那些用心不良之人也待不住了，所以才造谣重伤。臣以为明天就要举行定期仪式了，圣上。 没必要理睬这些流言蜚语。
2: 你是说没有必要理睬这些流言蜚语？
1: 是。圣上，您想，如果臣去天波府询问，必然会引起杨家不快，给定亲仪式造成阴影。臣以为，圣上现在需要静下心来，准备明天的仪式。至于天波府的事，
2: 你就不要多心了。哎，那要是穆桂英和杨宗保就真的成了亲了呢？
1: 臣以为，别说不可能有，就是真的有了什么事，也不应该改变日程，因为这毕竟是咱们皇家的大事。何况传说十有八九都是无中生有。
3: 娘。
4: 哎，多亏八贤王劝说呀，不然的话，宗保那牛脾气还了得？就是现在，咱们让他静一静，等到举行完定亲仪式，这就水到渠成了。
5: 对，
4: 八贤王说啊，圣上啊，要把这定亲仪式办得热闹，那咱天波府也不能无动于衷啊！啊。 该掌灯的掌灯，该结彩的结彩，该发帖子的就得发帖子，这些事儿啊，都由大媳妇儿你来安排。
6: 娘，您老就在房中休息，有什么大事我再去禀报。哎呀，
4: 哪能睡得着啊？要不咱们上厅里头说说话？
6: 好，走。
7: 公主，您饿坏了身子，如何参加明天的定亲仪式啊？
8: 不参加也罢。
6: 落个清净。公主，您说的这是气话。既然圣上赐婚您和杨将军，就是把你俩拴在一块儿了。如果杨将军有什么做的不对，公主应该多担待，这样杨将军才会成熟啊。可我真不愿意见他，
8: 那怎么成呢？
6: 海棠知道公主生气，可是表露出来让圣上为难，这今后也会给公主的生活落下阴影的。
0: 杨将军现在肯定后悔了，只要公主宽宏大量，他必感激不尽。若天波府的人都知道了公主的气量，会对您呐更加尊敬的。来，凤儿，宗保和那穆桂英成亲之事，你可曾听说呀？我有还是没有啊？ 真有此事啊！我杀了他！
6: 父皇，
0: 你拦着我干什么？你不知道他是细菌犯伤吗？
6: 父皇，他冤枉您罪该万死，但这并不怨宗保啊！
0: 不怨杨宗保，怨朕啊！
6: 怨皇儿，
0: 怨着你吗？
6: 怨皇儿修养不够，常常跟宗保发脾气，才使他生厌。如果皇儿脾气好一点，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0: 也不会让父皇为难。你还护着他，啊？这都是什么时候了？你还护着他？他知道你护着吗？
6: 女儿确实不争气，可是，在女儿心中，宗保最好。他冒犯了您，是女儿的过错。父皇要怪罪，就先怪罪女儿吧。
0: 你真是糊涂！事到如今，要朕怎么办啊？啊！
6: 仪式正常举行。
0: 什么？你要跟有妇之夫成亲吗？ 你是天下最高贵的姑娘，啊，嫁给有妇之夫，你不但丢了人格，我也丢了颜面。若不严惩她，全天下的人都会来冒犯朕的。
2: 宗宝爵没有冒犯您的意思，他这样做定是那妖女穆桂英施展了法术。
3: 去去去！
0: 那妖女穆桂英能飞檐走壁，潜入皇宫，在女儿的身上画一只癞蛤蟆，父皇就该知道她的法力有多大了。
3: 杨祖宝18岁了。 连这点分别能力都没有吗？
0: 公主，
1: 你到底姓杨还是姓赵啊？当然姓赵，我父亲赵匡胤，你父亲赵匡胤，咱们俩是叔伯兄弟。
3: 那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蒙骗于朕啊？
1: 圣上知道了真情，微臣不能不说了。这事儿除了将错就错，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3: 你知道这？
1: 臣为了你不失颜面，才不得已而为之啊！
3: 你可知道这么做让皇上受多大委屈，让朕尽失颜面。哼，
1: 可事到如今，只能往好处做，不能反其道而行之。
3: 没想到这杨家，啊，敢这么胆大妄为！
1: 太君和杨元帅都是老实人，宗保做成大错，他们又能如何？
3: 杨宗保。
1: 朕这么器重你啊，你如此大胆妄为，放肆！
3: 是啊，宗保确实犯下了不可饶恕之罪。可他毕竟年少，他是被那穆桂英灌了迷魂汤，才一时分不清东南西北。不过圣上想想，你我十八九岁的时候不也干过荒唐事吗？
1: 这我就没像他这么荒唐过，无法无天。哼，
3: 他是无法无天，可这。
4: 也正好说明杨宗保心地坦诚，不善权术。要我说，这比善于权谋、阿谀奉迎之刘强得多。圣上，静心想一想，也许觉得微臣说的有些道理。
5: 您坐。
4: 八王爷，
1: 杨元帅，事态紧急。
6: 我刚从皇宫出来，宗保的事皇上知道了。
7: 啊！
6: 圣上怎么说？
7: 是啊，
6: 下去。
7: 下去。
6: 哎，圣上大发雷霆，本王听说公主房间的东西全部都摔碎了。
7: 哎呀！
6: 太监，赵本王觐见的时候告诉这事儿，本王都不寒而栗。
7: 哎呦！
6: 虽说。 我是圣上的叔伯兄长，可他一怒之下降罪，本王也吃不了兜着走啊！
7: 哎呀，
6: 这
7: 怎么办？
6: 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这怎么办？
7: 怎么办？
6: 王爷，你就直说吧。圣上准备如何处置宗保？
7: 是啊，
6: 听太监说，按当时的情形，圣上恨不得立刻斩了宗保。
7: 啊！
6: 是公主跪地求情，才是圣上。 怒气烧平啊！哎呀，
7: 真好，
6: 好
7: 啊！
6: 幸亏
7: 有这样的儿媳妇，乃是咱们杨家的大幸啊！
5: 是啊，
6: 确实如此。七公主的心地非常善良。
7: 是啊，
5: 嗯、
4: 如果没有公主，宗保的脑袋可能已经不在脖子上了。
7: 就是啊，
6: 多谢公主，多谢公主。圣上虽然对我大发雷霆，可到最后也对我无可奈何。他说。
8: 明日正式举行定亲仪式。父皇，您还生宗保的气呢？哎，父皇一直以为你眼光很好，就没想到你选了这么个东西。自古以来，媒妁之言，父母之命。
6: 其实父皇早就为你择婿做了安排，就没想到你偏偏选了这个家伙。都是
9: 皇儿任性，若父皇生气了，哼！杨宗保这笔账啊，父皇先给他记下，日后他对你稍有不好，那就心脏老胀一块算。
7: 嗯，
6: 哎、
9: 父皇，哎，不管怎么说，可不能再出什么差错了，王爷。 您就尽管放心，绝对不会再出任何差错了。
7: 王爷，
0: 宗宝这里已经很平静了，明天举行定亲仪式，王爷就请放心了。是，放心吧，
2: 老板您放心吧，
3: 您放心。
4: 哎呦，对宗宝，本王可不能再放心了。
3: 是，
4: 本王要亲自嘱咐他几句。
2: 好，
3: 八妹呀，你赶紧去把宗宝叫来。
2: 遵命，
0: 快去。
3: 宗宝，
2: 嗯。
0: 怎么了？这
4: 快起来，起来呀！
0: 这如何是好啊？
5: 哎呀，你别着急，奶奶和王爷都给你安排。

0: 太妥当了，玉枕阳，明天怎么去参加那个仪式啊？
1: 是啊，
2: 我能去，
0: 不要急，
2: 还是不要紧。再说你这个样子能去吗？玉董，玉董啊，哟，
3: 再动啊，闭眼就歪得更厉害了。父王，
0: 不急不急，不急，快去把玉枕郎中发妹和这把医术最好的医学生请来。
2: 不能去，这事不能往外传呐，赶紧把他送到房里去吧。
4: 不想郎中如何能找病症啊？
2: 奶奶给您，
5: 快一看。 奶奶给你治，奶奶要去吃薄荷，咱们再去吃郎中，也不吃。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0: 哎呦，坐儿啊，坐儿啊，坐儿啊，坐儿啊，坐儿啊，坐儿啊，坐儿啊，坐儿啊，坐儿啊，坐儿啊，坐儿啊，坐儿啊，坐儿啊，坐儿啊，坐儿啊，坐儿啊，坐儿啊，坐儿啊，坐儿啊，坐儿啊，坐儿啊，坐儿啊，坐儿啊，坐儿啊，坐儿啊，坐儿啊，坐儿啊，坐儿啊，坐儿啊，坐儿啊，坐儿啊，坐儿啊，坐儿啊，坐儿啊，坐儿啊，坐儿啊，坐儿啊，坐儿啊，坐儿啊，坐儿啊，坐儿啊，坐儿啊，坐儿啊，坐儿啊，坐儿啊，坐儿啊，坐儿啊，坐儿啊，坐儿啊，坐儿啊，坐儿啊，坐儿啊，坐儿啊，坐 奶奶，我站好，我站好，我站不好。哎呀，奶奶干嘛？我的屁股都快给打成两半了。
1: 你给我装模作样是吧？
2: 我不想去参加定亲仪式。
1: 圣上已经昭告于天下了，由得了你吗？不，奶奶，你放心，我去，我去。
2: 你
1: 我去，奶奶再逼我，我去了我还这样。
2: 你还这样，你
1: 哎呀，我错了，
2: 就
1: 哎，别打了，奶奶，奶奶，
2: 叫你
1: 打我也没用，别打我，奶奶，奶奶，
2: 你
1: 打我，奶奶，奶奶，你打我，我也不是，我不是。

0: 父皇，您还生气呢？您为女儿的事费心劳神，皇儿给您做了一碗莲子羹。父皇，
1: 天下竟然有这样胆大妄为的人，你想都想不到。
0: 那不是胆大妄为，那是幼稚天真。
1: 幼稚天真？
0: 嗯。
1: 18了还幼稚天真啊？哼！
0: 有些钻研权谋的人，18岁已稳重老辣，而宗保天性无邪，正是因为这样，皇儿才喜欢他。老谋深算的人会让皇儿感到恐惧的。父皇，您别生气了，要生气，举行完仪式，把宗保叫回来，要打要骂，出气就是了。
1: 这这这这这。

0: 圣上。
1: 嗯，又出什么事了？
0: 宗保心急，抽风了。
1: 啊？抽风了？
2: 什么？
0: 我刚去了天宝府，见到了杨宗保，他眼斜，嘴歪，还流哈喇子，手是这样子。

0: 走起路来是这样子，哎呀，他怎么就是这样了？
1: 是吓的，
0: 吓的，这吓他了吗？朕对他还不够好吗？哎，
1: 太君和杨元帅一定是斥责他了，肯定是把他吓坏了，
0: 吓坏了，这。

0: 可是宗保现在这个样子，定亲也不体面呐。嗯，哼，嗨，嗨，嗨，嗨，嗨，再来一次。
1: 来人！来人！站住！站住！有何吩咐？再来！再来！你呢？进城去打探一下宗保的消息。
2: 是，
1: 回来。你把消息打探回来以后啊，得先禀报我，不能告诉小姐啊。
0: 明白了。
1: 哎，回来！ 你成天就明白了，你到底明白没有？我真明白了，
3: 您就把心揣到肚子里，踏踏实实等着吧啊！哼，嗯，宗保的事啊，不能告诉颜昭啊，你们也没必要去劝他，他既然铁了心了，不参加定亲仪式。
4: 哎呀，老身看呐，天王老子也无可奈何呀。可是圣上那边怎么办呢？等八贤王带回信儿来再说吧。啊，你们说话也都注意点儿，不能透出半点信儿来。嗯嗯嗯。哎，馅儿大，皮儿薄的馄饨来。谁得嘞？
5: 别说了啊！哎，客官，里边请。最近生意怎么样？挺够乱。哎，
6: 啊，请坐。小儿，上场。
7: 好嘞。
5: 听说啊，天波府的杨宗保抽风了
6: 啊？真有此事？你听谁说的？
5: 天波府上下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啊！
7: 公主，您就吃饭吧。
6: 公主，杨将军得的是急症，说不定过两天就能好了，他不会耽误仪式的。看来他是真的不想和我成亲了。公主，
7: 你以为杨宗保是真抽风啊？他是装的啊？
6: 他恶作剧的事儿还少吗？他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那。
7: 那他未免也太大胆了吧？看来他是铁了心不想和我成亲了。公主，你也别太悲伤了，杨将军他就是不定性，等到了明天啊，他就会清醒了。
6: 明天是何时？
7: 公主别这么说。
3: 圣上的意思是，让最好的大夫给宗保医治，力求明日康复。啊，圣上还说想派御医看看。老身谢谢圣上隆恩，不过刚才几位好郎中已给宗保看过了，宗保服了药，正在安睡。
8: 不劳驾御医了。圣上说，假如明天宗保仍然不能痊愈，定亲仪式就不要参加了。哦，好。
9: 杨元帅，宗保的病是被吓成的，本王劝你在定亲前就不要再去宗保房间了。
10: 王爷您尽管放心，颜昭。
8: 绝不再惊吓他了。哎，宗保啊，真不让人塑性啊！啊，哎呀，让王爷劳心费神，老身深感不安呐。嗨，行了行了，明天定亲仪式过去了，咱们就都可以松口气了啊。
3: 王爷慢走。
8: 啊，太君留步。啊，
10: 王爷慢走。

0: 找几个信得过的郎中，让他们到外面放放风。
1: 对。
2: 小姐，小姐，不好了，出事了！
3: 又出什么事儿了？
2: 小姐，我刚从城里回来，我听客人议论说杨宗保突发病症抽了风。
4: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2: 没有，是一个老大夫说的。老大夫刚给杨宗保看了病，说杨宗保抽风了。
4: 他怎么能抽风的呢？
2: 老大夫边说还边这样，
4: 你不要学了，我去看看。
2: 小姐，小姐，
5: 去去，快给你姐备马去。
6: 怎么杨宗保好好的就抽风了呢？
7: 末将也觉得奇怪，杨宗保体格健壮，胆大妄为，他怎么就被吓抽风了？
8: 即便打听到他是假装，也不能置他于死地。你马上派几个人到天波府周围监视，杨宗保定亲，穆桂英肯定不会无动于衷，他肯定会前来探寻。到那时候再去打探，会得到更有价值的东西。
7: 监军判断力缜密，末将真是口服心服。
1: 哎，真没想到这个宗保这么叫人不省心。你说。
9: 你就别说不吉利的话了，等明天啊订婚仪式照常举行，这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1: 谁能保证他明天能痊愈啊？
9: 这宗保要是不去呀，那仪式也得照常举行，我才不担心呢。
1: 话是这么说，可是圣上心里不顺，不定又找出什么理由来为难我。
9: 那是后话了，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

0: 宗宝儿，宗宝，吓死我了！你病好了？啊，你的病好了？啊，好了，
1: 没事。
0: 你撞的。

0: 哎，怎么还不睡啊？
1: 父王，孩儿有些话，不知道是应该说，还是不应该说。要说就说，不说就回去睡觉。可孩儿要是不说吧，孩儿真的是担心父王受到牵连。什么事？
2: 其实宗宝他根本就没有抽风，他是装的。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人称“萧旋风”，
3: 转速高，剃得快，一遍过去啊，干干净净的，用不着来回刮。刮完之后我这么一摸，哎呀，特别滑溜。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
4: 它干湿双剃，全身防水。
3: 超程续航，耐造耐扛。我的胡子茬硬，这刮胡子总有一种这拉拽感，刮完脸啊就会红肿，一不小心还会给刮破。但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随便刮它都舒服。超底价秒杀，再加送一台鼻毛修剪器，送一台洁面刷，送一台理发器。
5: 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6: 剃须、理发、剪鼻毛，我都用它，在家三下两下就搞定了，特别方便实用。商超卖999，今天为低价引流直降900，秒杀价才99，还送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理发器。不满意不给力，来找我，我给您退款退货。
3: 您给我信任，我给您惊喜。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省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一百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 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00，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7: 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 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8: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剪一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三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7: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
5: 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600，甚至上千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7: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 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呀、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升级了。 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边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脱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四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7: 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0: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很多年轻人的胡茬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

0: 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呢，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嗯，
0: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
2: 对，
0: 您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2: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
0: 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这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 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
0: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0: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
3: 真正做到不加虚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4: 你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3: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剃须起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伟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一百名打进电话，商超价。 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剂。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 现在只要99，只要99，剃几次用99，只要99，剃几次用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
5: 自从用了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 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
3: 真的可以打个电话，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光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剪面，一击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 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一百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一二三四，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击四用。 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缩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太火爆了，拼团人数满88名了，商场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

0: 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1: 对，
0: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2: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3: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4: 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这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5: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3: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0: 太火爆了，商场价格999元的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1: 对，
0: 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2: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6: 我的这胡子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7: 原来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3: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

0: 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合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
1: 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2: 对，
1: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2: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4: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得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0: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什么事？
1: 其实宗宝他根本就没有抽风，他是装的。嗯，宗宝鬼点子可多了，他特别会装。哎，那一年我和宗宝逃学出去摸鸟，后来被张国师发现了，硬要没收他的鸟，宗宝就是不给，当场就躺在地下闭了气，口吐白沫，跟死人似的。张国师当时就吓傻了。哎，父王，这都是真的。
2: 我知道你没事了，我就放心了。我走了。
1: 哎，桂英，你怎么了？你不是跟公主定亲了吗？
2: 他们定他们的，和我没关系。这定了亲，你俩就是夫妻。不。
0: 宗宝，你一定要答应桂英，一定要听皇上的话。你要是违抗皇命的话，你会被处死的。
3: 我宁愿死，也要和你做夫妻。
0: 这么说，父王让那个小子给耍了？
1: 可不是嘛！而且穆桂英现在就在他的房里呢。
4: 哎，你怎么知道？反正我就是知道，他肯定在。哎呀！去！大王爷，
5: 开门。
0: 元帅，八王爷来了。啊！本王问你，咱们是不是老交情？
6: 那还用说？
0: 既然是老交情，你为什么一再的骗本王？
6: 王爷，燕昭岂敢骗您呢？
0: 还说没骗？当时，你五花大绑，把宗宝押回了天波府，本王来询问，你一口否认。
6: 不，那是我说的。
0: 本王现在问你，杨宗保到底抽没抽风？
5: 抽了，当然抽了。你不是没看见吗？抽什么抽啊？
0: 他那是装的。这怎么会呢，王爷？宗保，他走路都那个样子了，你我不都看见了吗？
6: 装死都会，装抽风算得了什么？
0: 不但如此，他现在。
6: 正和那穆桂英在屋里戏鸳鸯呢。
1: 你说什么？这怎么可能呢？
5: 八王爷，我知道，宗宝他不成器，为此事让您担了心，受了惊。可是您就是再有气，你也不能半夜三更的跑到我家，你说这种话吧？
0: 哎，
6: 要不，本王陪你去宗宝房间看一看。
0: 走就走。
5: 你们俩这是干什么呀？
0: 燕昭，皇兄为宗宝的事已经操碎了心，你怎么能对皇兄不恭呢？
5: 他说宗宝和穆桂英在屋里戏鸳鸯，你这不是污人清白吗？谁污人清白了？
0: 本王非要和你去看看。走
6: 走走，
5: 皇兄，燕昭这两天是被宗宝气昏了头了，冒犯了您，你消消气。
0: 本王不怕冒犯，是确有此事。
5: 皇兄。
0: 您这话就说过了，这大半夜的，穆桂英能混进城吗？就算是进来了，他能进得了我们高墙大院的天波府吗？是啊，天波府比起皇宫的墙矮不少吧？穆桂英能飞檐走壁进入皇宫，进天波府，还不是如履平地呀？啊？本王没有确凿的证据。
1: 能夜闯进天波府吗？哼！哎，皇兄，不行，不行，我已经做错一次了，我不能再做错了。
2: 你没错，我俩谁都没错。
1: 宗宝，我求你，你就让我走吧，你让我走吧。
2: 桂英，
1: 你让我走吧。
2: 桂英，只要我们躲过一次以后，我们就胜了。
1: 宗宝。 你这一辈子都逃脱不了的。我不去参加仪式，我凭什么认她为妻子？皇帝，你都敢违抗吗？桂英，如果皇上要是再逼我，我就带你远走高飞，要死一起死。
2: 要生一起生，要死一起死。你不许离开我了，你以后不许离开我了。
0: 来来来来，你来看，你们看，是不是像本王所说？你，哎。

0: 杨元帅，那日在寨门口，我不知是您，大有不敬，望见谅。
1: 你给我滚！
2: 桂英，
1: 你回来！
3: 哎，这个杨元帅，杨元帅，
0: 你，
3: 哎呀，杨元帅，
1: 打死你我！
3: 末将拜见，监军。我带了几个兄弟在天波府门前监视，看到一个人影翻墙越脊，末将和一个兄弟跟了过去。这人进了杨宗保的房间，末将贴近房门看到了穆桂英。
4: 哦，
3: 监军，您禀报圣上，杨宗保定会被斩。杨宗保一死，杨家也就无心再出兵了。
4: 别忘了有八贤王，他肯定会掩盖此事，只怕参奏也达不到目的呀。
3: 监军，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
5: 太无法无天了，太无法无天了，让圣上知道必死无疑呀。
1: 我恨不得现在就斩了他。
6: 延昭，
0: 延昭，
6: 事到如今，不必发火埋怨了，而是要想办法把定亲仪式顺利举行啊。
5: 这怎么顺利啊？宗保这样做能顺利吗？
6: 难道王爷你还要禀报圣上吗？
5: 本王无此意，可是宗保已经神魂颠倒，本王怕他闹出大乱子来呀。
6: 王爷呀，过于担忧了。这仪式一完毕，圣上即便是知道了实情，也不会再深究了。现在最要紧的是如何稳定这个局面呢？王爷。

0: 您搁这喝呢？哎呀，姑娘陪你喝一大碗，来来来，干了！嗨，
1: 你，哎呦，
0: 又是我喜欢吃的。
1: 这是怎么了？这是我闺女想开了。
0: 嗯，想开什么？
1: 忘了杨宗保那个傻小子呗。
0: 爹，我跟杨宗保那都是夫妻了，那说忘就忘，那你闺女成什么人了？
1: 哎呀，不忘不行啊，孩子，就算他杨宗保有情有义，可皇上赐婚，他敢不从吗？
0: 他就敢。
1: 你做梦去吧。
0: 爹，我跟你说，我这人还真不做梦。
1: 行，
0: 你家闺女我呀，见到杨宗保了。
1: 啊，
0: 你知道跟我说什么吗？
1: 说什么？
0: 他说他宁愿被皇上处死，也要跟我在一块儿。
1: 啊，
0: 嗯，你不知道当初给我激动的呀，爹。
1: 嗯，
0: 你家闺女没选错人吧？
1: 他真是这么说的呀？
0: 那当然了，我还给你编瞎话啊！
1: 哎呀，真是，也难为他杨宗保有这一片深情啊。可你说他怎么应对皇上和他家里人呢？
0: 爹，这杨宗保啊，跟你家闺女在一块儿以后啊，这脑子变聪明了，装疯卖傻。

0: 他怎么装的？真行啊，
1: 爹，你知道你家闺女现在在想什么吗？我就是在想啊，我就是死了，我也要跟宗伯死在一块儿。别说他是皇帝老儿了，他就是玉皇大帝，他也甭想把我们俩给拆开喽。嗯，
2: 娘，您今天可真漂亮。
3: 真的。
2: 嗯，
3: 哈哈。哎呀，嗯，行。嗯。哎，宗宝定亲的日子啊，大伙儿不能板着脸，得喜庆点儿啊。这俗话说呀，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呐。只要咱们应对自如，就不会出乱子。嗯，来。
4: 来，戴上。
3: 哎呀，好好，哎呀，这不像老妖精了吗？
5: 父皇，
6: 妙娃儿可真漂亮。杨宗保这混小子，要是还不知道怜香惜玉，那可就是混到家了啊！
5: 父皇您放心，等孩儿和他成了亲，一定会把他调教好的。
6: 嗯，是啊。
7: 圣上
6: 啊，
7: 圣上，
6: 嗯，
7: 街上有些传言，特来禀报。
6: 讲，
7: 这圣上，
6: 嗯，什么呀？
7: 告示，
6: 念。
7: 奴才不敢。
6: 念。
7: 是。杨宗保乃有妇之夫，妻子是山大王之女穆桂英，昨夜二人在天波府厮混，今日圣上却为杨宗保和公主举行定亲仪式，贻笑大方。
6: 哪儿找的？
7: 贴告示的人没抓着，可告示在繁华街头贴了不少。
6: 哼。
3: 风，台风，你去看看那是怎么了？
8: 是，真是不像话！你看看啊，杨宗保他真不是个东西。啊，杨宗保乃有妇之夫，妻子是山大王之女穆桂英。哎，你怎么给撕了？
9: 快看，怎么办？
10: 啊！布告竟然都贴到这儿了，这别处肯定也有，我这就马上派人把他们统统撕了。
3: 撕了也是无济于事，恐怕圣上已经知道了。台风，禀报八王爷。快去。
8: 遵命，老太君。
10: 快。
8: 撤。撤。
11: 恭喜恭喜啊！
12: 恭喜！
11: 圣上和天波府的大喜之日，也是我们众臣的大喜之日啊！恭喜！
13: 多谢王大人，
3: 谢，
13: 多谢多谢！
11: 恭喜！
13: 啊哈！好。
11: 微臣王庆龙叩见圣上。
6: 起来说吧。
11: 谢圣上。
6: 街上布告的事情你可能听说了，
11: 不知圣上说的是哪个告示啊？
6: 哼，你认为确有此事吗？
11: 微臣以为不可能。佘老太君和杨元帅是朝廷重臣，对圣上忠心耿耿，杨宗保是将门之子，懂礼仪，不可能做出这等伤风败俗之事啊！
3: 好，好，好，好，好，谢谢，
14: 恭喜老太君。

0: 将军，我去一下。今天正好是大喜，一醉方休。八王爷，
1: 王爷可曾看到街上贴的告示？
2: 当然见了，众大臣无一不知啊。
0: 这便如何是好啊？咱们假装不知，更没有必要惊慌。圣上问起我如何应对呀？
3: 由本王处理，你就不必担心了。唉，
4: 可是朕还听说了很多杨宗保过去的事情。
3: 18、9岁的孩子做事难免荒唐，可是圣上赐婚，他岂敢造次？哼！
0: 岂敢造次？他和那个穆……朕叫你来，就是想让你到天伯府去质问杨宗保。臣不敢抗旨，可是圣上已任命臣为御寮粮草押运官，微臣去查访，怕引起杨元帅的误会，不利于出征御寮啊。臣以为应让杨宗保前来觐见。再说定亲之事少了他，与情理也不合呀。
5: 宣杨宗保上殿，
6: 遵旨。啊，是啊，圣上有旨。皇上有旨。
7: 宣八贤王佘太君扬言召觐见。
0: 臣领旨。
8: 哎，老太君，皇上没有召老太君啊。
6: 参见圣上。
3: 哎，免礼。
6: 谢圣上。
3: 杨将军、老太君，两个孩子订婚之前，咱们亲家找时间坐一坐。
6: 请圣上下旨。
3: 哎，找你们来啊，是朕有件事想问一问。
6: 圣上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3: 哎，
6: 是。

0: 这告示是蛊惑人心呐、啊，目的是离间君臣，干扰御辽大计。
1: 此人用心叵测呀、啊，圣上，依臣看，这是辽军奸细所为。
2: 照二位看来，这是空穴来风喽？
3: 当然是无中生有。宗保就要和公主定亲了，岂能做出如此荒唐之事啊？嗯，
1: 是啊，圣上。宗保虽鲁莽，可不至于如此无法无天。他对圣上忠心耿耿，对公主也是万分倾慕，绝做不出这等荒唐事来。
3: 山雨欲来风满楼，杨元帅尚未率军出征，谣言已经四起，圣上没必要理睬。
0: 八贤王说的对呀，只要君臣无猜，大破辽军就指日可待呀。

0: 将军，这边请。皇儿的定亲仪式可不能没有杨宗保，朕已让人到天伯府去看了，说他已经身体康复了，呵呵，一会儿就来了。
1: 圣上，杨宗保到。选他进来吧。
2: 遵旨。宣杨宗保觐见。
3: 杨宗保，叩见圣上。
0: 平身吧。
3: 谢圣上，
0: 你身体都康复了。

0: 末将从未生病，哎，可是朕听说你受了惊吓，得了什么掉邪风？
1: 末将虽未与辽军厮杀，还不至于胆小如鼠，如何会吓成那样？
0: 那以你所言，王爷的话皆是谎报喽。
1: 王爷说的都是实话，那是末将故意为之。
0: 什么叫故意为之啊？
1: 末将和穆桂英早就结为夫妻，他们一再逼我，我没别的办法。本王以为你这是疯了。
2: 末将从来都没有任何的病症，
1: 王爷，如果你要再逼我的话，杨宗保还可以马上装病。哈哈哈！
0: 照此一说，你和穆桂英私婚是确有此事了啊？啊？
1: 末将和穆桂英已是夫妻。
3: 相会，不是私混。啊！来人！哎！哎！不！
4: 拉出去斩了！走！圣上开恩！圣上！圣上！救命啊！开恩呐！圣上！圣上！哎呀！哎呀！真是！哎呀！真是！哎呀！
3: 宗保，宗保，圣上息怒！圣上，圣上，圣上，你饶了我孙儿吧！
5: 圣上，宗保犯了欺君之罪，是微臣管教不严，微臣愿和儿子一同受罚。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啊！
3: 圣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你不能对我孙儿这样啊！圣上，圣上，圣上，圣上，王娘家为报大宋，打上了四个儿子，一个义子，还有我的丈夫。 老身唯一的孙儿又要出斩，老天不公啊！怎么会这样？宗保他犯下欺君大罪，可他毕竟年幼啊！
6: 是啊是啊，
3: 要斩就斩我佘赛花。
6: 老身知道内情，只是没有阻止。罪在老身了。这老太君，老身恳求你们了，恳求你们了，恳求你们了，为宗保向圣上求情，求情啊！
7: 佘老太君乃大宋的功臣，杨宗保被斩首，杨家就绝后了。我愿冒死请求圣上，为宗保赦罪。
8: 对对对对对，是啊。
7: 杨家为大宋生死不顾。
9: 我等岂能攀生怕死？是啊，是啊。我愿为宗保请命，我也愿为宗保请命。
10: 我等愿为宗保请命。
11: 圣上，我王庆龙愿冒死为杨宗保请命，望圣上开恩。
12: 望圣上开恩。
13: 圣上开恩。圣上开恩呐！
7: 圣上，宗保虽然犯了欺君之罪，可他毕竟年幼。哼，朕恳请圣上看在杨家保大宋有功的份上，饶他不死。
9: 十八了，十八还年幼吗？嗯，朕看着他杨家对大宋有功的份上，已经法外开恩了。哎，杨宗保和穆桂英私混，让环儿受了这么大委屈，朕没有治罪于他。 朕还把女儿嫁给他了，啊！他公然不参加仪式，还装疯卖傻，而且和那个穆桂英私定了终身，公然。

0: 对抗。如不严惩，将如何治理天下呀？
1: 父皇，宗保是做得太过分，可是皇儿不愿意失去夫君呢。
0: 他不是你的夫君，这样不制裁他，你也得不到他。我们皇家已经颜面尽失了，看到了吧？
1: 父皇，皇儿恳求您放了宗保吧。
0: 不行，朕要放了他，所有人都学他了。别说辽军了，即便没有战事，我大宋也不战自败啊。告诉他们，朕绝不赦免。
2: 遵旨。
3: 圣上，
4: 圣上有旨，杨宗保罪不可赦。
5: 圣上啊，圣上，您开开恩吧，开开恩吧，放了我的孙儿杨宗保吧，老臣求您了。不看佛面，看僧面呐，您就看在老臣的份上，饶恕宗保吧。
1: 圣上，
5: 圣上，
1: 圣上，你快去看看公主吧。
0: 公主怎么了？
1: 公主，公主她……啊！
0: 皇儿啊，皇儿，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啊！
6: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
7: 深海野生小黄鱼，
8: 嚼着吃更好吃。
7: 深海野生小黄鱼，
9: 嚼着吃更营养。
7: 深海野生小黄鱼，
10: 嚼着吃更过瘾。
7: 深海野生小黄鱼，
11: 大组合更实惠。
7: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
11: 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12: 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10: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9: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7: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8: 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所以都不舍得吃。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再也不用为昂贵的价格发愁了。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 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二十斤。

0: 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四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四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通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1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1: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酥酥的真好吃，这个深海野生小黄鱼是我的最爱，以前是因怕扎嘴卡住，现在这小黄鱼吃鱼骨比啃甘蔗还轻松，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
3: 这吃鱼啊，就得吃这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啊，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4: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5: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零食呢，我是不敢乱买了。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啊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 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

0: 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过瘾。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
1: 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4: 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3: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5: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0: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

0: 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1: 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块钱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上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4: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5: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6: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
1: 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6: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1: 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块钱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4: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 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5: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五箱。
6: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皇儿啊，皇儿，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啊，那个杨宗保值得你这样吗？啊，皇儿，
1: 公主，公主，
0: 皇儿，
1: 父皇，
2: 父皇，
3: 走吧。

0: 不会出什么事儿吧？毕竟，杨宗保犯下弥天大罪。可是，我杨家将曾经是大宋之功臣。当年，如果没有我丈夫杨继业和我四个儿子为大宋捐躯，如今大宋。 早已是尸成各地难迁了。圣上，如果不顾及我杨家战功，执意要斩杀我孙儿，那老身也就不公了。请你告诉皇上，他要是不放过我孙儿，老身。 就撞死在这宫中，
1: 娘，你别，你可千万别，娘，
0: 老身说到做到。当年我丈夫杨继业就撞死在立陵碑，朝廷上下还有百姓，没有一个不说皇上。 用错了潘仁美呀！如今老身也要撞死，就看皇上如何面对天下百姓。
2: 圣上，佘赛花在宫门外喧嚣，他说如果斩杀杨宗保，他就撞死在宫中。嗯，他还说。
3: 当年杨继业撞死在李陵碑上，圣上已经受到了文武大臣和天下百姓的非议，现在他在撞死，看圣上如何面对天下人。佘太君再疼爱孙儿，也不能威胁圣上。可话又说回来，如果杀了杨宗保，佘太君再撞死在宫中，恐怕杨延昭就要交出帅印了。有臣说。
4: 制裁杨宗保，不一定由圣上下令，让杨延昭处理，岂不是更好？杨宗保犯了欺君之罪，如不严惩，天下人将目无法纲。为此，朕决定，杨延昭，
5: 臣在，
4: 朕命你处斩杨宗保，听见了没有？
5: 臣遵旨，
6: 王秋龙。
7: 臣在，
4: 朕命你做监斩侯。
6: 臣遵旨，
4: 圣上。
5: 哼，是。
6: 哎，杨元帅。

0: 夫君，你可以下令斩杀宗保，难道你真想斩杀宁儿？
1: 皇命不可违，
2: 虎毒不食子，
0: 什么皇命不可违？他让你斩杀宗保，你下得去手吗？
2: 皇上为了女儿要夺宗保的性命，天理不容。
0: 咱们杨家为保大宋死了多少人了？现在圣上要斩杀宗保，就是不仁不义的昏君。
3: 住口！你这是大逆不道！
0: 哼，
3: 胆敢骂圣上？
0: 谁大逆不道？他要斩杀我杨家唯一的后人，
3: 难道他不是昏君吗？
4: 娘，
3: 你轻声点，割杖有我儿啊！
0: 老身不怕。
2: 我杨家对得起大宋，圣上要斩杀我孙儿，老身倒要看看他如何面对天下百姓。
0: 娘说的对，圣上欺人太甚，我们也无需再忍。
2: 你们怎么了？你害怕，我们不怕。
0: 对，就是，你也不想想，如果宗保被杀。
3: 我们杨家还有什么指望？是啊，还有什么指望啊？圣上让你为难，你大可顺水推舟，推掉帅印，救下宗保。你们真是气坏了！你只知道你是他亲娘，你们都是沈娘、大娘，我是他爹，他是我的亲生骨肉，我能不想救他吗？
2: 你们想过没有？我若是交出帅印，那辽兵就会长驱直入，百姓就会受到侵扰，我大宋江山就要灭亡。
0: 哦，这你光替别人想，你没有替宗保想想啊！你知不知道，宗保可是我们杨家最后的香火了，哥。
2: 你想过没有？如果宗保丢了性命，那咱们杨家还有心欲良吗？
3: 胡说！
0: 我们杨家世代对圣上都是忠心耿耿，岂能做出有悖君臣纲常之事？你什么君臣纲常？他让你斩杀亲子，难道这就不有违君臣纲常吗？
2: 管不了那么多了。
0: 他不仁，就休怪我们不义。走走走，
5: 站住！
0: 谁敢胡来，我现在就把他拿下！这，你少在我的面前耍威风！你看看他们，你看看他们，他们的丈夫，你的兄弟们，哪个不是为了大宋而死？如果他们还在的话，还轮不上你挂帅呢。 你今天对他们喝三喝四的，你这威风啊你！嗯，
3: 娘，是儿子不好，惹您老生气了。
0: 我没有你这个儿子。其实，他们说的这些，都是气话，是被逼无奈呀。你不想想看，宗保是你的亲骨肉。 亲儿子，你这个亲手不如的东西，你们的心情，老身知道。杨家的香火是不能断呐。现在辽军压境，应该合力御辽啊，不是莽撞行事、无济于事不说。
2: 还会给大宋造成多大的危害呀！怎么对得起我们的
0: 先人和天下的百姓啊？
6: 娘，
0: 那现在怎么办呢？
2: 是啊，娘，怎么办啊？
0: 娘，
3: 孩儿应该怎么办？
0: 圣上让你行刑，你就拖着，老身看他能怎样。

0: 杨延昭为何还不行刑啊？俗话说，虎毒不食子，杨延昭确实难以下手啊。
1: 难以下手也得下手啊。杨宗保犯上作乱，如果不斩他，朕如可能威慑天下呀？
2: 可是，
1: 可是什么？朕原本可以派刀斧手轻易地解决这个问题，朕之所以让杨延昭实施。
2: 就是想让杨家和杨宗保见个面，现在见了面了。
3: 圣上，
2: 可以斩了，没什么可说的了。来人，来，
3: 圣上，
2: 宣王庆龙，
4: 遵旨。
3: 圣上，宣王监军去皇宫听旨。
2: 遵旨。
3: 驾。圣上，微臣王庆龙前来听旨。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2: 谢圣上，
1: 杨延昭可有行刑的征兆？
5: 没有。
1: 命你去告诉杨延昭，立刻行刑。
5: 可是，
1: 可是什么？
5: 让杨延昭亲自执行，是不是？
1: 你是说太残忍了？
5: 臣不敢。
1: 你不就这么想的吗？可是你为朕想过吗？一个国家如果不能维持威严，国将不国呀！
6: 朕如此做法，就是要维护皇帝的威严，要劝谏万万的臣民俯首听命。
7: 命令杨延昭立刻行刑。臣领旨。监军传达了圣上命令，他杨延昭就不得不执行。只要杨宗保一死。
6: 就算杨延昭仍然挂帅，那些寡妇们也不可能再随他出征。
7: 嗯，
6: 那时他这个光杆司令就无法指挥兵马了。
8: 是啊，你说的不错，潘将军。可是虎毒不食子。再说天波府有佘太君，就算圣上再下几道圣旨，杨延昭也不会动手。
7: 是啊，苏大人说的是啊。
6: 潘将军，
7: 这事儿。
6: 没那么容易呀，
9: 监军，您看，欲擒故纵，欲擒故纵。嗯，好，
6: 驾驾。
9: 报告杨元帅，王监军到。
10: 请王监军。
6: 是来催促行刑的。兵来将挡，
11: 水来土屯。不管怎么说，不能让任何人碰我孙儿一根毫毛。
12: 圣旨到。
6: 杨延昭接旨。
11: 杨宗保欺君犯上，已下令行刑。杨延昭速速执行，钦此。
13: 臣杨延昭领旨。请问，王监军，你打算给我儿多少时辰？

0: 看来王监军还是理解本帅心情的。理解，当然理解。虎毒不食子啊！我王庆龙也是有儿有女之人，我身处杨元帅这样的处境，也不可能下手啊。
1: 那以监军看，我儿颜昭如何面对这个圣旨啊？圣上下旨。 其实并非对杨元帅，还有我王庆龙、杨元帅不行刑，我王庆龙也是抗旨啊。先不说天伯府的人为保大宋如何居功尽瘁，死而后已，光虎毒不食子这一人之常情，我王庆龙也不愿做这大逆不道之人呐。况且。 杨元帅是御辽元帅，我是粮草押运官，从哪个方面说，我都不会逼迫杨元帅的。可是，皇命难违呀！杨元帅怎么也得做做样子，让外人看了像要行刑。杨元帅就该到法场。
2: 宗宝犯了滔天大罪，您也不能斩杀。不斩杀他，任何人都会犯上作乱，大宋朝还算大宋朝吗？
3: 父皇，要不皇儿去劝劝宗宝，让他认罪，众人也会臣服。朕何尝没有想过？可是，朕也知道他不会服气的。你是公主，你要去了没面子，照样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2: 不管怎么样，皇儿也要力保宗宝。
3: 不行。
2: 父皇要斩杀宗宝，皇儿也离开人世。来人，在。你马上到后宫去看着公主。
4: 遵旨。
2: 来刀。
5: 奴婢在。
2: 你去看看七公主，她有一点差错，先杀了你。
5: 是，圣上。
2: 下去。
5: 是。
2: 都下去。
5: 是。
2: 没事的啊，蕾蕾。哎呀，小姐，小姐，小姐，
6: 不好了，不好了，出大事了！
7: 出什么事儿了？
8: 杨宗保被困在刑场上，准备处斩。
9: 是啊，怎么办呀，小姐？
10: 怎么办呀，小姐？哎，小姐，
11: 小姐，你上哪儿去啊？
12: 你缺心眼，你还不服，还不赶快备马去？
13: 哦哦，走走走。
14: 微臣王庆龙叩见圣上。
15: 你身为监斩官，为何也要和杨延昭一样抗旨啊？
16: 臣绝不敢违命。是那杨延昭拒不执行，臣再三催促，可他不但不听，还威胁臣。
17: 你身为监斩官，你为何要怕他呀？
15: 微臣确有难处。杨延昭是御辽元帅，臣是粮草押运官，我们俩都担负着御辽重命。 所以微臣也不能过于强硬，假如两人兵戈相向，岂不坏了御辽大业？
17: 那依你的意思呢？
15: 圣上最好派人到法场传达圣命，杨延昭不执行，去的人可代他行刑，这样御辽大计才不会受影响。好。
18: 圣上有旨，杨延昭身为元帅，又为行刑官，当速速行刑。如果不便，温吏可代你行刑。钦此。
19: 臣杨延昭接旨，谢恩。

0: 进去。
1: 看到了吗？杨家寡妇已离开刑场，你知道他们想干什么？
0: 来劫法场。哼，
1: 对。吩咐下去，做好准备，他们一到，截住厮杀。
2: 好。
1: 等等，告诉手下，下手要狠，争取一个不留。
3: 圣上，既然让太监行刑，恐怕六弟也没有任何办法。哎呀，
4: 圣上欺人太甚了。
5: 就是啊，那个昏君。
6: 皇兄，哎，
7: 宗保虽然在法场，可是行刑官是杨元帅，他不下令，宗保就不会有危险。
6: 可是现在事情已经僵在那儿了，皇上已经下了处斩令，咱们宗保是躲得过初一，也躲不过十五啊。哎，
7: 这事儿本王正在想办法，能拖多久是多久啊。
4: 事到如今，唯一的方法劫法场。
5: 哎，对呀，劫法场。
3: 可是王庆龙坐监斩官，恐怕咱们三个人寡不敌众。
4: 哎，王庆龙上次已表明了态度，他不可能和我们大动干戈。哎呀，管他动不动干戈，救出宗保才是最重要的。
5: 对，
4: 就算咱们有伤亡，也要救下宗保这条毒根。
5: 就是啊。
3: 好，劫法场。嗯嗯。
6: 娘啊，
7: 好，太君请。啊，
8: 八王爷，你看这事如何处置啊？
7: 这事儿，本王暂时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
8: 老身看拖是不成啊，延昭不行刑，无疑犯了违抗皇命之罪呀。这样下去，不但宗保难救，延昭也自身难保啊。
7: 现在御寮迫在眉睫，圣上不会处置杨元帅的。
8: 话是这么说，可是圣上意料之外也是有的。
9: 杨元帅，行刑吧。
10: 父帅，你不要为难，行完刑你还得领兵御寮，儿只求你把孩儿的尸体送到木柯寨，让穆桂英将儿埋葬。
11: 宗保，我的儿。
12: 宗保在那儿，我这就下去。
13: 哎，不行不行，这样不行啊，你不能这样下去，你这么下去宗保可就没命了。
12: 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也是你侄子，我们也得拼一把。
13: 哎呀，不行，你看看那么多重兵把守，你我二人冲不过去的，
12: 马上就要人头落地了。
13: 哎呀，别着急嘛，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3: 王爷娘，圣上，一差太监都从六地行刑
14: 啊。
9: 赵，杨元帅，我知道你不忍心下手，那么就由咱家替你行刑吧。来人呢？
15: 在。
12: 哎，我倒有个主意，我这就去拿弓箭去，一箭射了他。
13: 啊，能行。

0: 桂英啊，宗宝能够跟你结为夫妻，死而无憾。遗憾的是，我们不能长相厮守。桂英，如果能有下辈子，我们还是夫妻。
1: 不是穆桂英吗？快追！驾驾驾！
2: 醒醒！嗯嗯。

0: 杨家要来的绝不止一个，还有其他人。等到齐了，再动手。
1: 桂英，你快走！你救不了我的。我要是救不了你，咱俩就一块死。不，不，我们俩说好的，生一起死，死一起死。没事儿，没事儿。站！站！
2: 桂英，你快走！
1: 杨延昭，虎毒还不食子呢，你再忍心斩杀青儿？
3: 你是何人？
1: 木可寨的穆桂英。
4: 出战杨宗保是圣上的命令，杨元帅不行刑，就由我代他行使监斩权。
1: 谁敢？他皇帝老儿凭什么斩杀我夫？
4: 他辜负皇恩，造成恶劣影响，罪该斩首。
1: 罪该斩首？我跟杨宗保那是真心相爱，乃天经地义。 皇帝老儿为了自己的面子，将良将斩首，乃无德无能。
3: 你。

0: 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

0: 看来杨家人是救不了宗宝的。我不和你多说，我只听圣上的命令，给我拿下！
1: 是。
0: 鬼婴！鬼婴！鬼婴！鬼婴！白虎娘不是来打架的。
2: 你告诉你们家皇帝老儿，他要是敢杀杨宗保，姑奶奶就毁了降龙木。
0: 不可，万万不可！降龙木乃是我宋军御疗的精神支柱，若我宋军没有他，军心不定。你要毁了他，我大宋江山就……知道就好。 那就烦劳元帅告诉你们家皇帝老儿，如果他心里还想着黎民百姓，如果他不愿意做辽军的俘虏，该怎么做？我想不用本姑娘多说了吧。
2: 好，讲得太好了。桂英，
0: 宗宝，等着，等着我取降龙木来。

0: 本想是杀杨家寡妇和杨宗保，没想到叫那个妖女给搅了。我说早动手，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小打小闹，官报私仇吗？
1: 建军，这可是小中见大，杀了杨宗保，他杨家可就绝后了。
0: 哼，这种黄毛小儿都明白的道理，还用你来开导我？
2: 啊，末将多言了。穆桂英说的不无道理。想想咱们几次御辽作战，用了降龙木大都取胜，而没有降龙木，几乎都失败了。当然，这主要在于用兵，但也不能否认降龙木的精神作用。穆桂英乃敢说敢做之人，如果杀了杨宗保，他很可能做出蠢事。
0: 到那时，看来圣上会改变主意啊！不会吧？圣上既然下了命令，再收回，岂不失信于天下？别忘了，穆桂英已经把话撂那儿了。杨宗保被杀，他就毁了降龙木。那时候，士兵就无心同辽军作战，而失败的罪名就由圣上背。
2: 这么大的压力，圣上再昏庸，也不可能无所顾忌。那我们怎么办？去，派人打探降龙墓的存放之地。哦，好，末将这就去。圣上，您放了杨宗保，天下人绝不会认为您是被逼无奈，反而觉得您是为了江山社稷。 为了黎民百姓，他们会更加拥戴您。实际上，穆桂英不但没有给您出难题，反而还给了您一个台阶。台阶？圣上，您想，如果杨宗保真被处斩，杨延昭也就无心挂帅，而佘太君和杨家女将就更不可能助他。 再想想那些士兵和百姓，不管怎么说，杨家为了保大宋，斩死疆场那么多人，现在唯一的后人再被处斩，他们必然认为圣上缺少大度和仁爱之心。到那个时候，即便有了挂帅之人，恐怕也不可能率兵战胜辽军了。
3: 降龙墓，降龙墓，不管你身处何方，你一定要保佑我们的寨民平平安安，保佑天底下的老百姓都平平安安。等救出宗宝，我在您的树桩下立碑，让后人永远感激您的恩情。
4: 不要怪穆桂英的不忠不孝。
3: 彩云，彩云，在，马上给我备车。我现在就去送杨荣木去。快快快，搬！
4: 小姐，
3: 快点！不能去，
4: 小姐，现在不是送的时候。
3: 为什么？我
4: 还没有答应您的要求呢。
3: 送去了，岂不是丢了救杨将军的筹码？我不管，宗宝，宗宝现在还绑在刑场上呢。
4: 搬，快搬，搬！不能去呀，小姐。
3: 小姐，不知道你着急，可是你不能感情用事啊，要比平时更冷静，要冷静啊！即便是您送过去了，杨将军不被斩首，也难免牢狱之苦。你夫妻团圆更为指望了。不会被斩啊！哎，只要不会被斩，那怎么都行。快搬，快搬，快搬！
2: 小姐，小姐，快救他呀！从今天穆桂英揭发场救了宗保。
5: 本王算看出来了，她确实是位奇女子啊。可不是啊，她要不是这么出类拔萃，我能多次向父王提起她吗？是不是？
2: 她既然已经和宗保结为夫妻，你就不要再相入非非了啊。
5: 是啊，可是，在孩儿心里面总觉得，除了桂英以外，以后喜欢不上别人了。
2: 胡说！父王叫你来是谈正事，不是来听你抱怨。 父王，想让你去穆柯寨教穆桂英，现在不要送降龙木。
5: 为什么呀？
2: 现在送来，就没有了救宗保的砝码。
0: 对，那我这就去。
1: 哎，凤儿，你不会……
0: 哎呦，父王，我是恨宗宝抢了桂英，但是我跟宗宝是那么好的兄弟，我能做对不起他的事吗？
2: 嗯，
0: 那我先去了，父王。
2: 好，去吧。

0: 即便我们找到了降龙墓，可怎么运出这木客寨？
1: 那怎么办？
0: 怎么办？我们到门口去守候，等待时机。
2: 走走。
3: 木果，被麻烦。
4: 小姐，
3: 木果，
4: 小姐不能去。
5: 开门！
1: 别管我，
3: 小姐，让开！不能去啊，小姐，小姐，
4: 小姐，
3: 不能去。
5: 开门呢？
3: 小姐，小姐，不能去啊！
6: 小姐，有人叫门。
3: 木果，
5: 开门！
6: 快，这。
3: 玉，小王爷，
7: 玉，
3: 宗宝怎么样？
8: 你不能去送降龙墓，你现在把降龙墓送出去，救出宗宝就没有条件了。
3: 那怎么办？
8: 等天波府的人来了之后，再把降龙墓送出去。听我的，都回去啊！等天波府的人来，
7: 玉，
8: 记住。我真想杀了你。
3: 小姐傻了，你们在听小姐的，准把事情办砸了。
9: 来了就有救了。
10: 小姐，
3: 小姐，咱们回去吧。
9: 说了，等天波府的人来了，宗宝就有救了。
3: 咱们回去等。
9: 我要在这儿等。
3: 咱们回去等。
9: 我不回去，我要在这儿等。
3: 咱们回去等。
10: 等天波府的天王，
0: 小姐，快愣着干什么？把小姐弄回去，快点，快点！小姐，回去等吧。
3: 小姐，
0: 你们都愣着干嘛？回去，都给我回去！快走，快点，你们都走，回去。关门！
11: 好，天助我也！嗯，还不快跟上！
0: 走
11: 走
0: 走
11: 走！
8: 宗宝啊，宗宝，但愿这降龙墓能换回你的生命。

0: 前方的急件，萧天佐已经集结了30万军马。杨宗保的事情怎么处置？
1: 怎么处置？臣已经上报过圣上。
0: 朕已经默许了，只要他拿回降龙墓，就放了杨宗保。
1: 哼，圣上，那只是默许，众臣和百姓尚未知晓。杨家害怕圣上朝令夕改，必然心里不踏实，出兵也不会全身心投入。
0: 哼，那你的意思呢？
1: 既然出兵已昭告天下，那么赦免依然要发布告示，告知众臣和天下人，穆桂英明天5时3刻送来降龙墓，便赦免杨宗保。
0: 可是那样朕不是太没面子了吗？
1: 圣上有点想偏了。那样做天下人才知道您大度，臣劝圣上不能再犹豫了。
0: 那就起草诏告公布天下吧。

0: 娘，报！八贤王到！啊，
1: 娘，
0: 太君，宗保有救了！啊！臣扬言昭接旨。杨宗保犯欺君之罪。 若是明日午时三刻前交来御辽降龙墓，朕便特赦杨宗保，钦此圣上隆恩呐！娘，
1: 这得感谢穆桂英啊！
2: 是，
1: 我的孙儿宗保得救了。
0: 是啊，娘，现在赶紧弄降龙墓啊！
1: 大娘、三娘在。 此次去，一定拿到真的降龙木，儿媳得令。走，
2: 好啊，
3: 多谢，
0: 多谢贤王爷，
3: 多谢多谢。

0: 你哪儿的？
1: 天波府的。
0: 天波府俺去过。哎，你们天波府大老远跑我们这儿来拉一车柴火，回去烧炕啊你！实话告诉你吧，拉这堆柴火是为了掩人耳目。
1: 掩人耳目，你可以用马、用骡子，这嗨，那个动静太大了。走，停！
0: 天伯府俺去过呀。哎，这不是你们这事打扮。
2: 我刚刚跟你说的话，你就忘记了？
0: 你说哪句啊？哦，掩人耳目嘛。
2: 那既然你知道了，还不赶快放行？
0: 没那么容易，我得查查。
3: 啊，您请便，啊，请便。
0: 哎，让开，让。这是什么味儿啊？这是降龙木。你们想干嘛？
2: 哎。别急嘛，正是降龙木。昨夜小王爷飞马而来，说的什么？你可记得？
0: 小王爷说只有天波府的人来了才能……掩人耳目。
2: 那么交出降龙木，为了什么？你可知道？
0: 俺当然知道了，为了救俺姑爷的命。
2: 那么，如果耽误了救姑爷的命，你可知罪？
0: 哎呦，坏了坏了，险些误了大事啊！兄弟们，快走快走，
4: 走
0: 走
4: 走
0: 走走走！哎，停！腰牌呀，俺也好回去交差呀。哎，
4: 走走走走。
0: 掩人耳目。
2: 天波府的人是来取降龙木的。

0: 天幕府来人了！啊，你看，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穆站站住！
0: 二位夫人突然前来，我未曾及时更衣，实在是有失体统，由上大雅，快请请。
2: 天幕府人在哪儿呢？
0: 请请请！
2: 天幕府人在哪儿呀？
0: 哎，顾顾爷，
2: 小姐，
0: 哎，顾顾爷，
2: 小姐，你们天幕府的人，
0: 天幕府的，
2: 别急，圣上已下了告示，五十三颗钱送到降龙墓，便可赦免宗保。啊，
0: 真的？ 看来小王爷没骗我，彩云，啊，随我去取降龙木。哎，你们俩给我等着，等着，哎，走了。哎呀，感谢两位夫人，快请坐，快请坐，哎，快请坐。太没想到了，他皇帝老儿今天办的这个事儿，他不糊涂。
3: 周子。
2: 啊！周子，周子，周子，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怎么办呀，小姐？是不是闻官寨门了？怎么办，小姐？
4: 别吵了！
2: 到底怎么回事啊？
4: 让我想想，降龙墓没有了，怎么办呀，小姐？
2: 降龙墓已经不在寨中了，投降龙墓的人也不是寨中的人。
3: 那我们分头去找吧。
2: 停，
4: 走。
3: 降龙墓那么大一坨，后门道路崎岖险恶，降龙墓走不了了。
2: 前门走，
3: 小姐，
2: 小姐，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雨，小姐，你怎么来了？
2: 雨，莫怪，快进降龙墓出寨。
3: 哦，有个车呀。 假装拉着柴火，其实是拉降龙木的掩人耳目啊！后来来了俩女的，都是掩人耳目吗？哎，对了，小姐，还有腰牌呢。
2: 走了多长时间了？半个时辰
3: 之前就走了。
2: 笨瓜，走，快走，
3: 怎么了？这是？哎。

来了，头，我们跑不过马，怎么办？来，你们几个使劲把他给我扔下去！一二三，快，快！你们两个把车给我拉走，把他们给我引开。

0: 时已到！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我们是做生意的，哪知道什么降龙木啊？
1: 胡说！这车上明明就载着降龙木，就是被你们几个偷的。哼，这车上明明载的就是降龙木，没有的话，你们跑什么？快说，降龙木在哪儿？说。
0: 小的真不知道。
1: 你不说，本姑娘刺穿你！小姐，都死了怎么办？
2: 有诈，还能怎么办啊？顺着车辙印找啊！快，
3: 驾！驾！
2: 爹，嗯，
4: 桂英，怎么回事？脸拉这么长？
5: 降龙木丢了。
3: 什么？
4: 什么？
3: 这么重要的降龙木怎么会给看丢了呢？桂英，他们会藏在哪儿呢？
2: 应该就在这条路上。
3: 何以见得？
2: 出了寨门就是一条车辙印，肯定能找着。
3: 你的意思是顺着车辙印就能找回来？
4: 嗯，听我闺女的吧。没错，
2: 走。
6: 都怪我，小龙母让俺弄丢了。
1: 我哎呀，哥，你这是干嘛呀？小姐说一定能找得回来，咱们快走吧。
6: 对，追追，
1: 走走走走。
7: 天怕浮云，地怕黄，人怕老病，虎怕伤，耗子怕猫，猫怕狗，伤

0: 我们来的目的是来销毁祥木木的，现在木木林已经发现，我们再不毁掉，回去定被王将军处死。快走，
1: 辰时已到。

0: 你们快看啊！那边的车辙印特别深，从这儿啊到那边，刚才咱们发现他们的地方，车辙印特别浅，所以我断定，降龙木肯定是从这里扔下去换上干草。哎呀，他娘的！你说就这么一条路，这帮毛贼能把我的降龙木弄到哪儿去啊？
1: 我也不知道，这……
2: 姑娘们！
3: 在此处好好搜查，
4: 你看，你姐他们在那干啥的？走，咱看看。啊，走，看看去。哎，
5: 干爹，干爹，来来来，
2: 好好找爹，你看。哎，
4: 找着了，找着了。
3: 走，
2: 小姐小心，
4: 慢点。
2: 哎，
3: 小姐小心啊。
2: 看看，看看。
6: 你看你姐，笑啥呢？你除了笑还会啥？你看你吃的，哎，他们干啥去了？他们追过去了。咱们从这儿下去。哎，走。
7: 巳时已到。
6: 娘，这时候已经不早了，大娘、三娘跟桂英应该回来了呀。
8: 是呀，这个时辰该回来了。
9: 恐怕出了什么事啊，
6: 娘。
9: 这能出什么事啊？什么事不清楚，一定和降龙木有关。
6: 娘，您的意思是说，有人阻止他们把降龙木运回来？
9: 不过，老身和穆桂英交过手，他会有办法的。
6: 快走，在那儿。

0: 杨元帅，圣上有旨，53克运来降龙木，赦免杨宗保，这运不来可要照样行刑了。
1: 53克还没到，
0: 可这马上就要到了。

0: 干爹，快看，不好了，前面那条船跑了。那儿呢？
1: 前面的船跑了，你往后边看呐。
0: 后边，这是彩云。
1: 谁说那是彩云？不是彩云。
0: 那是谁啊？
1: 我也不知道，反正不管是谁，他是咱木柯寨的人。
2: 站住！
3: 站住！
2: 站住！
3: 站住！
1: 你看前面这小子笨头傻脑的，他还能比得过咱木柯寨的人啊？
4: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6: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7: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8: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7: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9: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

0: 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2: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0: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

0: 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宇。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直接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 领请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描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

0: 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呀，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宇。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0: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呀，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

0: 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相信追不上那小子。嘿呀，这就叫飞高探水急，轻波起涟漪。
1: 好，
2: 别跑，快点快点，
1: 跑！跑，再跑，
3: 站住！
1: 若是弓箭在身，我就一箭给他来个透心凉。
4: 他跑不了，来，站住！这可是不期而至啊，王爷。
5: 人之将死，道个别。
6: 不为过吧？可以，可以。<笑>宗母，归隐以后，我帮你照顾啊！啊，
7: 谢谢啊。
6: 我不是来听你谢我的，
7: 那我就不说。
6: 我想说你呀、啊！我早就提醒过你，你和公主已经订婚了，你。
7: 这不可能改变，你怎么办？他们怎么办？快快快！
8: 头，咱们船上载着降龙木，快不了。
7: 把降龙木扔到水里。
8: 是。
7: 走，快，快！
9: 走了，干他们！停！停！好了，小姐，叫你停你就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严路长，掉头！
0: 啊，掉头！快！
1: 午时已到，
2: 兄弟，有只蚂蚁在咬我，帮帮忙！
3: 哪儿？
2: 兄弟，谢谢啊！
3: 咬死你算了。
1: 兄弟，哈，哈，这，这，五十一颗。
3: 头，咱们逃脱了，你怎么？

0: 不高兴啊？
1: 穆桂英，你发现降龙木不在船上，我能高兴吗？
2: 头，
3: 湖面这么大，降龙木沉在哪儿？他找不着。
1: 哎，把船停到岸边。
3: 哎，兄弟，往那边划。
1: 停岸边。
3: 哎，快点。
4: 小姐，他们把降龙木扔进水里，咱们怎么找啊？小姐，要我们下去摸摸。这么大的湖面，你上哪儿摸去啊？
5: 哎，这怎么办呢？哎，
0: 头，赶紧走吧！
1: 等等，我要看看究竟，要不然回去没法向监军交代。
6: 52刻，
7: 杨元帅，行刑吧，杨元帅。你想抗旨不成？如果你不行刑，那温丽可就带你行刑了。
6: 53刻，
7: 53刻已到，准备行刑。
4: 宗保，
0: 不能杀杨家后人！
4: 宗保，
0: 不能杀杨家后人！
6: 不能杀杨家后人！
0: 杀杨家后人！
8: 停！
4: 啊！停停停！
8: 停停停！
4: 停停！
8: 降龙木就在这儿，肯定是从这儿扔下去的。快下水，下水去摸！
4: 小姐，您怎么肯定这降龙木就是从这儿掉下去的呢？
8: 你们没看见这浮起的沉泥吗？只有重物落下才会浮起沉泥的。
4: 可是小姐，就算浮杆撑也会泛起沉泥的。
8: 这杆撑哪有这么大面积啊？肯定这降龙木就是从这儿扔下去的。
9: 我瓜啊，看见了吧？
10: 看见了。
9: 那就是你姐，那就是我穆雨的闺女，那就是咱穆柯寨的大英雄。这是
10: 对对对对，
4: 还愣着干嘛？快下水啊！快！

0: 头，你说他们从哪儿发现这降龙木掉到水里的？头，
1: 他们捞到降龙木，咱们回去就没法跟王将军交代了。
0: 没那么容易，他们怎么可能把沉入巨石的降龙木从水里给我捞上来？这才应了那句话：龙生龙，凤生凤啊！
2: 老鼠生来会打洞。
3: 龙是谁？
4: 您呀，凤是谁？您呀，
5: 老鼠呢？您，
6: 呸！差不多，差不多。
7: 怎么样，小姐，我真浮不下去了。小姐，这水太深了，浮不下去啊。
8: 是啊，
7: 这一棒没用的东西，看我的！啊！
8: 我还不信捞不着降龙木了。
7: 小心，
8: 小心！
7: 云找到降龙木，但有一要求。你说，什么要求都行。
9: 杨将军被赦免，第一件事儿，先陪本姑娘喝酒。
7: 行，陪你干什么都行。
10: 太好了，
11: 太好了！
12: 小野丫头太聪明了。
11: 有没有绳子？来，
13: 这儿有绳子，
11: 快
13: 好，
11: 给。
13: 慢呀！
14: 小心啊，彩云。
15: 好。

0: 太急了，桂英，那我先赶到刑场，告知他们我们正在打捞降龙木，让他们延缓行刑。
1: 皇上下令，53个刑刑不会轻易改变的。

0: 奴才的命可就没有了。求王爷可怜可怜奴才吧。
1: 醒醒，醒醒！
2: 住手！
3: 放开！啊！住手！
4: 娘！
2: 娘！孙儿啊！
4: 娘！
2: 孙儿！
4: 娘！
2: 孙儿啊！孙儿啊！
4: 娘！
2: 孙儿啊！孙儿啊！我的孙儿啊！啊！
5: 穆桂英，太狡猾了！
6: 你看，捞上来了！哎，
4: 好，
7: 好样的！哎，
8: 喂，回来，小姐！啊，
9: 快快快！
8: 有了你的羊驼宝，就不顾本姑娘的死活了。
9: 上来吧，
8: 上来。
9: 慢点儿。
8: 气死我了，我真想把绳子割断，叫你永远都见不着杨宗保。
9: 本姑娘给你赔不是了。快点的，
7: 天上星亮晶晶，一眨一眨照眼明，
4: 好男不当兵，好女不打顶。
5: 你说的这都是什么呀？
4: 好听，
5: 好听个啥呀？听我的，这才叫好听呢。
7: 天上的星哟，亮个晶晶哟。
10: 嗯，您敢抗旨？
2: 圣上啊，圣上，你开开眼吧！老身为了孙儿，不得不抗旨了。你开开眼吧，佘三花抗旨了，佘老太君抗旨了，我的孙儿啊！
10: 奶奶，不哭。
5: 哎，嚷嚷，你快
8: 快快点，快快快！
0: 杨元帅，佘太君，奴才知道今天行刑不方便，特恳请圣上派了一支御林军来。如果你们要造反，可就别怪奴才不客气了。
2: 要杀就杀佘赛花，要杀就杀佘太君。
4: 上！
8: 娘，苏宝，娘，娘！
10: 奶奶，奶奶，
2: 孙儿啊，孙儿，奶奶要替你死。
4: 降龙木刀！降龙木刀！
10: 这是真的吗？
4: 降龙木！这是真的降龙木，真的降龙木啊！放人！
11: 放人！
4: 快放人！
8: 宗宝，宗宝，
4: 宗宝，
8: 宗宝，宗宝，
10: 桂英，
8: 没事了啊！桂英来了，
4: 娘，宗宝。

0: 呀！
1: 没事了。
2: 圣上，有了降龙墓，此次征讨辽军的胜算就大了。降龙墓本是兵将们的精神支柱，它既可鼓舞我军士气，又能威震敌军。
3: 好啊，
4: 谢谢。今天多亏了你，要不是你及时赶到，我死无其所。
1: 咱俩一辈子都不分开，
4: 不分开。
1: 你要是敢离开我的网，我就咬死你。
5: 多亏了桂英啊，没她，宗宝就该没命了。
6: 就是
2: 啊，是啊。
6: 哎，我去把桂英和宗宝叫来，咱们一起热闹热闹。
5: 人家小两口正在亲热，你去了不是讨人烦吗？
6: 娘，从降龙墓被盗到找回来，中间经历了多少波折，真的看出了桂英的睿智啊。你说啊，从车辙能判断出降龙墓从哪儿被推下山坡，从芦苇的倒伏到折断能判断出降龙墓从哪儿被沉下水。哎，你说这些想法啊，他还想到用那个羊皮筏把降龙木从水里咕噜噜的浮上来了。真的，你说这些事儿让我想，我绝对想不出来。
2: 是啊，不过通过这件事又提醒了我，朝中奸佞是时时盯着我们杨家，处处为我们设置障碍，阻挠出征。他们还欲置我们杨家于死地，何其阴险毒辣呀。
5: 看来又是一场殊死之搏呀。杨家军不惧怕辽军，可是对奸佞却心有余悸呀。延昭啊，
2: 儿在，
5: 你爹驰骋疆场无人可及，可是与奸臣斗智就显得力不从心了。但愿你能超过你父亲，保住咱天波府的全家老小的性命。
2: 娘就放心吧。儿这就去向皇上禀报。
5: 你不用去，此事已经震惊了八贤王，他肯定会去向皇上进言。
7: 朕去天波府，佘太君郑重其事地跟朕说出了防奸臣弄权之事，朕没有太在意，现在想起来千真万确啊。
8: 圣上，奸臣阻碍出征已毋庸置疑，他和辽军一样，最害怕的就是杨家出兵，所以有些大臣将军在诋毁杨家，不但不听，反而还应警觉呀。
7: 朕清楚，但朕一定要继续追查盗窃降龙墓的幕后主使。
9: 酒来了。
10: 今天啊，咱不提这伤心事儿了啊。彩云，你也坐。为了宗宝大难不死，咱们三个人今天好好庆祝庆祝啊。
4: 对，来。
9: 哎，先别着急，杨将军，你得谢谢我。你可知道这降龙墓是本姑娘从湖里捞上来的？
10: 对对对，你要知道没有彩云的话，就没你条小命了。你得好好谢谢我们家彩云啊。哎，来，彩云，我跟宗宝谢谢你的救命之恩，我们俩给你鞠个躬。
4: 谢谢。
10: 咱俩敬彩云一个啊。
4: 来
10: 来。
9: 哎，且慢，
10: 又咋的了？
9: 小姐，你忘了我们的约定了？
10: 咱俩啥约定啊？
9: 哎，你答应让杨将军陪本姑娘喝酒，
10: 哦，这事儿你还当真啊？
9: 那你身为领兵之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如果言而不信，谁跟你人前马后？
10: 行，那喝吧。
9: 那好，这儿没你事了，你出去玩会儿吧。啊，
10: 你还真把我赶出去啊？
9: 那当然了，出去吧。
10: 啊，好，好，好，那行。宗宝，那我先出去了，你陪彩云好好喝啊。你们俩一醉方休啊。
9: 好，走吧，走吧，走吧。
1: 我真走了。
9: 哎呦，别装那可怜样了，我好像跟杨将军喝了一顿酒，他就成了我夫君了。
1: 彩云，我还真了解你，你还真有这本事
9: 啊。你可真草木皆兵。
5: 你说你们这些人啊，宗宝绑在刑场上的时候个个心急如焚，桂英救了宗宝，你们反而不让人家进咱们天波府。
0: 婆婆您息怒，穆桂英的恩情我们杨家不会忘记，可是这个时候让她进门实在是有诸多的不便。先不说善待王之女的名分，就是圣上那儿也无可奈何呀。
6: 就是啊，
5: 这是咱们家中之事，不管圣上不圣上的。
0: 娘，您这么说就是对圣上不忠啊。眼下圣上心火正盛，公主受了委屈心中正痛，这时候让穆桂英进门岂不是引火烧身？况且我跟公主的娘情同姐妹，她娘去世的时候托付过我，可是现在，
10: 娘，咱天波府要顾及许多，宗宝未娶公主已惹怒圣上，这天波府以后的日子可想而知啊。
5: 那依你们怎么着啊？
9: 娘，要不给穆桂英在外边找个地儿住？
10: 对，
9: 慢慢再说嘛。
10: 对
9: 啊，是主意。
6: 我觉得这样对桂英不公，她毕竟成了宗宝之妻，把她拒之门外有点说不过去啊。
0: 大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9: 哎，杨将军，哎，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呢。现在我不想叫你将军了，叫你宗宝怎么样？啊，
3: 行，当然行。
9: 来来来，喝酒，
3: 喝酒，喝酒。
9: 来。哎，桂英，
1: 哎，
9: 你愣着干嘛？快倒酒啊，倒酒啊！
1: 来，
9: 宗宝，宗宝，你倒是说句话呀！
2: 娘，孩儿亡命在身，满脑子都是出征的事儿，家中的事儿我就不管了。
5: 你既然认为是家中之事，你为何就袖手旁观？
2: 娘，孩儿以为呢，把穆桂英迎进天波府确实有诸多不便，先不说她是山代王之女身份，单就皇上多次征讨她，我们呢反倒把山代王之女迎进天波府，这好像说不出口啊。不过呢，话又说回来了，我们既然让他和宗宝成了亲，不让人家进门，这显得我们天波府不通情达理吧？
5: 那你的意思是？
2: 孩儿倒是有个办法可以变通一下。
0: 怎么变通？
2: 眼下孩儿正奉命征辽，手下缺少猛将，我看倒不如用元帅选将之名，将那穆桂英迎进天波府，娘以为如何呀？
0: 这怎么行啊？
5: 怎么不行啊？老身看是个好主意。
9: 娘，既然要招穆桂英为将，那女儿就跟她比试一番，赢了就进天波府，败了她也无话可说，
0: 哎，对不起啊，
11: 这个主意好。小穆桂英输了，他也无话可说。圣上和公主那里

0: 面子上也过得去，
1: 八妹啊，你武艺高强，可是你想过没有啊？你和桂英交战，不会占上风的。他是战败过宗保和六哥，可是女儿不服他的气。哦，
0: 娘，你就让他们鄙视一下吧。啊，既然这样，你就把意思告诉宗保吧。
1: 来，杨将军吃菜。来，
2: 我吃，我吃，我自己吃。
1: 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呢！啊，来来来，吃菜。啊，嗯，真乖。我们再来喝酒啊！我们来喝酒杯酒，好不好？
2: 嗯。
1: 啊？哎呦，你怎么还看他眼色行事啊？现在，本姑娘是小姐，她是侍女。
2: 我已经喝得够多的了。
1: 别管多少，本小姐叫你喝，你就得喝。 拿着，来，喝酒。哎，交杯酒不可以乱喝的。
3: 杨将军，
1: 谁呀？进来。
3: 杨将军，柴郡主让你回天波府去。
2: 啊啊啊！回天波府。
3: 走，桂英，走。
1: 郡主说，让你一个人先回去。
2: 我一个人回去？
3: 是。
1: 娘，娘，这小小年纪不学好，从哪里喝的酒？
3: 和桂英啊，桂英救了我，我不应该感恩庆祝啊。
1: 娘，您让我回来，为什么不让我带桂英啊？不是不让，是为了给公主留面子。
3: 她是我媳妇儿，跟公主有什么关系啊？
1: 宗保，你是朝廷命官，应该晓得这些礼仪呀。所以。
4: 我和你奶奶、你爹商量过了，让桂英比武进门。什么？比武？娘，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儿啊？这桂英身份特殊，要想进门，这也是迫不得已。
5: 不，哎，宗保。 你想过没有？如果我故意输了，你们该怎么办？不让我进门了吗？不想让我进门，就直说，本姑娘还不稀罕呢。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礼三焦。
1: 双手托天礼三焦。
2: 对了
1: 啊，
2: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礼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2: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2: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 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

0: 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啊，
1: 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
0: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疲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院长板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板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板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板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板的八段锦。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板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板八段锦视频教程，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板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板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理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板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板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板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板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板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板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 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对，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
0: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2: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2: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2: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
2: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0: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

0: 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理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0: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
1: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其实院长版巴顿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啊，
1: 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
0: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皮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4: 秦岭最美是商洛，商洛全域都在秦岭丹江之间，山水之灵秀，迥出尘凡。丹江是长江水系汉江的重要支流，它发源于商州区的凤凰山南麓，流过商州区、丹凤县和商南县，在商南县香河镇书写楼村出陕，随后向南流经湖北、河南，后在丹江口市汇入汉江。在丹江384公里流域中，其中的249.6公里都在商洛的群山之间。从秦岭腹地到丹江口水库，丹江蜿蜒穿30而过，串联起亿万年岁月回声。丹江古称丹水、粉青江、黑江，传说上古时期尧帝之子丹朱死后葬于此地，故得名丹江。又一说，此江产德者多寿之丹鱼，故名丹江。据文献通考称，大禹曾到商山治理丹江，并将治水有功的气封于商山。丹江不仅留下了远古传说，也留下了悠久的通航历史。尚书禹公记载，丹江始航时间当在春秋之前，在秦汉隋唐等朝代，丹江通道是诸多政治交往、军事进军、流民

天气活动的主要通道，与关中地区南洋盆地保持密切联系。每逢灾荒之年，救济陕甘的大批粮食从此转输。唐宋明清时期，丹江航运一直处于鼎盛，南方的大米顺着长江而上，沿汉江进入丹江，满载丝绸、茶叶、瓷器的货船一路运到商洛的龙居寨，也就是今天的丹凤县城。卸船换车之后，沿着商禹古道走进长安，走进西北内陆的千家万户。而北方山里的皮革、生漆、桐油、药材又顺着丹江一路而下，卖到汉口，漂洋过海去往更远的地方。那时候的龙居寨还有京子关、竹林关，河道里舟楫如林，岸边船筏如梭，码头前商贾云集，客栈商铺连成一片。上龙居寨，下老河口，这句所有商人都烂熟于心的行话，藏着丹江当年数不尽的繁华。直到今天，丹江两岸的岩壁上，那些深深浅浅的凹槽似乎还留着当年纤夫的脚印，藏着船工号子的余响，静静诉说着当年漕运的艰辛与辉煌。丹江水道与岸上的商禹古道遥相呼应，织就了一张连通东南与西北的交通网络，也撑起了一段繁华的商贸传奇。丹江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和秦岭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威和秦岭拦住了北上的水汽，也以庞大的身躯和茂盛的植被积蓄着水，涵养着水，净化着水。唐代文人张幼新在《监察水记》中，将丹江归入了天下名水的行列。丹江水早在那时就以清冽甘甜闻名天下，也正因此，丹江便成为南水北调工程最为重要的一环。清澈的丹江水一路北上，走中原，穿黄河，奔涌向北，送往京津冀渝等省市沿线地区的20多座城市。今天的丹江不仅是风景里的丹江，更是承载着生态保护使命的丹江。商洛人守着这条母亲河，把生态理念刻进了骨子里。如今商州丹江源、丹凤丹江两座国家级湿地公园顺着河道铺开，河流、湖泊、库塘连成一片，成了万千动植物的栖息家园。白鹭在浅滩觅食，鸳鸯在水面嬉戏，数百种鸟类在这里安家繁衍。丹江流域也成了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鲜活样本。相较于无定河的边塞烽烟，银河的红色峥嵘，汉江的文脉浩荡，嘉陵江的蜀道雄奇，丹江不争声名，静守山河。它以一汪澄澈滋养深山文脉，以一腔温润承载家国使命，流淌的是秦岭灵水，传承的是秘境文脉，担当的是润物初心，携秦岭云雾在千年古道汇入汉江，奔赴长江，在三千大地上续写清幽雅致生生不息的山河新长。

0: 和他一起自由自在，才是值得你珍藏的纪念，让旅行只留美好，不留遗憾。
1: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2: 早点发现，
3: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各位庄园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0: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4: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3: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5: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6: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3: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7: We are coming！
3: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有蟑螂！
1: 啊！
0: 哇，有蟑螂啊！
2: 小羚，你去看它怎么办？我害怕。
0: 不行，我也很害怕。

0: 不然一不小心就会把自己冻住了。哎，
1: 千灵，听说你们冻住了蟑螂是吗？
2: 嘿嘿，我和张胜男可是有秘密武器的。
3: 哇，
4: 那这个道具是不是也能降温啊？你们能不能借给我用用呢？夏天太热了。
0: 想得美，道具可是在我手里呢，那个道具可是很危险的，你出事了我可不负责。
4: 求你了，
0: 我可是用冰淇淋跟甜筒换的，想要你也用冰淇淋来换啊。
5: 冠军，你还是算了吧，用扇子也不错。
0: 听许博文的吧。
4: 我就要用，借给我吧。我愿意用冰淇淋来换。
0: 千万要记住了，一次可不能用太多啊，去享受吧。
4: 哇，这效果太好了，真的是太棒了，这回我就不怕热了。
0: 可不要忘记答应我的冰淇淋啊。
2: 哦，张胜男，你怎么来了？
0: 祥灵、天童，你们快跟我来，武冠军出事了，我们快去救救他吧。
2: 什么？武冠军出事了？怎么会这样？
0: 都是他自己不听劝，现在都把自己冻住了。再去晚一点，怕是要被冻死了。
6: 这个武冠军，
2: 那我们该怎么救他呀？
0: 咱们把冰块打碎，就能救他出来了。
2: 那走吧。哎，等等，还有甜筒也得一起去，否则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吧。
0: 这屋子里真的好冷啊。他怎么把自己冻成这样了？
5: 先救人。香菱，你去打开窗户，张胜男打开空调热风。
4: 加油。
2: 武冠军，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5: 我还是把道具收回去吧，要是再发生这种事情就不好了。
0: 我真的提醒过了，可他就是不听。肯定是武冠军一边玩手机一边用道具了。其实都应该怪武冠军。
7: 甜筒，你还有没有其他的道具啊？再拿出来用一下好不好？
5: 可是我真的没什么道具了。
0: 那好吧，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4: 天野，我知道错了，以后我再也不会胡乱用道具了。
5: 你真的知道错了吗？
4: 原谅我吧，我给你买冰淇淋。
5: 你这次犯的错误太严重了。
4: 两个，我给你买两个，可以了吧？
5: 好吧，这次就原谅你了，你以后可不能再这样了。
4: 放心吧，天野，我再也不敢乱用了。哎呦！
2: 成熟领结。
5: 祥灵，你这是怎么了？
2: 武冠军真的好幼稚，总是恶作剧，真受不了。他现在怎么会变成这样的呀？你知道会是什么原因吗？甜筒，你快想想呀。
5: 痒啊，祥灵，我怎么会知道原因啊？
4: 祥灵，今天奶奶说我太幼稚了。
2: 你最近确实很幼稚，大家都快要受不了你了，天天都恶作剧。
4: 我知道错了，香菱。
2: 知道就好，以后别这么无聊啦。
4: 你让甜筒帮帮我，我想变得成熟一点，不想被奶奶说了。
2: 那我们去找甜筒吧。
5: 你们是有什么事吗？
2: 武冠军想请

0: 他想变得成熟一点。
1: 吴冠军，你确定吗？好，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0: 这是什么呀？天眼？
1: 这是成熟领结。顾名思义，可以让人变得更加成熟，像个大人一样。这个应该能满足他的需要。
2: 这就是我想要的。谢谢你，老天爷，我有点感觉了。
1: 不用谢，你喜欢就好了。
2: 天爷，你说我一个男儿戴个蝴蝶结是不是太别扭了？
0: 吴冠军，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嘛。
1: 好吧，我可以把它隐藏起来。
2: 奶奶，您这是怎么了？
3: 哎呀，老了不中用了，干一点活就腰酸背痛的。
2: 奶奶，您休息一会儿，我来帮你。
3: 不用，我的好孙子，你好好学习就行了。你的心意，奶奶领了。
2: 奶奶，我已经长大了，可以帮您了。奶奶，您休息一会儿，您都累一天了，剩下的活我来做吧。
3: 咱冠军真是长大了。
2: 奶奶，这是我应该做的，您别太累了。
3: 好孙子，回头我带你去动物园玩，开不开心呐？
2: 你们说周末要去玩？
4: 对呀，我们准备周末去公园野餐，有很多好吃的哦，大家都会去的，就差你了，吴冠军，你去不去？
2: 你们就知道玩，周末也不知道帮家里做点家务吗？
0: 那你是不想跟我们出去野餐了吗，吴冠军？
4: 好吧，那我们先走啦，就不打扰你了，吴冠军。
0: 你怎么不想要道具了？
2: 最近大家都不来找我玩了。
0: 是每次去找你，你都说有事要忙。
2: 我有点变得太成熟了，这不是我这个年龄该有的。
0: 那我去问一下天眼吧。天眼，你就帮冠军收回道具吧，他现在变得太成熟了。
1: 嘿嘿，这不是他自己说要的吗？
0: 可他现在所想的所做的都是大人的事，失去童年的乐趣了。
1: 嘿嘿，那好吧。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2: 总算是把领结取下来了，大人真不好当。
1: 小孩子就应该纯真简单，做符合自己年龄的事，享受自己的童年才对啊。
2: 是啊，我要做回我自己。
1: 这才对嘛。

0: 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
1: 了。是谁在打电话？
2: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3: 电工，
4: 你要干啥？
3: 哎呀呀呀呀呀！
2: 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5: 哇，好想摸一下。

0: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2: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3: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欢迎来到天气。提到台风，大家的第一印象都是破坏灾害，但台风呢也是地球不可或缺的气候调节器，它能够缓解高温酷暑，补充水资源，改善生态。因此呢，我们既不能轻敌冒险，也要看懂台风背后的自然逻辑。来看天气，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依旧是多云或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到28度，最高气温是32到36度。海洋上，琼州海峡北部湾北部海面、本岛西部海面、西沙群岛附近海面的风力是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其他海区的风力是5到6级，阵风7到8级，雷雨时阵风9级，或者是风力6到7级，阵风8到9级。来看具体天气。海口多云，27到35摄氏度。三亚多云，26到32度。三沙多云，29到32度。儋州多云，27到35度。杨浦多云，28到33度。文昌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琼海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万宁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陵水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澄迈多云，26到36度。临高多云，27到36度。东方多云，28到32度。昌江多云，26到35度。定安多云，26到36度。屯昌多云，26到36度。琼中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白沙多云，24到35度。乐东多云，25到34度。五指山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保亭多云，26到35度。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

0: 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2: 我吃不下了，你吃。
1: 别浪费啊，鲁家来。
2: 鲁家，
1: 鲁家，
2: 鲁家，
1: 鲁家，鲁家。

喂，打来打去多累呀，打个包不就行啦？按需点餐，人走旁光，文明餐桌，用餐有礼。

0: 青少年溺水事故的特点。青少年溺水事故呈现几个特点：一、多数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在农村；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集中在每年五月至九月；三、事故发生多集中在江河、湖泊、池塘、水库、水坑等野外地方。如何预防溺水事故？为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应做到以下几点：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湖边、江边、水库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追赶，以防滑入水中。严禁私自下水游泳，青少年游泳必须有大人的陪同并带好救生圈。不要在急流和漩涡处游泳，禁止酒后游泳，集体组织外出游泳要指定救生员做好安全保护。严禁青少年私自外出钓鱼或在水边的泥土沙石上玩耍，到公园划船不要在船上乱跑或在船舷边洗手洗脚。乘船时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定要保持镇静，听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能轻率跳水。
1: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哼。
1: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冯飞专题调研海南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情况时强调，锚定创新、国际化、特色化定位，精准施策，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国杨浦港船技港管理服务全链条集成创新案例入选海南自贸港第23批制度集成创新案例，记者全流程体验跨部门集成审批和数字化服务。

0: 海南省食物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规划发布，将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向海图强。食物期间，海南将系统推进综合交通数字化转型升级。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8月10号，省委书记冯飞在海口调研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面对面听取有关方面意见建议，了解企业发展诉求，推动问题解决。
0: 位于海口高新区的海南大学新药筛选及评价平台，是我省新药研发与成果转化的核心支撑平台。冯飞调研平台运行情况后指出，要打造高水平研发公共服务平台，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既要服务好园区企业，又要满足好市场化需求。在东湖高新海口生物城、百维基因生物科技海南有限公司、海南贝特药业有限公司、海南德美医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新开利安生物科技海南有限公司，冯飞调研项目运营招商、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勉励企业和园区探索开展国际合作，以创新驱动产业提质升级。会上，有关部门和市县汇报产业发展和招商情况。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海南医科大学药科园、海南海平医疗器械产业园有限公司、开利生物医疗科技海口有限责任公司、西安飞海南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等代表发言，围绕促进政策精准衔接、强化产学研联动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冯飞指出，海南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潜力巨大，前景广阔，要进一步明确发展定位，突出创新，持续优化创新生态，突出国际化，大力发展医疗器械保税维修业务，突出特色化，布局海洋生物医药等新赛道，打造南药特色品牌，要精准施策，支持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开放政策落地，指导园区和企业精准吃透用足用好自由贸易港政策，强化金融精准赋能，强化基金等金融工具撬动作用，推动创新成果应用，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加大人才支持力度，坚持引育用并重，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支撑。范少军、陈国强参加。
1: 日前，海南自贸港第23批制度集成创新案例发布，中国杨浦港、船基港管理服务全链条集成创新案例入选。近日，记者走进登记大厅，体验船舶入籍办证流程，从窗口服务、企业运营、跨部门协同等方面解读这项航运领域制度创新催生的服务升级与产业效益。
2: 这里是海南国际船舶登记管理局，今天就带大家体验企业新船落户中国杨浦港完整办证流程，看一看一艘船办证到底快在哪儿、简在哪儿、省在哪儿。
3: 我们企业就是新购置了一艘30万载重吨的这个船舶，那之前我在网上进行了预约和这个提交材料，那这是我的纸质材料，
4: 好，
3: 麻烦帮忙审核一下。
4: 好的，那我们现在开始走流程、走系统。根据你的材料的话呢，我们审了一下，你这个材料可以办船舶所有权、船舶国籍，还有船舶配员登记。
3: 那这些证的话，大概什么时候我能拿到呢？
4: 如果材料齐全的话，我们是当天办结，你们下午就可以来拿证了。
3: 在办理的过程中啊，刚才我注意到我们的工作人员没有让我额外的提交一些纸质材料，基本上一些证照信息啊都是从平台调取的。
5: 对，没错，我们现在通过这个一视联办这个平台啊，整合了9个部门的这个审批的这个权限，还有33个政务高频的事项。改革之后啊，我们整个的一个申报的材料精简超过了60%，整个的办理的时限可以说压缩到了90%以上。那这个是我们整个一站式集成联办的最直观的一个改革的一个成效。
3: 可以说啊，现在我们有了速度，安全治理也在同步的升级，那这一套闭环监管的话，它是如何去平衡和便利的呢？
5: 其实我们通过这个服务的改革啊，我们其实也不是一放了之，通过高信用的船舶简化监管的流程，风险的船舶重点的核查，现在啊，我们中国杨浦港船队整个的一个保持零滞留的一个状态，安全诚信船舶的占比啊，我们达到了43%，这个占比是全国船基港第一的，可以说我们实现了高效服务和安全监管双向的一个兼顾。
3: 这套改革落地之后啊，企业最直观的收益是什么呢？有没有具体的数据支撑呢？
5: 最直观的肯定还是经济成本上的一个节省。就拿一艘这个30万载重吨的一个超大型邮轮来举个例，那最高啊可以为这个他们节省运营成本超过了500万。

0: 以前新增船舶办证得折腾一个月，人工成本、滞港成本每天都要十几万。现在一次性提交材料，人员不用反复跑现场，成本明显下降，政策红利直接转化成市场竞争力，这也是我们新增船舶持续落户中国洋浦港的核心原因。
1: 我们在推进船舶运营一件事儿一次办中，我们主要承担哪些工作任务？如何去解决部门之间的衔接的堵点呢？
2: 在我们船舶企业里面去发现他们认为阻碍发展的梳理出来清单，然后就在协同专业的部门共同去研究，哎，怎样去解决这些问题，然后到最后的落地落实，整个全流程就形成了一件事一次办，快速高效的解决。
1: 我们船舶登记之后啊，相关的这些证件的配套业务我们是如何同步的集成办理的呢？
3: 我们把我们设计我们局审批的普通货船运力备案啊，国际集装箱船的运输企业备案啊，水路经营许可证啊，船舶营运证啊，这四项业务啊全部纳入我们的船舶一件事集成服务。企业在船舶登记窗口同步填报信息，后台自动流转至我局联合审批，不用企业二次申报。
1: 从窗口一窗受理，多部门后台并联，到数字化平台全程赋能，制度集成创新不仅为航运企业降本减负，更持续吸引船舶航运产业向洋浦集聚，夯实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基础。张局，那接下来我们还有哪些深化改革的工作计划呢？
4: 在现有的一件事一次办的基础上，不断拓展这个覆盖范围，同时提升智能化水平，将政务服务从快办好办向智办秒办来升级，不断提升船舶接驳服务水平。
1: 一条办证流程的简化背后是一整套跨部门制度集成创新的突破。中国洋浦港以政务服务改革赋能航运产业，用制度红利激活开放动能。未来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洋浦航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答卷。
5: 今天上午，省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九场，发布海南省“十五五”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规划。
6: 海南省“十五五”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规划系统部署了“向改要突破，向树要效能，向心而行，向海图强，向存量要效益”五大核心亮点，推动海南自然资源治理实现从管得住到管得好。从保发展到优发展的系统性跨越，规划首次把海洋发展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在全国率先全面推行海域立体分层涉权改革。
7: 从山顶到海洋，从乡村到城镇，规划构建了一心一环多点多廊陆海统筹生态保护修复大格局，让一片海域同时承载养殖、旅游、清洁能源等多元业态，实现从平面开发到立体溢价的跨越。以海洋之阔拓发展之界，让蔚蓝大海成为可持续的蓝色银行。
6: 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海南耕地保有量不低于724.01万亩，永久基本农田面积不低于644.89万亩，两项约束性指标都高于国家下达的任务要求。
8: 明确各级田长职责，综合运用遥感监测、无人机巡查、田长巡田等方式，构建人防加技防的耕地监测预警体系。
6: 十五五期间，海南还将从政策、服务、市场、监管四个维度系统强化，搭建全省统一的自然资源要素大市场，推动资源要素全流程电子化交易，全面升级地质灾害防治体系，牢牢守住人员安全底线，统筹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力争实现锆哈、铁金等优势矿产找矿新突破，建设新一代测绘基准体系，持续完善航空航天遥感影像统筹保障机制，
9: 创新建设用地指标管理方式，实行增存挂钩，规划期总量管控，跨年度灵活调配，坚持指标跟着项目走，对国家和省重大项目实行应保尽保。
5: 记者今天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海南将系统推进综合交通数字化转型升级，重点围绕综合运行指挥、出行信息服务、行业监管。

0: 管能力开展建设，以智慧赋能交通运行管理提质增效。
1: 围绕构建全省综合交通运输神经中枢与数字大脑目标，今年年初海南组织开展综合交通运行指挥中心建设，计划年内建成交付。
2: 建成后将构建起1+6+N 综合交通运行监测应用体系和应急指挥平台，实现全省交通运输视频监控接入100%，突发事件现场图像在应急指挥资源到达现场10分钟内接入指挥中心，提升全省交通运行意图统揽高效处置能力。
1: 15/5期间，海南将系统推进高速公路、港口码头、过海通道数字化设施改造，彻底打通港口、路网、琼州海峡数据壁垒，迭代升级琼州海峡智能调度平台，实现车流、船舶、气象、客流信息实时感知、精准匹配、智能调度。同时，海南还将以数字化手段覆盖工程建设、道路养护、运输监管、应急调度全链条，以智慧赋能交通运行管理提质增效。
2: 我们将全力提升出行服务品质，建设海南省公路一站网出行服务，培育打造海一行特色出行服务品牌，陆续上线英、日、韩等不少于3种外国语版本，以数字手段全面提升自贸港出行便捷度和民生获得感。
1: 15/5期间，海南还将全力推进交通行业大模型平台建设，计划培育出10余项交通数据产品，有效激活数据要素价值，打造数实、数智、产业三融合的数据要素发展体系，支撑海南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创新发展。
0: 近日，海南首个信用场景数字地图在信用三亚网站正式试运行。该地图以可视化方式全面整合三亚经济圈5市县信用应用场景，实现区域信用服务共建共享、互联互通，让市民游客享受到三亚经济圈信用加民生福利。
1: 目前，三亚经济圈信用场景数字地图已全面覆盖三亚经济圈5市县，贯穿文旅、医疗、消费、生活服务等多个重点民生领域。从天涯海角的文旅领域，到保亭七仙岭的便民服务，从贴心的信义游到便捷的信用加医疗，哪里能用信用积分，具体怎么使用，咨询联系方式，全部在线可视化呈现，无需繁琐查询，一键即可尽览三亚经济圈各类信用场景。
3: 我们打造了像信用加医疗、信用加餐饮、信用加消费等等的一批特色的应用场景，全部都上线到了信用数字地图，实现了一键可达、便捷复用，老百姓和市场主体都能看得见、用得上、得实惠。
1: 今后，三亚市营商环境建设局将迭代升级信用加场景数字地图，不断优化实景导航、优惠券领取、场景更新等服务，持续丰富三亚经济圈信用应用场景，深化社会信用体系与便民服务深度融合。
0: 定安鹅作为海南优质鹅种，不仅是百姓餐桌上的传统美味，也是有着巨大市场潜力的金字招牌。然而，长期以来，种源基础薄弱、夏季鹅苗短缺等问题，成为制约鹅产业发展的绊脚石。近年来，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主动下沉一线，联合头部企业开展全链条技术攻关，让地方特色品种成为农户增收致富的领头鹅。
4: 我国的肉鹅年出栏量约5.6亿只，占全世界肉鹅出栏量的90%。在我身旁就是海南唯一的地方鹅品种定安鹅，它曾在2025年先后入选海南省农业品牌目录以及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目录，品牌的发展潜力不断增长。然而，定安鹅产业发展过程中，在繁育以及品牌推广等方面还面临着一些短板，严重制约着产业的发展。
5: 为了打破种源基础薄弱、种鹅及鹅苗匮乏的瓶颈，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与定安头部鹅企业开展深度合作，依托省级定安鹅保种场和种鹅基地，对定安鹅进行提纯复壮和选育，并通过精准控制鹅舍的温度和光照，成功给种鹅调了生物钟， 实现了常年均衡产蛋。

0: 有效解决了夏季鹅苗短缺的难题。
1: 在它产蛋量不高的时候，其实我们通过控制光照，然后通过温度，然后通过给它的饲料，因为鹅苗的价格在一年当中正季和反季差别很大的，正季的话可能就是15块钱一只，反季的话最高的达到55块钱一只。
2: 辅助机禽的这个我们的一年的一个总额的出苗率其实达到25斤，辅助机后现在目前达到35斤，斗气也提高了，群气也提高了，价格也提高了，现在养护的收益也高了。
0: 要想让定安鹅长得壮，吃得好与住得好缺一不可。在饮食上，科研团队为鹅群定制了专属的热带特色菜单，在饲料中加入王草以及抑制鸡屎藤等南药资源代替抗生素，有效降低了饲料成本与病死率。在居住环境上，团队则顺应鹅的生活习性，创新推广小水池半旱养等生态养殖模式。这种吃住双管齐下的科学方案，满足了定安鹅亲近泥土的自然天性，让鹅苗得以健康成长，农户们的收益大大提高。
3: 一年呢，大概就赚了120万了，它要70、80天、80几天、90天才可以卖的，我们的时间很长啊，一年只养4批啊，就是8000到7000多，这样呢。
0: 当前定安鹅的出栏量从2023年的5.4万只增长到2025年的10万只，年总产值已突破1500万元。定安鹅的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4: 目前的话，我们公司这边呢有下属的有50多家的养鸡农户来合作，公司这边诶保种、育种、后盘到孵化，然后呢我们的农户副主养，现在话应该是整个销量特别好。
5: 继续强化科技小园工作，派驻我们的科研人员呢，长期驻扎生产一线，零距离的解决这种生产中遇到的科技问题，并且呢，将发现的科研选题返回到实验室进行攻关，以科技赋能助推定安鹅的品牌建设。
6: 海口国际药械创新引入与出海服务平台日前在海口国家高新区正式揭牌，平台整合了9家专业机构，打造全链条出海服务体系，助力药械企业开拓全球市场。
7: 长期以来，国内药械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普遍面临海外法规不熟悉、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高、跨境审批流程繁琐、海外销售渠道稀缺等难题。针对行业痛点，海口国际药械创新引入与出海服务平台首批引入海口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海南国际仲裁院、金融机构、专业律所、跨境物流企业等9家机构，服务覆盖知识产权布局、涉外纠纷仲裁、跨境融资、国际物流等出海全流程，为企业提供全链条专业化一站式服务。
8: 这些机构的集聚，让企业通过平台就能获得专业服务，既能降低中小企业的出海门槛，又能帮企业提前识别和应对海外专利侵权、商标抢注等风险，还能依托自贸港特有政策，相对快速实现出海目标。
9: 我们会做国别指南，重点呢，我们可能会围绕着医疗器械啊、数字医疗啊，以及这个我刚刚说的 OTC 啊、中药啊、原料药啊这样的领域进行展开，希望帮助海口已经落地的这些企业，让他们更了解海外的市场。
7: 目前平台已完成实体空间落地，后续将常态化组织企业参加海外专业展会，举办行业交流论坛，开展海外准入专题培训，重点对接东南亚、欧盟两大海外核心市场，擦亮海口药股出海品牌。
6: 近日，海南省中药材产地加工趁鲜切制指导原则印发，从品种准入、加工操作、质量协议等方面对中药材产地加工做了规范，进一步加强中药材源头质量管理。
10: 海南得天独厚的热带气候孕育出2000余种特色中药材，抑制、胆木、罗花紫珠等特色药材长期沿用趁鲜切制传统工艺。此次出台的指导原则进一步明确中药材趁鲜切制的管理要求，建立从品种准入、加工操作、检验放行等环节的闭环监管模式，全方位规范产地加工行为。
11: 指导原则补齐中药材前端加工标准化短板，建立趁鲜切制全流程管理规范，严守药品安全底线，

0: 规范产品初加工秩序。
1: 下一步，海南将引导各类主体对标整改、合规经营，以标准化赋能南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药材质量安全防线。
2: 近日，第二期牙洲湾共创会活动在三亚牙洲湾科技城高新区举办，畅通企业与国际人才沟通渠道，开展精准化人才供需对接。
3: 活动设置政策解读、涉外普法、求职指导等多元服务内容，全方位为企业和国际人才赋能。活动创新打破传统招聘单向输出模式，增设国际人才反向推介环节，人才代表现场展示个人专业特长、科研成果与合作意向，让企业直观全面了解人才综合能力。
4: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对海南的外籍人士都很有帮助。这让我们能清晰了解用人单位的需求，明确自身努力方向，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和企业一对一交流的宝贵机会。
3: 整场活动集政策解读、技能赋能、双向路演、精准洽谈于一体，兼顾企业国际化引才需求与国际人才就业发展诉求，搭建起高效务实的人才交流桥梁。
5: 现在目前在我们在涉外的这些国际人才领域方面的这个招聘渠道还是比较窄的，那么通过今天的这一场的宣介会，让我们就能够认识了很多的这个国际人才，帮我们拓宽了招聘的这个渠道。
2: 人大聚力自贸港代表履职展风采，今天我们走进海南省人大代表、海口市人民医院副院长王家冲。从临床一线到履职平台，他始终牢记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承诺，深耕医疗主业，践行代表使命，以专业能力守护群众健康，以务实建言传递患者心声。
3: 一大早，王家冲就带着团队走进重症病房，仔细核对危重症患者的各项生命体征，与团队现场研判优化诊疗方案。从医多年，他始终坚守临床诊疗一线，深耕神经外科专业领域，凭借精湛医术为无数患者解除病痛。此外，他主动将服务触角向基层延伸，全力推动基层医疗机构专科建设，通过手把手带教培养基层医疗人才，切实补齐基层医疗服务短板，让偏远地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6: 我们的基层的底下的人员还是缺乏。我们现在呢，我们医院现在不是进行了这个大改革，我们成立了医疗集团，跟社区医院的联动，包括派驻医生下去都做了很好的效果。省委省政府对我们海南医疗卫生在这一块的支持，给我们的医疗包括环境设备人才的引进培养都做了很大的支持。
3: 近年来，王家冲身兼临床管理者、医务专家、省人大代表多重身份，救死扶伤的同时，他围绕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与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积极建言献策。针对孤独症儿童康复难的现状，他积极呼吁推动相关康复干预项目落地，减轻特殊儿童家庭的就医负担。围绕老年群体健康保障需求，他建议统筹做好疾病早筛、慢病管理和康复服务体系建设，推动医养康养深度融合。
6: 省卫健也高度关注这个医养结合，作为一个医护人员，能够为我们的民生发点声音，我觉得是很自豪的。
3: 病房之内救死扶伤，传递授业，履职路上体察民情，建言献策。在王家冲心中，人大代表来自人民，医务工作者服务人民，两重身份的初心始终同频共振。他说将继续守好临床主阵地，用心救治每一位患者，同时当好群众的代言人，把基层声音带到议事平台。
6: 我们还要继续去深入去挖掘，去这个调研，特别在医疗方面痛点难点，比如说医疗的就医的收费问题啦，如何在这个用信息化的赋能方面上多提些建议，同时呢也对我们的海南这些人才啊如何培养，尤其是跟国际自贸港跟国际化怎么接轨，我们还要提更多的一些很好的一些建议。
2: 为破解农村家电维修难、维修贵的问题，今年陵水黎族自治县精心打造“一修到家”文明实践惠民项目，面向低保户、特困老人等重点群体提供免费上门维修服务，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1: 今年三月，陵水黎族自治县“一修到家”项目正式启动，全县11个乡镇依托文明实践阵地，吸纳维修技工组建志愿服务队， 实行统一调度，分片上门，服务范围涵盖家电、电路、供水设施等。维修之余，还为群众普及安全知识，收集群众诉求。
7: 上门来修那个空调啊、洗衣机，我觉得很方便，这样就不让我们到外面去找别的师傅来修了。
8: 村里家家户户有损坏的家电，工作人员都上门来帮忙维修，真心感谢政府的暖心服务。
1: 为打磨服务品质，陵水还组建11支专项指导小组下沉一线，全程跟踪并动态调整服务安排。截至6月30号，已为1020户困难家庭提供免费维修。
9: 我们重点聚焦困难家庭、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针对他们日常生活中需要维修家电的需求，提供贴心务实、贴近实际的便民服务，真正把好事办实，把实事办好。
1: 陵水将持续优化群众点单、村级派单、乡镇接单、售后回访闭环服务机制，在队伍建设、服务质量、长效保障、品牌宣传等方面下功夫，广泛汇聚社会爱心力量，推动文明实践便民服务常态化、长效化落地。
10: 在开展便民服务的同时，广泛收集各乡镇社企民意和群众真实诉求，主动对接相关职能部门跟进落实，闭环解决问题，确实把便民服务落到实处，真正办到群众心坎上。
2: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1: 根据宇树科技此前发布的公告称，8月10号，宇树科技网上网下申购日开启，缴款截止日为8月12号。根据公告，发行价格为每股150.80元，本次发行数量为4044.6434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10%。
11: 当地时间10号，标准银行纳米比亚子行宣布正式启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服务，成为纳米比亚首家提供这一服务的银行。标准银行纳米比亚子行首席执行官埃尔温·齐普卡表示，中国是纳米比亚的最重要贸易伙伴之一，对高效跨境支付解决方案的需求日益增长。将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引入纳米比亚，能为客户提供更快捷的结算和更低的汇率风险等，为经营中国业务的企业带来显著竞争优势。
1: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同比增加6.9%，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为2363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00亿元，较去年同期激增41.4%。这也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2个月破产企业超1000家的情况。分析认为，日元贬值、推高物价以及劳动力短缺是导致破产企业增多的主要原因。近日，乐跑田间寻味三宝瑞西小吃跑全民健身活动在澄迈县瑞西镇启幕。活动沿途设置了多处本土美食补给站点，全程不设竞速排名，以全民参与、休闲体验为核心，让参跑者在奔跑中放松身心，在品鉴中领略乡土风味。
2: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

0: 慰问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织就更密更暖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0: 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今晚开始播出。
1: 各地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理，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白海豚带来的影响。
1: 美国称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称美对伊海上封锁和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
0: 欧洲多国遭遇大范围干旱，林火肆虐。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雷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十五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我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
2: 在浙江杭州，独居老人顾爱美不久前突发疾病住院，让她没想到的是，自己还没来得及申请，社区工作人员就主动上门核实，为她申请办理了一笔社会救助金，并将她的医疗救助比例提高至80%以上。
3: 我们刚出院，就是他们那边就会社区直接就会联系我们，多方面的补贴，然后关心，所以我们也是感觉到压力减轻了。
2: 顾爱美一家的这份踏实感，源自浙江打造的大救助信息平台。过去，社会救助往往是人找政策，需要主动申请。如今，医保、民政、卫健等部门的数据在后台实时联动，大额医疗支出等能触发系统自动预警，基层工作人员随即上门核实。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折射的是社会保障理念的深刻变化。社会保障是治国安邦的大问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发挥着民生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调节器、经济运行减震器的作用，明确要加大再分配力度，强化互助共济功能，把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可靠、更充分的保障，确保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社会保障提升到治国安邦的战略高度，为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正朝着社会保障体系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目标前进。从保基本到提质效，着力织密保障安全网，兜牢民生底线，确保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2: 我国已建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和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6亿人、13.31亿人、2.49亿人和3.05亿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从“十三五”末的91%提高到95%以上，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我国。

0: 社会保障事业在解难题破新题中不断完善和创新政策制度，实现从补缺型到普惠型，从碎片化到体系化的历史性转变，正在迈向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新阶段。不断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让保障网兜得更牢。在深圳，快递小哥杨楠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过去，由于劳动关系模糊，他和上千万灵活就业者一样，长期游离于工伤保障之外。今年7月1日起，我国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1: 以前我们骑手最怕看病贵、报销难，受伤停工之后没有了收入。新受伤制度真正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有了这份保障，我们在一线跑单心里更踏实。
0: 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让保障网兜得更准。过去民生保障中的救助资格认定，长期主要以家庭收入作为标尺，部分医疗康复等刚性支出较大的家庭没有被主动识别。今年出台的我国首部社会救助专门法律，将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正式纳入法定救助范围，把认定标准从单一收入拓展为收入加支出综合认定，并用法律形式确立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等运行机制，让救助精准触达更多真正需要的人。面对引领社会新问题，让保障网兜得更好。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超3亿，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是不少家庭的隐痛。今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标志着被称作社保第六险的长护险在10年试点后正式进入全面推行新阶段。15五期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在全国基本实现全覆盖，降低失能家庭支出负担，不断兜牢3500万失能老人的照护难题。
2: 经过评定，是现在是重度二级，每个月的话，他那个长护险可以报2600多，然后我们这儿还有个800块钱，算下的话，每个月只需要给医院支付2800多，极大减轻了这个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护压力。
0: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新时代民生保障网的每一次织密，都是民生为大的生动注脚。奋进15五，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式现代化正展现出最坚实、最厚重的民生底色。
3: 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今天播出第1集《风雨历练》。第2集，勇于探索。
4: 眼下各地抢抓农时，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护工作，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东北地区水稻相继进入抽穗扬花期，黑龙江省各水稻种植区通过行化作业、监测预警等方式，构建严密的病虫害防控体系。在北大荒集团290农场，今年上新了24小时在线的田间智能监测设备，每4小时自动将水稻生长数据生成一份电子植保配方，为水稻量身定制养分供给，增强抗病虫害能力。吉林省多地持续出现大范围高温湿热天气，在大安市盐碱地改良水稻种植基地，种植户通过错峰作业、科学管护，全力降低高温热害损失。今年，吉林全省绿色防控统防统治总规模达240万亩，农作物抗高温能力显著增强。
5: 喷施叶面肥既能快速给水稻补充养分，还能提升花粉活力，同时配合咱们田间渗水护苗，减轻高温影响。
0: 各地玉米进入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防控的关键期。今年河北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面对近期降水偏多、易发病虫害的情况。

全省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科技手段，精准开展追肥、化学防控和病虫害防治，多措并举提单产保丰收。今年陕西玉米种植面

0: 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重点构筑三北工程区绿色屏障，优化建立80个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重点区域，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域覆盖，加强珍贵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修复，畅通水生生物洄游通道，完善城乡绿地系统，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到2030年，我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我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煤炭开发布局，持续推进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煤炭跨区调运格局，同时要提高煤炭资源开发准入标准，积极发展优质先进产能，推动落后无效产能退出，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强化煤炭安全生产管理，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到87%，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到75%，煤层气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基本建成。
1: 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积极应对，切实保障群众安全。
0: 受白海豚影响，江苏多地遭遇强风雨天气，苏州部分地区出现积水，相关部门加紧抢排，确保人们出行安全。暴雨导致太湖水位持续上涨，于今天上午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截至今天下午4点，江苏南部地区共有18条河流、25站水位超警，其中7站水位超历史。目前，江苏已建立了防办、应急、自然资源、文旅等部门联动响应机制，加强地质灾害、户外旅游风险防控。昨天到今天，安徽滁州、马鞍山等地降下暴雨，出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等情况，救援人员开展排涝除险、道路管控，及时排除隐患，保障安全。湖北今天部分地区出现大风降雨天气，襄阳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目前，湖北已经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群众提前组织转移，应急、水利、交通等部门24小时联动值守。今天河南多地迎来大范围降水过程，局地还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省内部分高速公路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针对白海豚对浙江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白海豚及其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将继续影响我国，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一带将持续出现明显降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9点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受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风雨中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防汛排险，守护着百姓安全。
3: 8月9日傍晚，强降雨导致杭州萧山区祝家村短时间内积水暴涨，群众家中面临积水倒灌危险，村干部们第一时间沿路巡查，排除隐患点。在一处水塘，大家发现一个重要的排水口被堵住，可藏在淤泥深处的水下堵点工具很难派上用场。眼看积水越涨越高，村党总支副书记祝徐伟来不及多想，便跳进泥水中，憋气潜入水下，徒手扒开淤泥和缠绕在一起的树枝、杂草和垃圾。
4: 当时漫出的水位还在涨高，因为它水流比较急，垃圾比较杂，水流还是不畅通。
3: 10多分钟的多次

0: 努力后，堵塞的杂物被清理，出水口瞬间恢复排水，险情被排除。
1: 我们也是为了老百姓，村干部嘛，就是服务大家。
0: 浙江宁波象山县新桥镇是海产养殖集中区，台风来袭时，当地数万亩养殖塘面临设施损毁、大雨稀释水质恶化、鱼虾被冲走等风险。一些养殖户放心不下，冒雨返回沿海养殖区查看。为了守护养殖户人身和财产安全，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成立应急小分队，顶风冒雨，不间断巡查。
2: 你们现在回去干嘛？放水啊？
3: 想放水看一下塘。
2: 那这样好了，放水我们帮你去看，这样水位到时候我们照片拍给你们看一下，需不需要放水。
0: 台风期间，像这样的拉网式巡查每3小时一次，大家一看人，二看池塘，三看养殖设施，为的就是在警报解除前确保养殖户不擅自返回。眼下台风虽已移出浙江，但大家仍坚守在一线，忙着了解情况，尽快帮助养殖户恢复生产生活。
4: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是我国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目前已进入第一期建设收官阶段，取得一批重大成果。今天的文化中国行带您走进甲骨文、金文以及简牍帛书的字里行间，解码中华文明的根脉。
5: 古文字工程“十四五”成果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开放，270多件套展品中，甲骨文、青铜铭文、简牍帛书与古文字工程的标志性学术成果相匹配。一路看下来，观众就能了解到中国古文字的发展演变脉络。甲骨文摹本大系是古文字工程首期标志性成果，是目前收录甲骨数量最多的大型著录。其中1200多组新近坠河的甲骨尤为瞩目，坠河后的这片甲骨清晰地揭示出3000多年前一起交通追尾事故。
6: 过去我们读商代的历史啊，那都是很粗的，现在你看有了这些资料啊，整个商代那些人物啊、事件就是活灵活现的，就展示在我们这个眼前。
5: 鲜活的历史得益于古文字记载，更靠学者试读揭示。先秦时期，我国已形成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成为中华文明的根脉所系。2020年，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8部门联合启动实施古文字工程，遴选清华大学、中国历史研究院、国家博物馆等18家单位组成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在“十四五”期间取得丰硕成果，包括设立约300个科研项目，系统培养本科生、研究生1300多人，出版古文字整理研究著作360多部。其中就包括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整理试读，以及迄今规模最大的海外藏中国青铜器辑录。目前古文字工程处在“十四五”收官总结与“十五五”规划部署同步进行阶段，推动海外藏古文字资料数字化回归，以及通过古文字材料数字化构建古文字大模型，是“十五五”时期古文字工程的主攻方向。
7: 古文字工程就是一个根脉工程，要有人做，有传承，利用这些材料重建上古历史文明，还有一个就是向大众的普及转化，古为今用，把这些思想文化资源转化成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查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323项，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安全生产。

0: 展、百姓生活等方面。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聚焦新型黑恶犯罪，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今天，世界首台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子在西藏扎拉水电站成功吊装。扎拉水电站投产后，每年可发出近40亿千瓦时的清洁绿电，减排二氧化碳342万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南京照相馆》等多部影片分获最佳影片、最佳编剧等9项大奖。学术论坛、专题影展等活动同步举办，北京推出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及多项电影加项目，赋能城市文旅发展。
1: 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地震已造成132人遇难，570人受伤。哥伦比亚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该国已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0: 据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消息，震中位于哥伦比亚西北部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已造成约1600栋房屋受损。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营救被埋在废墟下的民众。
2: 我现在在佩雷拉，是这次地震的重灾区。我们开车6个小时，在午夜抵达了这里。我身后原是一栋5层楼的建筑。救援人员说，这处废墟下有2名幸存者，他们正在清除瓦砾，展开营救。此前已经成功救出5个人。
0: 在受灾严重的卡利市，医疗系统面临巨大压力，已进入最高级别警戒状态。地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地震还导致7座机场一度暂停运营。目前，哥伦比亚多个城市宣布实施宵禁，以保障救援工作顺利展开。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军已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航道畅通。他还称，在伊朗向美国提出战争赔偿后，美方也要向伊朗索赔。他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要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发布的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一支民兵武装高层人员作出调整。其中，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卜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另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当天表示，他近期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一次约7个小时的会谈，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公布的数据，今年7月全美平均气温达到有记录以来新高，约为24.94摄氏度。同时，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3少的月份。该机构称，截至8月上旬，美国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同一天，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的公报说，干旱在7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 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尤为突出，令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持续承压。英国政府十号表示，该国超过70%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约2700万人用水受到限制。法国生态转型部当天称，法国正在经历严重干旱，本土超过2/3的省份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同一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干旱正影响该国约95%的地区。在西班牙，该国西南部维尔瓦省一处新近燃起的林火十号失控，过火面积超过200平方公里，800多名居民被疏散。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也门媒体十号报道，也门政府当天称将会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作出回应，也门政府军已做好应对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准备。此前一天，胡塞武装袭击了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造成人员伤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十号警告说，当前也门紧张局势升级，可能使该国重新陷入全面冲突。他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采取切实措施推动局势降级，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据以色列媒体十号援引以色列安全机构的最新数据报道，今年上半年，以色列犹太定居者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实施的暴力袭击事件达660起，较去年同期激增约63%，由此导致的上半年巴勒斯坦人伤亡也显著增加，共有140名巴勒斯坦人受伤，6人死亡。十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跌至1美元兑换159日元区间，刷新日美两国政府7月底实施罕见联合干预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媒体报道说，此番下跌抹去了日元此前因干预所获涨幅的一半，显示了干预措施在改变日元整体走势方面的局限性。有日本分析人士指出，日元贬值背后存在日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可信度下降、日本资金持续外流等深层次因素。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十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一事提出批评，认为试图出售世界杯相关权益是一次严重的判断失误，是对国际足联所服务的各个成员协会的背信弃义。三方要求对相关事件进行第三方独立审查。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他们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3: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7: Existent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人他会从这里下来，放到地上，另外一批工人呢就从这里挑出去集中，然后再有人重新把它分出来，好的跟不好的，然后才打包，再上车，好几道工序，好几批工人来去操作这个。
1: 那是怎么挑的呢？
0: 一个是这个瓜它的网纹，当苹果标准是要达到70%，重量2.5斤到5斤。
1: 那这个大概多少呢？
0: 这个应该是在3.5斤左右。还有一个是它的果形，就是要端端正正，是吧？我们不仅要好吃，还要有卖相啊。
1: 那是。咱们这个基地的这个产量，大概多少呢？
0: 分不同的时间段，它的产量可能就不一样。我们这个季节，它应该在6000多到7000斤一亩上苹果。
1: 就收入会多少？
0: 现在的市场价格的话，它一亩可能在15000到16000之间。它的成本投入也蛮高，设施是吧？大棚啊，我们的这些灌溉啊，这些都是属于那个半自动化的了。所以它这里面都存在的成本在里面。
1: 但那个成本能赚回来吧？
0: 能。现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茬瓜的成本应该是在12000-13000左右，每亩都有几千块钱。
1: 有几千块的利润的。
0: 然后它每年能最少种2次。因为我们海南它主要是跟我们别的地区错开，它主要是冬春两茬。这个是我们国内很多地方基本上都种不了的，那个时候太冷了嘛。
1: 是。
2: The sun climbs higher, but the workers are still busy.Truckloads of honeydew melons are about to head off to distant markets. This local industry, which benefits thousands of households, is positively thriving.
3: This one fruit has changed an entire town, but this is just one of Forlore's calling cards. Let's go and see what else it has to offer.
2: Leaving the sweet melons behind, we step into Forlore's specialty nursery.The ZZ plant, whose name derives from its botanical name, is a popular ornamental green plant. In Forlore, this unassuming potted plant has now grown into a world-class industry. Thanks to the favorable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ZZ plants grown in Forlore are of excellent quality with high survival rates, making the town Asia's largest and highest quality production hub.
3: In many households, the ZZ plant is just a touch of greenery to brighten up the home. But here in Forlore, these modest little potted plants are now exported far and wide, becoming a thriving industry that has brought real prosperity to the villagers.
1: 这个植物呢，怎么样去种呢？
4: 请这个杯子，请把这个土不能装太满，把这个挑出来的插三根。
1: 它不只是树叶吗？
4: 很多种插法，一部分是先把这个叶片挑三张一样大的沙也可以，带杆的沙也可以，4-5个叶它就长这个芽出来，这个芽一老了，时间到了就可以换杯了，也可以直接卖，小杯卖，慢卖掉也可以。
1: 长得这么大的这个金钱树能卖多少钱？大概
4: 卖在国内，最少卖12块钱。
1: 而且我看这里产生规模了，一共你们的面积是多大呢？
4: 整个协会里面是总共种了10000多亩。
1: 那这个应该是给老百姓带来的这个收益不小嘛？
4: 对，这个真的是第一个农户能投资来种，收益更稳。我们这里附近那个村庄的村民啊，他没有别的工作，他随时来这里都有工给他做的，他是可以论一杯多少钱，他是一天干一天8个小时多少钱都可以，论天一天都是175。如果他论件的话，有些人搞得快他就赚得多了，有些炒脚慢的他就赚得少一点了。
1: 那可以，也是挺灵活的，对吧？
4: 对，我们这边都是灵活搞的。
2: Forlore boasts an area of 10,000 mu of ZZ plant cultivation. Its products cover the entire domestic market and are exported in bulk to Japan, South Korea, Southeast Asia, Europe, the US and beyond, with an annual output value exceeding 1 billion yuan.
1: 转巷子都是金钱树啊！
4: 对，里面装的都是金钱树的。
1: 这批货是送到哪里呢？
4: 广州，每天基本上都送15到20车，目标是一天要达到50车货。
1: 那就是。
2: Building on its 10,000 mu ZZ plant industry, Forlore has launched the China Hainan ZZ Plant Big Data Platform.The province's first integrated digital trading platform, combining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cultural tourism. Housed in Forlore's industry

0: incubation building, the platform uses visual LED screens to enable a real-time data display, dynamic scheduling, and supply-demand interaction across the entire industry chain, completely transforming the old model of offline distribution and multi-tier wholesaling.
1: 这个平台的03年启动，为我们金钱树的话做一个大数据平台。我们那时候的金钱树总的种植面积有1万1000多亩嘛，整个金钱树的话集采集销，包括种植的技术，全部大家可以分享。去年开始，海南省林业局就想把我们整个海南省的花卉统筹起来，规范的管理，做成一线一品一市一品，花农全部集中在一起，花卉的企业也是200多家。 我们现在做的电商呢，每年的话也做了差不多1-2亿。哇！包括我们那个进出口，你看去年到现在的话8000多万。哇！这是年度啊？对，这是年度。对，就是出口的，出口每一个国家的分布的很清楚。那就这些数据会实时更新吗？
2: 实时更新。哦。
1: 那对你来说有这个大数据有什么好处呢？大数据的话，整个从种植 到二产的文创，全国各地的话，每一个省市县、每一个省份应该要卖多少，对整个花卉市场呢，就一产的供应链的这些做 to B 的，还有 to C 的都分开以后，我们到最后海南的花卉就是订单式生产的，包括出口，特别海南自贸港的话，出口最有优势的。
0: The melons give 3 harvests a year, while the ZZ plants are harvested all year round. This little town certainly knows how to make the land yield gold. But the surprises that Forlore has in store for me are far from over yet.
3: About 20 minutes drive along the Round Island Coastal Scenic Highway, I come across clusters of fish farming factories. The locals tell me these ponds don't hold ordinary fish. They rear a prized, red and very expensive type of grouper. The leopard coral grouper，
4: 它是本地海域的一个品种吗？对啊，深海里面的。
5: 我看的特别的漂亮，都是红色的哦。它小的时候是黑，慢慢长大了就变红，可能是因为光线的问题，晒的话它就变黑；只有光好的，光线好的它就变红。
4: 哦，它变红，哇哦，哇，很神奇的哈、哦。这些都是鱼苗吗？还是算是已经长大了？
5: 算中苗。
4: 那就青少年，可以这么理解吗？
5: 对，
4: 能看一条吗？
5: 可以啊！哦，还跑挺快的！哎呦！哇，好漂亮耶！哇！今年呢是吧？No，不行，他不喜欢我。哎，他不喜欢你。哇！
4: 它真的特别的漂亮，它的肚子是粉红嘛，对吧？然后它的背上都是比较深的，它的斑就是这些白色的吗？
5: 不是白色，带蓝的里面。哦，东星斑，这是它的心嘛。它长大了就变这样了。哦哟，
4: 就很神奇，我第一次见到这么一种鱼哈。
5: 这个品种价格比较好一点，选一年多的时候150，现在价格掉下来了，60块钱左右。
4: 哦哦哦，哎呦，哎呦，
5: 它没事吗？没事。
4: 上来时间久了，它就缺氧，氧气打起来就好。
5: 怎么喂？就直接丢在水里面？对，就这样慢慢喂的，深一点，也不用撒太快，太快了它就掉到底了，掉到底它就不呼吸了。
4: 这个东星斑难养吗？你说这个可能是海水吧？
5: 海水啊，循环水。
4: 就循环的是吧？
5: 哎，对，东星斑就是爱干净。
4: 对这个温度啊，或者这个水的盐度有没有什么要求呢？盐度你起码要达到19个以上才能养，不然容易烂生。哇，那感觉其实要求挺多的哈，就是他们安静下来就说明他们吃饱了，是这个意思吗？对，哎，差不多了。Forlore
0: is blessed with high-quality marine resources and is actively promoting a shift towards land-based farming, deep sea aquaculture and recreational fisheries. Moving away from traditional extensive inshore fishing, the town is now developing modern, factory-based, high-end mariculture with a focus on premium species like the leopard coral grouper to build a top-quality blue economy.

0: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哼，
0: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0: 我们要拍中国的宴席，走访了很多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也走访了不少美食家。您脑海中的中国宴是什么宴？70%以上回答满汉全席呀。
1: 清朝入关前呢，他们满族人呢是一个游猎民族，所以把这种面食啊，带在身上，既解饿又方便带。
2: 因为我是吃手工馍馍长大的，传统的满汉饽饽没了。

0: 很多影视剧里面都提到满汉全席是来源于宫廷，是清朝皇帝为了促进满汉交融所举办的宴席。
1: 今天呢，我带各位来到一个地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我们去查一查到底满汉全席在清朝的宫廷里有还是没有。
2: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份清宫档案呢，叫节次照常善抵当，皇帝的吃喝拉撒睡生活的一切这个情形啊都有记载啊。
1: 其实我觉得拍电影拍电视剧的人应该找您好好看看，我们一看电视剧吧，皇帝一吃饭铺那么多，其实没多少。
2: 日常啊，我们看这些皇帝的善抵当，你看就是十几道菜，
1: 就是也有猪肉、
2: 猪肉、
1: 鸭子，
2: 对，你看这豆腐、
1: 豆腐、鸭子啊，
2: 这羊肉、
1: 羊肉
2: 是吧？
1: 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熊掌啊、鱼翅啊，都没有。
2: 清朝皇帝啊，一日两餐，
1: 两餐，
2: 对，
1: 比老百姓少一餐，
2: 少一餐，
1: 不会吧？
2: 他的正就是这样子的哦。正餐呢是早上说的早膳，一般的是七八点钟是早膳，下午呢两三点钟是。这个叫午膳，正膳。哦，
1: 一天吃两顿。嗯，
0: 在皇帝的用膳清单中，一道点心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2: 这特别提到了一个饽饽二品。清朝入关前呢，他们满族人呢是一个游猎民族，所以把这种面食啊，带在身上，既解饿又方便带。
1: 对对对，它当干粮。
2: 对对对，
1: 一走一天嘛。
2: 进京以后啊。他们也把这个制作和食用饽饽这个传统啊带进了北京城啊，所以皇帝的饭桌上啊一直有饽饽的记载。
1: 我们就想从这个档案馆里面去查一查，到底在清朝有没有满汉全席？
2: 应该说呢，在清朝啊没有满汉全席这个记载。
1: 哦，就紫禁城里没有，紫禁城外也没有。
2: 对。哦。那么满汉全席这个名字啊，现在看来啊，应该是后人。确切的说是民国时期啊，的人们呢对宫廷御膳所赋予的一个名号，
1: 也算是一种向往，
2: 也是对。
0: 为了进一步了解满汉全席，我来到了护国寺大街，这里有一家饽饽铺，据说这家店的创始人出生于御厨世家，是满汉全席的传承人。
3: 王老师，
4: 刘先生，
3: 久仰久
4: 仰，来，久闻大名，
3: 打扰你们。
5: 我父亲就是致远楼的面点师，
4: 陈光寿呢是我的外祖父，他是御膳房的厨师。两个哥哥王锡荣，王锡荣是润明楼的厨师，王锡华海丰楼的厨师，这都是民国时期做满汉全席的厨师。
1: 满汉全席琳琅满目，包罗万象，但是其中呢有很多点心。我们到历史博物馆啊看乾隆皇帝的御膳，他就经常写到饽饽二品，饽饽十五品，所以想从饽饽这儿开始了解满汉全席。
4: 满汉全席它就是一个宴席的名称，一个宴席完整的宴席就是菜品、果品、饽饽，这饽饽就进入了宴席。
5: 顾华斋饽饽铺啊，它是做满汉饽饽，正好是您要了解的，
1: 对对对，
5: 各种饽饽大致全样。
1: 哦，那我们看一下。
5: 来来来来来。

0: 吃手工饽饽长大的，也是传统饽饽的世家。传统的马汉饽饽没了，西化生产饽饽和手工生产饽饽质量没法相比，真的用机器做不出手工饽饽。所以我们就开始培训徒弟手工做，把原来手工做的这种点心呢，逐步的在富华寨恢复了。
1: 孙尼俄芬白糕这名字比较特别，
0: 它是在蒙古有一地方叫孙尼俄
2: 哦，
0: 所以呢，那边出的点心一般叫孙尼俄芬。它也是狩猎的时候吃的一种点心，金饱金饿，不挨坏，搁在兜子里头三天不馊。
2: 今儿你能给我推荐一两道好吃的，能让我饱饱口福吗？
0: 尝尝我们这个大点心，半斤一块。
2: 半斤一个，那吃不了。
0: 对
2: 了，
0: 尝尝。我们叫翻毛月饼，一种白皮酥月饼，是用水油面和油酥面分层的和在一起。馅儿呢，它有果料撮合在一起，但是由于块太大，表皮容易开，再一个容易烤不透，所以烤大点心的技术比烤小点心技术要难，因为我们点心都比较柔软
2: 啊。
0: 你像这个吧，叫八宝槽子糕，槽子糕用鸡蛋液、面粉糖做出了一种糕，是用长方形的槽子在炉里边把它烤成糕的。那么槽子糕档次高的呢，要在槽子糕上面撒一层果料。宫廷做这个槽子糕的时候呢，搁八种果料，四种干果料，四种呢果脯料，这叫八宝槽子糕。最后再打包，您看看打包怎么打包。
2: 行，
0: 让咱们坐会儿。
2: 好好。
1: 这就是您说的翻毛月饼，大个吗？半斤一个。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这翻毛月饼。
1: 那怎么就是一拍就松了呢？
0: 他搁在木头桌子上，啪一拍桌子就松了。啊，这他
1: 啊还真是，还真是裂了。你看，
0: 对吧？他这个东西就是表示啊。
1: 啊。
0: 他表面这个毛已经飞起了。据说有一次呢，给太后上过一个大点心，这么大块点心，我也能吃。这一拍桌子，表皮就酥了，还没吃就碎了。太后她一尝吧。还真果然比那小点好，这就把这个太后这一生气的事儿给过去了。
1: 嚯，这馅儿！
0: 您看这馅儿多丰富，丰富多彩。
1: 哇！入口是热的，刚送进去吧，满口是那个酥皮儿的味道，就感觉那个酥皮儿在嘴里边飞，就跟刚才拍一下一样，哗一飞，飞完以后，再从口腔的四周聚合回来，和里面的馅儿啊汇在一起，很香。八宝槽子糕，
0: 哎，
1: 三层颜色不一样。
0: 对，你尝尝，它保证软滑，
1: 嗯，
0: 不噎人。
3: 对，
0: 普通槽子糕吃的时候特别噎人。
3: 对。
4: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当我吃到他们的饽饽的时候，我才了解到手工和传承在做点心方面的重要性，它的香味的程度都要高于工厂里面生产出来的。
1: 机器压不过，不也有用油锯，那揉搓的也不够。我父亲又是制本楼专门做饽饽，我一直就想着把手工做饽饽的传统不要丢失了。在我们餐饮业，供不了那么些人吃，供一部分人吃，总要把它保留下来。
2: 吃点心啊，是一个前戏。
1: 是是。
2: 想跟您商量的呢，
1: 啊，您说，
2: 是能不能够拜托您给我们做一桌满汉全席？
1: 满汉全席是一个完整的计划，所以我想做满汉全席，毕竟是我们中国烹饪界一个优秀的传统。这个能够做一个满汉全席啊，它也不是一天就产生的，在这20年当中，在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学习完成的。这个满汉全席的出现的时代，是民国以后出现的
2: 啊，就不是那个紫禁城里面的，
1: 就不是，对，所以以前大臣们、王爷们吃过好吃的宴席，吃不着了
2: 啊，怀念。
1: 于是北京的八大堂带头模仿皇上吃饭，那么奢侈，就举办各种豪华宴会，但是它又不能叫宫廷宴席了。
2: 对，宫廷没了。
1: 席最好的名字，比宫廷宴席还好，叫满汉全席。
2: 哎，现在您的那个满汉全席的菜单里面有多少道菜呢？
1: 我们准备给您做，这是108道的。
2: 那吃不完呢？
1: 108道呢，是满汉全席里头标准宴席。
2: 哦，
1: 不多。不少。
2: 您要是给我们准备一餐，您认为的满汉全席，那得准备多长时间？
1: 从无到有的准备
2: 啊，
1: 也就是说原材料
2: 啊、
1: 餐具
2: 啊、
1: 餐桌、餐椅、环境、人员，包括堂官啊、以及服务人员都在内的，重新准备吧，3个月。
2: 王老师，今天我就不打扰您了，饽饽我也吃够了，我们就跟您约。让我们大开眼界。
1: 哎呀，那不敢当
2: 啊，
1: 要多提意见，
2: 来见识和品尝您保存下来的中国传统宴席当中的一个奇葩——满汉全席。
1: 到时候请您为我们揭幕。
3: 在满汉全席的筹备过程中，我发现作为点心，饽饽虽然仅仅占了一小部分，但宴席从始至终都少不了他的身影。
1: 大的饽饽桌子从桌子面一直摆到顶棚，但是宴席当中呢，这饽饽桌子呢，它实际上是一种陈设，一般呢是在散了宴席的时候，把饽饽桌子的饽饽装成口袋给客人带走。所以饽饽在满汉全席当中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说到满汉全席，很多人总会提到一部名叫《金玉满堂》的影片，人们因为这部影片知道了灌汤黄鱼这道菜，它在影片中产生了极大的视觉冲击，对这道头牌大菜灌汤黄鱼我也充满了期待。
1: 这一次做一宴席，就是一个除了烹饪以外还附加有很多复杂工程的内容要做。
0: 满汉全席听得很多，但是这回从头到尾把108道全部品尝一遍还是第一次。

0: 老师，谢谢谢谢谢谢，
1: 应该的。

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精致有精致的好，粗犷有粗犷的妙。
1: 美食必须是需要耐心，才能品尝到它的真味。
2: 我觉得呢，在我这一生呢，做好一件事就可以了。我们都把昨天、把前天忘记了，这个可能对于我们爸爸也完成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事情。
3: 这个社会如果越多选择，那对我们这一些嘴馋贪吃的人来说，实在是很大的幸福。
4: 看美食的历史，就是不断创新，不断打破。
5: 快快快！加油加油！麻辣炒猪鲜味。
6: 这个就是当时举办开国宴席的最确切的地点。
7: 他往这一坐，他本身就是一个故事。
8: 你的血液里面是对这个味道有记忆的，对红楼宴的整体的评价就是想象的。
9: 拿一船的酒去敬天敬地敬祖先。
10: 一个姓，一家人紧紧地抱团在一起，紧紧地相互帮助，相互依靠，一起向前。

0: 王老师，
1: 对呀，哎呀，
2: 又见面了，
0: 又见面了，那么长时间，您准备好了吗？
2: 这是我们新装修的恩宁。哦，
0: 就这儿，满汉全席，我们往里边看。嚯，哎呦，这灯笼真漂亮。
2: 这个装修设计是我做的，
0: 全是您亲自设计的？
2: 啊，对，我亲自设计的。这是按照明清式的室内装饰陈设，包括所陈设的陶瓷，这个陶瓷呢叫富贵白头瓷。啊，这个都是原装的。
0: 这些都是满汉全席一部分
2: 啊，对，包括菜品，也包括它的环境。
0: 菜都上那么多了
2: 啊，现在正在上菜。第一个上的它就叫主题立摆，主题立摆就是今天宴会的主题是什么啊？今天宴会主题呢就是花开富贵。
0: 这就花开富贵，
2: 这花开富贵的主题。
0: 这都是萝卜雕的，
2: 哎，对，萝卜花
0: 能吃吗？
2: 能吃，但是一般的不吃。
0: 上回去过那个饽饽铺啊，这些都是就是那儿提供的吧？
2: 对，那富华斋饽饽铺提供的饽饽。
0: 那咱不是说有108道吗？
2: 啊，对，
0: 咱把这吃完就撑着了。
2: 108道除了点心，还有108道菜品，咱们慢慢品尝。
0: 那厨房热菜都谁负责呀？
2: 热菜呢是我大徒弟，叫甄建军。
0: 那我们去看看，
2: 哎，咱直接看看，
0: 去看看看看啊啊啊！
2: 王胜的配饭，好，
0: 哪位是您的那个大徒弟啊？辛苦您，辛苦您，辛苦您！来来来，这准备这个满汉全席需要多长时间啊？
3: 起码说我们一个月以前就开始，
0: 一个月
3: 下单子了。
2: 这一次做一宴席，就是一个除了烹饪以外，还附加有很多复杂工程的内容。恢复满汉全席，它是一个传统文化的综合。

0: 它必须有一个高档的餐饮的环境，餐厅的装修设计需要做。所以普通的餐厅到能够做满汉全席的餐厅。还有要适合每一种满汉全席的需要，不同彩头不同窑口餐具都要制作收集，能够满足这次宴席的使用。
1: 咱这盘子连三分之一都不到。
2: 吃什么呀？这个
3: 烤苹果行吗？
1: 烤苹果行是吧？
0: 烤苹果在汤汁儿这哪行啊？这带色的。
1: 这个火熏白菜。
0: 这里头那有花儿不行啊。
1: 压在底下呗。
0: 这把泥露出来了。
4: 现在里头哪？
3: 师傅头都大，这个有点乱。
5: 对，不协调。这个感觉出来就效果就对了，基本都是黄花花的盘子，传统是民国晚清那个味道。
3: 喊他们动作都快点，
1: 餐具
3: 到了，餐具到了，餐具到了，我拿点样子给老爷子看一下。
6: 您别上，
1: 得了，我少来，我先少来，我来。
3: 哦，给老爷子拿几个。
1: 这个小盘你摆。
7: 瞅瞅，这是新来的。
0: 啊，这刚来的啊，明天
7: 是。
3: 我现在就开始要求你们标准的动作，记住了，右脚在前，左脚在后，然后呢，这个手拉椅，每一个客人都要做到拉椅动作。倒茶的时候是这样，盖碗给它放这儿放好了，然后给它倒茶。
8: 经过近三个月的忙碌，大到环境装饰，小到餐具设计，王老的精益求精，让我对满汉全席的到来更加期待。
9: 匾高三丈六，光华照千秋，请各位入席。
3: 好招好招，满汉全席这屋可以摆台了。
9: 各位先生女士，各位专家学者，满汉全席金秋宴吉时已到，请各位落座平安。
10: 谢谢，
0: 落座平安。
9: 上落座茶，
0: 这是宫廷奶茶，大家可以尝尝。
9: 各位来宾，今天是满汉全席金秋宴，由民国传承至今的中国烹饪传统名班荣华富贵班为大家精致一等满汉全席。餐前有进门点心、迎客茶、落座茶，有满汉饽饽桌子、红白月饼、翻毛月饼、干菜月饼、三鲜月饼、瓜仁油松饼、萝卜丝饼、芙蓉糕、酸泥鹅、分白糕、八宝槽子糕、鸽子盒、炸三角、玫瑰饼、糖火烧、萨其马、剑锋枪、鹿肉酥、核桃酥、玫瑰栗子酥、酥子茶食，都在这一盘里。
11: 哦，刚好。
9: 咱们上菜，上八素碟儿：八宝莲花素、海米芹黄、温伯南芪、香菇面筋、江米藕、焖素鸡、鸽子盒、炸三角。
0: 炸三角是原来在北京的一个很有名的小吃，到现在消失了。原来民国时候，这个东西街道卖，背着篓，三角沙雕就得卖，多有钱，吃的大鱼大肉。他晚上也买着炸三角吃。
12: 这108道已经第十前十道吧？
13: 不，这都算，
3: 这都算
0: 。现在大家品尝啊，已经够品尝的了。
14: 哎，我真好吃。
0: 刚才上都是素的，为了在满汉全席里有吃素不吃荤的人。
15: 您看，来三新菜了，来，
9: 各位满回身上热菜，海八珍热菜大件儿，海虹趴鱼翅。锅塌鲍鱼盒，大炒肉炖海参，蟹黄烧海杂，白扒鱼肚鱼唇，绣球干贝，油焖大虾，上桌了您的。
14: 我
3: 稍等，我去给各位老师改刀分盘。
15: 你就包三只，包三只，一人切对儿，别给我们一整只，那太浪费了。
0: 刚才上的都是海味啊，
12: 现在已经100了吧？
1: 大概刚30-40吧。
0: 啊，让他们加快上的速度吧。
16: 啊，黄鱼，黄鱼拿了，黄鱼。
17: 把这拿挪了，挪了。
16: 慢着，再慢，再慢，再慢。
18: 哎，我刚才在这一把吃的。
16: 别着急，别着急。好了，走。
9: 海八珍热菜大件灌汤黄鱼上桌了，您呢？
4: 来了。哇，
6: 这灌汤黄鱼，
7: 这个琼浆玉液，
0: 让大家看一下，待会儿给大家改刀，上的一层全是燕窝啊。
10: 哇啊，哇，怎么才称为真正的灌汤黄鱼？汤主要是在灌汤上，打开这鱼腹，你能看到真正的汤，少没有意义。所以说呢，一般都选在二斤以上。从鱼嘴捅进去，把它所有的纤维啊都给它断掉，越往里越捅越细，皮越薄，很容易捅漏。这所以说呢，需要厨师一定要胆大心细，捅到最远的尾巴根儿，赶到骨节儿地方，嘣儿撅折它。立了出来以后呢，我们有一个习惯，先跑到水管子上，从嘴里灌水，灌满了水以后，啪，一滴水不带漏的。
1: 嗯，好。
10: 用大葱把鱼腹给撑起来，撑开以后哦，腌一宿，它让它入味儿。第二天，腌透了以后还要吹坯子。如果黄鱼的皮如果很嫩的话，你一炸就是封皮。它整个的过程里头，咱说脱骨是一个难度，炸的时候更是一个难度，每层要层层把关，层层技术要娴熟。所谓的咱们生态黄鱼，咱也在七八百一斤，所以说你捅漏了之后，这条鱼就浪费了。那么灌汤黄鱼里的同样有海八珍、鲍鱼、鹩身、鱼翅、燕窝、裙边、干贝，那这一般都是提前一周就要把这些用好汤煨好。因为它的成本很高，所以说你一定要良好的心理素质和技术素质，才能处理好这种黄鱼。
11: 这里是海南卫视。
13: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4: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19: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20: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21: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十二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我可警告你啊，我姐她是一个
4: 对待感情很认真的人，和我以前交往那些女孩子不一样，别去打扰她。你想说是不是这个？
3: 知道你还纠缠她。
4: 我这次不一样，
5: 我就是觉得这个廖哲他反正有点不对劲。
6: 又怎么不对劲啊？
5: 我也说不上来。
6: 妈，你是不是觉得跟你不熟的人都不对劲？

0: 小李啊，别看说话不利索，挺有手腕的。这一来呀，嘴请你就请他吃饭。你那个时候都没有这个待遇。什么待遇啊？这不都是上下级的关系吗？啊！哎，对了，最近追你的那个小帅哥呢？我怎么都没见到人影啊？
1: 李姐，你的花。
2: 谢谢小雪。
3: 哎呦，这种保加利亚玫瑰开的就是好看。不过它的花期不是现在，买它的人可真有心。
0: 哦，是吗？

0: 是正点下班吗？
1: 李姐，给你发了封邮件，赶紧处理一下。
2: 好。
3: 就是刀工，这里面呢有个小窍门，刀锋要贴着鱼背骨开始片鱼，一面处理完呢翻面处理另一面，两面呢都只片到鱼尾处，这样切好的鱼就不会断啦。好啦，宝宝们，看我们接下来的步骤咯，要怎么看哦，像这样。 OK， 我们的鱼就处理好了，放在一边备用。好，有。

0: 刺激啊，挺好玩的。
1: 今天就差一点点，我用下次能赢你。谢谢。
2: 这破机器啊，两瓶水还不掉出来。你笑什么？
3: 没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看你干什么都觉得很搞笑。
2: 你笑笑也很好看，以后多笑笑。
3: 是吗？行。
2: 怎么样，感觉？
3: 挺好的。哎，
2: 要不下次我带你去沙漠里开越野车，那才叫过瘾。
3: 不用了，这已经到了极限了。我以前是连过山车都不敢玩的人。
2: 看来我对你这影响。

0: 还蛮大的啊，我今天以为你不会来了。
1: 不是，主要是因为在你和我妈之间，我宁愿跟你待在一块
0: 儿。哎呀，不是挺好相处的吗？
1: 嗯，是，但是跟你在外人面前啊，永远都是和颜悦色的，在我这儿就是狂风骤雨吧。当一个人把他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的时候，真挺累的。
0: 那我跟你完全不一样，自从我妈走了以后，我爸就放手对我不管了，我就觉得我自己像被放飞的风筝，找不到飘落的地方。怎么了？
1: 对你有一些改观。以前吧就觉得你就是玩世不恭，那没想到你还挺清醒的。有时候以前觉得你什么都不在乎，但现在觉得你也挺可怜的。
0: 那要不你考虑考虑，把咱俩的纯友谊升华升华。
1: 再升华还是纯友谊啊？别想，说想吃什么，我请客。饿了。
0: 火锅。
1: 可以，知道我没钱，选便宜的。走。
0: 等我一下。
2: 呀，松鼠桂鱼给李锦吃的。
3: 谁给他吃啊？给你做的，
2: 看着就香。哎，让我尝一尝。哟，手怎么弄的呀？哎，
3: 炸鱼的时候烫的。
2: 哎，这多心疼，抹药了没呀？
3: 抹了抹了。
2: 哎呦，这么难菜就别做了，咱们去酒店吃一样的啊。
4: 好吃啊。
2: 真好吃。不过也是啊，如果我姐要跟廖哲一直谈的话啊，说不定出国发展了，想吃他都吃不着。
3: 廖哲要出国呀？
2: 嗯，他爸在国外有产业，一直想让廖哲去接手呢。
3: 那你姐要是一直跟他在一起，就要跟他一起出国了，
2: 那不挺好的吗？这样你要是想他，你还能出国玩一圈，还可以带上我。不错。嗯。啊。行，谢谢了。
0: 哎。嗯。现在刚刚好九点，上次见面你妈就给我发信息说。约会不许超过九点半。
1: 你还真听我妈的话。
0: 让阿姨安心才是你答应和我交往的最大动力啊。
1: 假的假的，你就别当真啊。
0: 李姐，你有没有兴趣我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明天我订了去皇后镇的机票，那的滑翔伞特别有意思，特别刺激。
1: 拜托了，我不是你，我没有说走就走的假期和签证啊，你要自己好好玩。
0: 对对对对，这样这样。你把你的护照给我，我让我的助理给你订假期签证，咱们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随时改签。
1: 不用了，再说再说，好吗？我走了啊，拜拜。
0: 哎，那这样，回头我把机票信息发你手机上啊，你什么时候改主意都行。
4: 妈，我饿了。
5: 怎么回来这么晚呢？跟你发信息也不回，你那手机是摆设啊？
4: 太忙了，没看见。
5: 你的工作有娜娜忙啊？娜娜早就回来了。
2: 哟，回来了。啊，哎，没有口福。今天大姨做的那个松鼠桂鱼可好吃了。大姨。嗯。啊。嗯嗯。
5: 就这么坦白完了。
4: 妈，我跟廖哲出去了，下次我要是不回来吃饭，您就自己吃，别饿着。

0: 还懂不懂点规矩啊？
1: 妈现在还不到9:30呢。
0: 你跟他分了吧。
1: 你之前不是挺喜欢他的吗？怎么突然不满意了？
0: 之前追娜娜，又追你，这追你们姐妹俩，这，哎呀，反正我心里这坎儿过不去。
1: 我过得去。
0: 你现在怎么这么开放啊？
1: 不是，他们俩又没真好过，他又不是冲着我是娜娜姐姐才追的我，这有什么关系呢？
0: 你就听我这一回，你之后你找谁我都不管。
1: 你不管我，我才不相信。
0: 我听娜娜说，廖哲迟早是要出国的。你们两个要是一直好下去，那你就得远嫁呀。你要是远嫁，这一个人在外头，我不放心。
1: 你想的也太远了吧，妈？我是跟他才好几天呀，你这
0: 所以啊，这时间短，这分起来好散呐。
1: 妈，你是不是害怕我出国了就不管你了？放心，我不会出国，更不会和廖哲一起走。啊？
0: 那你保证？你保证不出国？
1: 我保证不出国，我也保证我不会不管你的。相信我好吗？我明天要出差啊。
0: 去哪儿啊？
1: 去吉春。
0: 给你收拾东西啊？
1: 我自己收拾就行。
0: 你先洗澡吧。
1: 哦，行。那你早点休息，别琢磨了啊。我管你。

0: 妈，我锁了。拿那么大个箱子，跟出国似的。你白天还要上班，带着多不方便呢。哎，我查了一下吉春的天气，过两天要变天。你把这个厚的带上。
1: 不是太厚了，根本穿不着。
0: 让你带你就带上。 手机，手机拿着。
1: 走了啊！嗯，你有事儿给我打电话。嗯。

0: 一个个打起精神啊，热情点儿，知道吗？冯团长很重要的贵，
1: 来来来来，哎呀，冯团，哎呀，感谢您百忙之中莅临我们剧院，观摩演出。崔经理，您搞这么大阵仗，我今天就想做一个普通的观众。哎，你待会儿让易景坐我旁边陪我观摩就行了。
0: 没问题，李姐，今天你陪好冯团啊。
2: 冯团长，这是我们给今天剧做的宣传单，可以发给现场的观众。
1: 正好试试反响。
0: 这份东西做的很有风格。是我们单位新来的实习生孙小茹，她自己手绘的四格漫画，她很厉害的。
2: 没有，结果水平就一般。
0: 来，冯团，冯团啊，我带您参观参观啊。您看，您这个奔跑的小豆花啊，在我们这个剧院反响特别好，好评如潮。然后呢，他们就在想您的。

0: 下一部戏应该叫什么？有可能是奔跑的小豆奶啊，然后跳跃的小豆浆啊。
1: 哎，廖哲呀，你这两天哪天有空啊？到阿姨家来吃个饭吧。
2: 恐怕我去不了阿姨，因为我得出一趟国。
1: 去哪儿啊？
3: 一个叫皇后镇的地方。
1: 那你回来什么时候啊？咱们再约一下。
2: 回来的时间我还真不能确定。这样阿姨，我要是回来，我第一时间联系您好吗？
1: 好。
4: 您
5: 请。
6: 哎，来。哎呦，还有五分钟就开场了，崔经理。哎，
7: 有了。
6: 这里交给肖林好了，我们走了。
0: 哎，那个孙小茹，给大家买几杯咖啡吧。哦，
6: 哎，我跟崔经理不加糖，双份浓缩，小麦黑咖啊。
7: 好。李姐，
6: 妈，你怎么进来了？
7: 你骗我。你说今天要出差，实际上你是要跟廖哲出国，是不是？
6: 我没有啊，咱们回头说行吗？我工作呢。
7: 你就是骗我，票我都看见了，在你手机上。
6: 那不是，那是我要出差的票。
7: 你出差？出差才要几天？你带那么大个箱子？
6: 那里有我演出的道具，还有我的衣服，我当然要准备大箱子了。我在工作，我们回去说行吗？
8: 不说，我知道你想的什么。你不就是要躲我吗？从老家躲到上海，现在又要从上海跑到国外去。
6: 你就这么不相信我吗？一定要闹是吧？
8: 我不闹，走，你今天就跟我回家。
6: 不是，你讲点道理行吗？我现在在工作，我是去出差，我没有要出国。
7: 行啊，出差好啊，我跟你一起去。走，
6: 你非要这样是吧？行。那我今天就告诉你，就算我真的要出国，你也管不着，跟你也没有关系。
1: 终于说出心里话了，是不是在你的心里，死活都不承认我这个妈了？

0: 我要说，你选怎么行？
1: 李怡锦，
2: 这是剧场，还有很多小朋友在这儿，你注意自己的言行。
1: 对不起，冯团长。
3: 抱歉，冯团长，那个李怡锦家里可能有一些事要处理，要不这次观摩，我陪同你。
1: 李怡锦，跟我进来。
3: 谁呀？这是。哎，冯团啊，冯团啊！阿姨，你怡锦姐今天晚上是真的要出差，她真的没有骗你，因为火车票是我订的，不信你看。哦，阿姨，我走了，再见。

0: 不有劲儿没地儿使呗。打呀！
1: 你怎么了？谁又惹你啊？
0: 我项目选拔被淘汰，牺牲睡眠准备了这么久，我都一个月没玩游戏了。算了，不说了，上吧，上上上上！哎呦，上啊！哎呦，
1: 等等我，等。
2: 同事呢？
0: 啊？
2: 等一下，你吃完了吗？
0: 不想吃了。
2: 原来你也有这么丧的时候。
0: 我丧我的跟你没关系。
2: 当然有关系啊。你先别玩了。黄教授是我最好的导师，我很确定他没有故意针对你。
0: 黄教授这件事，我觉得咱们俩想法不一样，我要刷新对你的认识。
2: 黄教授，我马上过来，你在哪儿？我们是。

1: 都说好的，这车800块钱的运费啊，你们说好帮我搬到楼上去的，钱都收了，怎么可以坐地起价呢？
2: 你这东西一点都不能磕破，哎，那我不得按贵重物品的价格来收费啊？1500，少一分啊，坚决不搬。
1: 好，我再给你们加200，麻烦帮我搬到楼上去。哎，这天马上要下雨了。
3: 这都是重要的设备和参考书，可不能淋湿喽！哎，不能扔，你干什么呀？你们干什么？住手！不能扔啊！哎呀，你干什么？哎呀，
4: 黄教授，还扔，还扔报警了！
5: 我们是现场卸货，
3: 是你的东西啊，太金贵了啊，对不住了啊！
6: 行，你们就继续扔，我都录下来了。
7: 你干嘛呢？把手机给我！哎呀，
5: 张老爷，报警，有人要抢我手机，黄教授，你清点一下，看有没有损坏，要的话让他们照价赔偿。
7: 哎，疼疼，
1: 还好。
8: 其实我完人之心不想走，给我老实道歉，不然这事没完。道歉，
9: 道歉，
8: 那个帮你们搬还不行啊？啊，算你们半价。
9: 拜拜拜拜。哎呀，
3: 你看什么？
8: 以后你可别做出对不起他的事儿，好自为之。
9: 上次你们让他面试的是前台记者，你也好自为之。
8: 还是他写的，写的不错。你明天让他到我办公室去一趟，啊。好。
3: 你怎么看我干嘛？你怎么看我干嘛？
8: 不是你，你快点吧。哎，
9: 黄教授，我来帮你。我来吧。其实你不是我们系里第一个女博士，第一个是黄教授的女儿。20年前去西北无人区考察发射点的时候，车子出意外去世了。 所以系里的人都讳莫如深，怕黄教授伤心。不过黄教授刚刚说了，让你明天去找他一趟。其实他很看好你。

0: 李怡姐，你要是不想干了，你就直说，你当我们剧院什么地方啊？菜市场啊！哎呀，这个，对吧？
1: 好的。
2: 对不起，石经理。哎呦，现在的小姑娘谈个恋爱啊，跟你讲都是恋爱脑，连亲妈都跑到单位来闹了。
0: 啊，行了，你也闭嘴吧。
1: 告诉你啊，再有一次，你就直接走人。母女俩脑子都有病。
3: 崔经理，麻烦你放尊重一点。
0: 你这种人，没资格说这种话吧？行，小妹，哎呦，换你出差。这样的人，我惹不起，我不敢派他出去，行吗？
3: 哎，好事情啊！哎，干不了了，干不了了，都给我！哎，
0: 都忙去吧。
3: 撒什么气嘛？这，走走走，真是。
4: 学别的有个基础就行。哦，
3: 这倒是。哎，回头我也给彤彤去看一下，他喜欢什么。
4: 对，喜欢什么乐器都行。我们家宝宝他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就学了一个基础的。
3: 嗯、
4: 对，你说的有道理。嗯。哎，那你有没有给他报一些什么思维的那种课程啊？哎，
3: 就是有个乐高的编程，我给他报了一个，他还挺喜欢的。
4: 哦，是吧？哎，等着我也去了解一下啊。
3: 啊。
4: 哎，我啊给我们家彤彤找了一个更好的舞蹈班，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过去试听过了，以后啊这边我们就不来了。
3: 怎么突然要换地方？ 我觉得肖老师教的挺好的呀，我家孩子可喜欢他了。哎呀，
4: 你呀不知道，肖老师啊风评不好。风评？说什么话？小道消息啊，我认识的这个人呢是他以前的同事，他呀就是个小三儿，抢人家老公，完了呢还傍了个大款。哎，你说我们把我们的孩子丢给这样的人，哎呀那怎么能放心呢？对不对？
3: 我上次啊，我亲眼看见这个逍遥啊和球球他爸那个，我都不敢让我们家孩子和球球走太近。你说，就这种家庭教育出来的孩子，还不知道什么样呢。
4: 就是，哎呀，连你都看到了。

0: 下课啦，累不累啊，宝贝？宝贝，好吧，
1: 回家吧，
2: 走吧，走吧。
3: 不好意思啊，何伟，那个我想问一下，你们刚刚说的那些小道消息是经过考证的吗？说肖老师撬别人的老公，其实那个人恰恰是我的前夫，我已经离婚一年多了吧，所以他们应该是正当的男女朋友关系。然后我前夫呢也不是什么大款，挣的还没有我多，我觉得与其不嫌麻烦给孩子们转学，不如给孩子们做一个好的榜样，背后说人闲话可不是什么好的榜样。
0: 好，妈妈，
3: 你今天课上的怎么样啊？学新动作了吗？开不开心？
0: 嗯。
3: 好，我们去吃冰激凌，然后回家。
0: 好，
4: 怡安姐。谢谢你。
3: 嗯，没什么，我说的都是事实。
4: 你现在有时间吗？可以聊聊吗？
3: 好啊，球球去那儿画画，等一下妈妈啊。
0: 好，
3: 坐，坐吧。
4: 球球很可爱，也很懂事，我很喜欢他。
3: 他可爱懂事都是在外面，在家里可淘了。
4: 这个年纪的孩子很正常。如果我说如果啊，将来有一天我和秋夏，我会好好照顾球球的，希望你可以放心。
3: 你们要结婚了？
4: 还没，但我确实想跟他好好走下去。我是个想走入婚姻的人。可能和你不太一样，你就算没有婚姻，也一样可以活得很好。
3: 秋夏说的吧？确实，我不太适合婚姻。对于秋夏来说，我能给她和她能给我的都太有限了。
4: 不管怎么说，我都要谢谢你。如果不是因为你和球球，我也不会认识秋夏。
3: 项链不错，
4: 秋夏送的生日礼物。

0: 爸真的会和小姚阿姨结婚吗？
1: 球球愿意吗？
0: 不愿意，不都是亲人才能结婚吗？爸爸和妈妈结婚，姥姥和姥爷结婚，大姨和大姨父结婚，二姨和二姨父结婚。小姚阿姨很好，但是她是阿姨呀，妈妈才是妈妈。
1: 球球，睡会儿啊。
0: 哦。
2: 大姨，我说你也别着急了，我和他打过电话，他不出差了，一会儿就回来了啊。
3: 他能上哪儿去啊？这打电话也不接。
2: 那你平常打他也总不接呀。
4: 阿姨，来，您先坐会儿，先别急。
2: 我再给他打几个。哎，等他回来，我真得好好说说他，怎么回事？这孩子总不愿意接电话，这臭毛病。打一个啊。
3: 喂，
5: 姐，我刚开会呢，那个一锦没来找我呀。
3: 那你说他能去哪儿呢？
5: 他工作也忙，他可能没看手机。别着急啊，不会出事儿的。
3: 你们都说让我不着急，我哎呀，好，不说了，不说了啊。
4: 阿姨，是我不好，闹了这么大一个误会，对不起阿姨。
3: 我还是想出去找一圈。
2: 哎呀，大姨，你就在这待一会儿吧，等一等好不好？这大晚上的，上海这么大，你说你

0: 了。
1: 嗯，
0: 这两棵树的根是不是长在一起了？
1: 肯定是长一起了。你想他们小的时候，两个小苗
2: 长啊长啊，他们你扯着我，我扯着你，最后就长到一起了。
0: 他还能分开吗？
2: 应该能分开吧，就是
1: 得有一个痛苦的过程。
3: 但南方有一种榕树就不一样，你远远的看吧，它就是一片树林，可是你近处看呢，
2: 每一个枝子都是独立的树，
3: 真好。
4: 外婆，我要做榕树。

我和我妈始终被困在一方狭小的天地，互相拉扯，互相伤害，落不了地，扎不了根，终究是做不了榕树。

0: 你好久没来了。
1: 是我刚回来。
0: 走。你的女朋友刚才就坐在这里，她刚走没两分钟。

0: 阿姨，对不起，今天的事情责任完全在我。我在这里向你保证，虽然我爸在国外，但我有自己的事业要做。我和一景是绝对不会去国外定居的。
1: 真的？
0: 真的，要不阿姨我给你写个保证书。
1: 你写什么呀？你是和我谈恋爱，我们俩想去哪儿，我们自己做主。

0: 人小六都答应了，你为什么非要往国外跑啊？你怎么那么崇洋媚外呀？
1: 去哪儿不重要，只要离这儿越远越好。
2: 哎，大爷，别误会啊，我姐不是这意思，她就嘴硬，我还不知道她嘛，她有那个中国胃，离不开咱们这大中国。
3: 对对对，我跟义景都有个中国胃，我们还眷恋着脚下这片土地呢。阿姨，您放心，谁都不会走的。
0: 行，今天的事是我错怪你了，误会了，好吧？小廖啊，谢谢你，你也辛苦了，回去休息吧。
3: 好，阿姨，那我就先走了。
0: 谢谢。
3: 义景，我明天再来看你。

0: 妈，我给你买好票，你回老家吧。
1: 我都跟你道歉了，你还要怎么样啊？
0: 你要是不走，我就搬出去，我自己再找房子住。
2: 别这样好不好？刚大姨都难受了，我让去医院都不去，非要等你回来。
0: 那就现在去医院。
2: 哎，这干
0: 好了以后就回老家。
2: 干嘛呢？
1: 谢谢你的好心，你都要撵我走了，还装什么孝顺呢？
0: 我今天跟你解一解。
1: 你别难为人娜娜了，我今天就睡在这个沙发上。
0: 你想睡哪儿随便你。

我觉得吧，你还是下去了，跟他一起睡，让他睡沙发多不好啊，嗯？姐，再怎么说，她也是你妈，这跟妈妈道个歉、服个软也不丢人。

0: 喂，
1: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你怎么突然关心我什么时候回来了？
1: 你那公积金里是不是还有点钱呢？
2: 你赶紧回来给我取出来，我有点急用啊。
0: 不行，那是我留给女儿买房子的钱，不能动。
2: 哎呀，闺女什么时候结婚还不知道呢。
1: 你先让我急用，我到时候两倍还你啊。
0: 你别说了，这个钱是绝对不能动的，我不会给你的。
2: 你别以为你对闺女这样，闺女就跟你亲。
1: 人家早就烦你了，恨不得离你越远越好。
0: 那也比你强啊。
2: 嘿，那娘们傻不傻呀？这钱搁在公积金里边，哎。看来只能从股票里边往外拿了。哎，坐坐坐，别别别，来来来来，哎，吃菜啊？
3: 怎么样啊，李哥？
2: 差不多吧。过两天我把款打给你。
3: 哎呀，李哥，你太仗义了！我就说嘛，你吃见缝儿挪挪，就帮我大忙了。来来来，我再敬你一杯，别来来来。哎呀，谢谢谢谢。
4: 叶落满星光。
5: 你怎么跑到女儿单位去闹去呢？
0: 你就别再说我了，我也有点后悔。
5: 哎，我说你是说你，心里还是心疼你的。
6: 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就原谅我吧。
7: 一日夫妻百日恩，你咱的孩子都那么大了啊，你就看在女儿的面上。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0: 啊！我给了你太多次机会。
8: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妈，妈，醒醒！妈，秋秋，周末你也不睡懒觉，还是第一个到的，你可真棒！啊，标准标准，快去换衣服吧！
1: 去换衣服吧，去吧。
0: 等会儿你爸来接你。 我就是觉得这个婚纱挺好看的。喂？哦，行，我马上过去啊。姐，不是我说你啊，这次真的过分了，你怎么跑到女儿单位去闹去呢？
1: 你就别再说我了，我也有点后悔。哎，我说你是说你，心里还是心疼你的。你好好想想，以后跟衣锦怎么办呀？
0: 不知道该怎么办呢。他现在连我这个亲妈都不理了。
1: 也没有不理你，不理你谁送你去医院呀？心里还是有你的。没事吧？
0: 你给我吧，从小都是我给你削。哎，行，你躺着躺着，别动别动。所以现在我才给你削啊。虽然技术不太好，姐，你说你这来了上海之后，你跟衣锦这是三天一大吵，两天一小吵，吵完之后呢，两个人都给我打电话，我在公司忙了接你们俩电话，我也累。我觉得你跟衣锦应该换一个方式相处，要不然他心里不舒服。你看你也气病了，是不是？
1: 我也想像老二和娜娜那样，多好啊，母女俩跟姐妹似的。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就是想着说那话呀，一说出来就拐了弯，就开始吵起来了。哎呀，
0: 行，你意识到自己有这个问题，就好办了。我觉得有时候养孩子呀，学会放手，散养，别老对衣锦管东管西的。嗯，行。
1: 以后我就不管他跟了哲的事儿了。
0: 哎呦，不光是这一件事儿，还有衣锦什么时候睡觉啊，什么时候吃饭呀，跟谁吃啊，什么时候回家啊，第二天几点起床，这些事儿你通通不要管，不要去问。
1: 那我都不管，通通问我来上海干什么呀？
0: 你就是管得太宽了，真的，姐，你让衣锦他都透不过气来。孩子大了，需要一个独立的空间。你要这么管下去，我跟你说，有一天。
1: 你们两个可能连母女都做不成，哎，凑合吃吧。姐，就这事儿，听我一次，好不好？咱们看看效果。行，谁愿意管他呀？爱干什么干。
0: 哎，来上海还没去逛逛吧？
1: 没有，等哪天公司没事了，我带你去吃吃喝喝玩玩。哎，算了算了，你这一天到晚忙的，哎呀，我就别再麻烦你了。
0: 谁呀？
1: 哎呀，妈，快快快，就把我外衣拿来，别让妈看见我生病了。
0: 你外衣在哪儿呢呀？
1: 走，在那儿，慢点慢点慢点，别头晕。
0: 帮我先接着，
2: 哦哦，
0: 我去穿这衣服。妈，
2: 哎，妍妍来了。
0: 您最近怎么样啊？
2: 我挺好的，你跟球球怎么样了？想你们了。

0: 没事的时候给我发两张照片过来。
1: 嗯。
0: 哎，对了，给你们看看，给你们看看，兰花漂亮吧？
1: 哎妈，你那个兰花不是经常是放在阳台上的吗？
0: 怎么？对呀，这么大一花盆，您自己一个人搬的呀？
2: 啊，我自己搬的呀。你不知道这两天啊，太阳晒得可厉害了，我怕把那花啊给它晒坏了，我就给它搬过来了。
1: 老二呢？他不是说这两天请假跟您在一起吗？
0: 哎呀，他说啊，他说晚上有个同学聚会。
1: 晚上聚会，现在就走了？
3: 二姐，同学聚会，他下午买衣服去了，肯定。
1: 哎呀，真是，这个老二不靠谱。
0: 妈，你别再动这个兰花了啊，别搬了啊。
2: 没事儿，我真没事儿，放心吧。
0: 哎，我那剪子那儿去。
4: 你手上呢？手上拿着呢吗？
0: 嗨，
2: 你说说啊，老了真是老糊涂了。
0: 哎呀，行了，没事了，我关了啊。
1: 哎，哎呦，你说这个老二，你说他忙的时候上班，我也不说他。你看现在他不上班吧，在家里都待不住。哎呀，
3: 姐，别操心了。你说你操完女儿的心，操老二的心，你就操到自己心啊！赶紧把自己养好身体。
1: 回吧，你今天说的话我都听进去了，也容我想想呗。
3: 嗯，
1: 你慢点开，
3: 别送我了，姐。
1: 哎，没有。
5: 啊。
1: 哎，黄教授，
5: 让你来就是和你说一声啊，我准备补发一份邮件。
6: 黄教授，你的意思是我可以参加实习生面试了？
5: 进了航天研究所，这个条件比你想象的艰苦。
6: 你放心吧，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哎，黄教授，这个是我的论文。
5: 啊，不用了，有人已经转发给我了，还催着我提意见呢。你应该知道是谁吧？

0: 这本对你改论文有用，还真是。
1: 学长，谢谢你。
0: 谢什么？
1: 这么厉害的一个学霸替我发垃圾桶找论文，我当然得谢。
0: 安静。
1: 我还要说抱歉，我不应该迁怒于你，你也是无辜的。你在笑吗？

0: 张院长明天休息多喝点啊，我将来这个去挂号还得找你。好嘞，
1: 祝你休息。
2: 谢谢，
3: 这也真的很厉害，
4: 不一样。
2: 郑院，啊，
5: 看什么呢？还在等孟华清呢？
2: 当年呀，咱们班不知道有多少男生喜欢他呢，给他送情书。 斌哥，其中就有你吧？
6: 上学的时候就你发过，
2: 就是啊，
6: 以前的事儿了。
7: 你们说这孟晚清他老公会不会来呀、啊？

0: 我真的非常好奇，这打女班当年的班花到底找了什么人？
1: 听说呀，没有咱们斌哥条件好，他妈当时呀，恨不得就能进士的。
2: 是吗？
3: 我知道呀，和我住同一个小区，又高又帅，
1: 鹏鹏晚清啊，在一起很登对的。
0: 估计就是那张脸啊，迷倒了咱们孟晚清。
1: 不是，
4: 真的。
1: 我听说孟晚清去理工的上班了。哎，
4: 这其实是晚清啊，特别优秀，我呢捡了一块宝。
1: 别胡说，
0: 哎，斌哥，你一直都没再婚，不会还在等孟晚清吧？也是，哎呦，在一起了，会不会再续前缘？听说他最近闹离婚了，难道跟你有关系？
5: 你要是再八卦，让人听着误会。
6: 你一定有，一定有。
0: 孟晚清，
6: 孟晚清，好久不见了，哎呀，
0: 孟晚清三十年了，
6: 越来越漂亮了。
0: 孟晚清啊，一点都没变。
4: 是。
0: 大鹏好像有点老了。不就是，来，正好你跟甄斌啊，没有在家属，俩人坐一起，正好。
7: 我说刘洋啊，你别瞎安排啊，婉清你愿意坐哪儿你就坐哪儿。
6: 来，
0: 坐呗，来，一起坐。
6: 来，
0: 坐，来，来，来，来，来，坐，坐。
6: 老杨啊，
0: 哎呀，
6: 坐哪儿？
0: 老婆，我坐那儿，你们先坐，坐。
6: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你来的够早了呀！
1: 我在陪他们学习去。
2: 婉清啊，怎么没接你带你老公一起来呀？
3: 我们大家呀都一直想看看呢。
4: 他最近还真的挺忙的，所以就……
2: 谁不忙呀？我们家老公啊，正全公司上班，一天睡不了几个囫囵觉。这一听说是三十年的同学聚会，这不都来了？
1: 我老公今天医院呀，三台手术都给我叫来捧场。婉清，你就打个电话叫他过来。
5: 给大家见见呗，就是，我好像他真的是，哎呦，不好意思各位啊，演出都已经开始了，对不起来晚了，婉清，来晚了，
6: 要不我往这边坐一坐。
5: 这就是你老公啊？对，陶大磊保养得可真好。再看看他们，个个不是脱发就是啤酒肚。确实，确实，难看人家是吧？李老师，哎，过奖过奖了。哎呦，很是惭愧，我这个人呢，没什么上进心，也就是在国企啊。
7: 混个铁饭碗吃，我比不得他们的。客气，他平常就喜欢健健身、练练舞、练练书法，带着我去旅旅游。哎呀，挣多挣少，我嫌弃过你吗？咱们把日子过好不就完了？
5: 是，就是啊，怪不得孟晚晴还这么年轻啊，也就是老公啊特别心疼人。
8: 对，资深的嘛，就是。
2: 就是，
8: 谢谢。
5: 其实我们家什么都是靠我老婆。 真的，我老婆不光是能干啊，能挣钱。哎，我女儿能够考上博士，那都是我老婆教的好。
2: 是，
5: 你女儿是博士啊？你这么厉害，一般一般。争气。当然了，还要感谢郑总。听婉清说，你平常在工作上特别照顾她。嗯。你看我们家现在能够这么好，那还是要感谢郑总啊，多给婉清表现的机会，感谢。
9: 啊，敬郑总，来，哎，咱们也来吧，来来来，来，婉清，来来来，我们先来吧，来来来，先来杯酒，年快乐，永远青春美丽。
5: 陶总，陶总，
2: 这个，来来来，
9: 同学来敬一下这个，
5: 哦，来来来，
9: 仰慕您。
2: 谢谢谢谢，来了，婉清，
9: 哎，婉清来来来，
2: 幸福，
9: 咱们一样啊，
5: 青春美丽。哎呀，慢点点啊。 看着看着脚底下，别慢，
9: 你放开我，我醉。哎呀，哎，
5: 回我妈那儿啊？你这不能去，不能去。
9: 你这个时候去你妈那儿干嘛？
5: 我又没醉。你说你现在去的话，你是你照顾老太太还是老太太照顾你啊？你妈看你喝成这个样子，肯定有点着急了，对不？哎，听话啊，
9: 听话，
5: 把鞋换了。
9: 你别演了，咱们俩在一起能不能别演了？
0: 赵大雷，啊，这个家你根本就跟不存在一样。这家里的所有事情你管过什么？我嫁的是个男人，我这个男人在哪儿？我需要一个疼我爱我的人，这个人在哪儿？
1: 老婆，你。
0: 我不需要你天天在外头装有什么用？
1: 老婆你别哭了。
5: 老婆，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就原谅我吧。
1: 一日夫妻百日恩，你咱的孩子都那么大了啊，你就看在女儿的面上，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0: 啊，我给了你太多次机会，多少年了，咱们别再浪费时间了好吗？你放了我吧。
1: 别，老婆，你看咱们夫妻都20多年了，咱们磕磕绊绊的也经历那么多了，对吧？哎，擦擦。
5: 我知道我这个人也不能挣钱，没有本事，没有担当，以前还让你在我妈那儿吃尽了苦头，可能不都是以前的事儿了吗？老婆，
0: 我看不起你，陶大雷，怎么办？
1: 我改，老婆，我真的改，老婆，我发誓，我以后我一定好好的爱你，呵护你，依靠你。哦，不是，我让你依靠我，啊！
0: 你起来。
1: 我老婆，我以后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0: 你起来。
1: 你不答应我不起来。
0: 起来，能不能别老是这么个怂样？
1: 老婆，我以后一定做个有担当的人。好吗？
0: 你让我自己待会儿，你别碰我。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走开，走开。

0: 那，哎，老婆，你等着啊。老婆，来来来来，来趁热，保证一敷就好啊。
1: 你现在就要照顾人了，用不着你，走开。
0: 老婆，对了，这个喝完酒啊，应该喝点这个蜂蜜水，我去给你冲一杯哈，等着啊，嗯。

0: 大姨，我不吃早饭了，我回学校。
1: 我妈不在。
0: 不在？回老家了？
1: 她昨天说她要去公园，我都不知道她病好没好。
0: 哦，出去溜达溜达挺好的。行，我去买咖啡了。

0: 进来。你来了。哟，那看来是有好消息啊。
1: 这女人太聪明，容易没惊喜。
2: 你之前说乐学发展到一定规模，就要做些公益活动回馈社会。
0: 对。
1: 霍晓文，你听说过吗？
0: 我当然听说过了，而且他是我的偶像。我进入这行，就是受了他的影响。你认识他？
1: 我们律所之前跟他有过合作，我可以帮你牵个线。
0: 真的吗？
1: 你既然想做公益，那就得往大了做呀。
0: 如果可以和郭晓文合作，那真的是太好了。
1: 你等我约他时间，等我消息。这件事儿，那是不是应该请我吃顿晚饭？
0: 哎呀，按说是应该的，但是呢，我还有两个外甥女儿，所以你只能往后排了。
1: 那你可又欠我一顿。
0: 两顿。
3: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团队。
4: 谢谢黄教授，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
5: 周末也上课啊？
6: 哎，嗨，邱老师，我这好巧啊！
5: 你跟那树较什么劲呢？
6: 我们系没有周末，
7: 你来啦。哎，这位是？
5: 哦，娜娜，孟以安的外甥女，也是我们学校的博士。
7: 你好，我叫逍遥，是秋夏的女朋友。之前就听秋夏提醒你说你特别的优秀。
6: 你好。
5: 你要？啊，
6: 对，我还有事儿。啊，我先走了。拜拜。
5: 拜拜。
7: 拜拜。
6: 哎，走吧，拜拜。
5: 拜拜
7: 拜拜。好可爱呀！
5: 我是就是不一样。
7: 太厉害了。
5: 哎，对了，咱们俩不是约的晚饭吗？你怎么中午就来了？
7: 哦，我有个朋友从外地过来要玩两天，非让我陪着他，所以我就想和你中午一起吃个饭。不好意思啊。
5: 没事没事。哎，我刚才就看你这个大戒指。
7: 这是我一个朋友设计的，我带着玩，好像是那个锆石做的吧，是不是跟真钻可像了？
5: 真厉害！
7: 我这样戴着是不是不太好呀？不然我还是摘了吧。
5: 不会啊，戴着高兴就好。走吧。
7: 你拿着这个去修什么呀？哦，
5: 球球有一个星空灯坏了，我给他修修，他妈不会。哦。走。嗯。想吃什么？
7: 都行，听你的。
5: 又听我的。嗯。
6: 让你等十分钟就等十分钟，死脑筋。约午饭吗？约午饭吗？你别玩手机了，李锦，我给你讲事儿，你听不听？哎呀，别玩了！啊，您说，您说，您说。我说到哪儿了？
8: 往那儿指的。
6: 你就没听？嗯，啊，那个女生，那女生她挺年轻的，但是她跟小姨不是一挂的，我就总觉得她怪怪的。
8: 哪儿怪？嗯，
6: 说不上来，就是可能直觉吧。但我觉得她挺爱小姨夫的。
9: 那是不是小姨和小姨夫就不会复婚了？那球球怎么办啊？他那么小，他爸妈就离婚了。你知道吗？我就特别害怕，
8: 会不会他长大有影响啊？
6: 你说的对，一会儿小姨来我就跟他说，
8: 这事儿得说。
6: 嗯。哎，但你看廖哲，他爸都结好几次婚了，他这不是过得挺滋润的吗？
8: 他结多少次婚，跟咱也没关系。现在就想想球球吧，那毕竟是咱妹妹呀。
6: 一会儿我就说。嗯。

0: 你来接球球就行，灯也不用你修，我自己会修。
1: 球球说他晚上睡觉都睡不好，别影响孩子休息啊。
0: 哦，我知道了。那个，我要谈事了啊，先这样挂了。
2: 吓死我了！哟，敲你点胆儿，够点的吗？啊，有事儿啊？啊，谢谢，不客气。
0: 说，
2: 你是不是不打算跟小姨夫和好了？
0: 那在学校看见那女孩了？
2: 戴戒指了，钻戒。然后呢？结婚呀，他们俩准备。正常啊，他跟那个女孩挺长时间了，结婚不是很正常吗？
0: 我觉得不正常。虽然我现在没办法评价你们两个人的爱情，但我们刚刚觉得球球很可怜，球球怎么办啊？
3: 球球怎么可怜了？可是他就没有完整的家庭了呀。
0: 我们都在呀。 球球既有爸爸也有妈妈，那如果你以后有对象了，你会再婚吗？可以啊，我认为婚姻对于现在的我来说不是生活的必需品，而且生活中缺失的那部分，我也不需要按照原样补回来。你们俩跟我生活在同一个年代吗？就这样了。

0: 我妈不给我打电话了。
1: 好事啊。
0: 我有点不习惯。
1: 哦，这样我给我大姐发一微信，我让她给你打。
0: 不，我就觉得不太正常。这她以前每天能给我打800个电话，不是？你看她这最后给我发一个，我妈在公园遛弯呢。你看，
1: 哎呦，大姐这样真好哎，红光满面。我跟你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大姐穿。
0: 是啊，我也没见过，所以我觉得不正常啊。
1: 多好呀！我觉得我大姐成长了，她从心里认为自己的女儿终于长大了，成熟了，不用她再去操心了。嗯，
0: 真的吗？你住几楼？
2: 三楼，谢谢。
3: 你哪家的？我怎么没见过你？你别走！
0: 你个臭流氓！
3: 你敢打我？
0: 我打的就是你！喝点酒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还敢欺负人！
3: 脑袋不灵，少管闲事！
0: 这全是我管定了！哎，整天没什么事就知道喝酒，有点钱就买股票，赢了你好我好，亏了冲人家撒火。
3: 我股票亏了你怎么知道？
0: 我知道的多了，就你这种人只知道窝里横，没点出息。哎，我跟你说啊，你要再敢胡来，这里头来有监控。你敢胡来，我就报警，把你抓派出所去。
3: 走。
4: 阿姨，刚才真是谢谢你啊，我真不知道怎么会碰上这种人。
0: 别怕别怕，回头跟物业那儿要监控，看看这是谁家的。喝了点酒的人真是讨厌。
4: 谢谢阿姨，回。

0: 好了，把灯关上。来，好，那个，哎，我来。一、二、三，哇，星空！
1: 爸爸，你真厉害！嘿嘿嘿，
0: 我看你以后还有什么晚睡的理由，快去收拾你的小书包，跟你爸回去吧。
2: 就你给他买的，还挺好玩。嗯，我要知道这么简单呀，都不用麻烦你跑一趟，直接电话里告诉我就行了。
0: 没事儿，你先家里有东西坏了，不是也是我修吗？我把这个工具箱留给你吧。
1: 行，将来你就有新家庭了，我就不麻烦你了。
0: 爸爸，我准备好了，我们赶紧出发去看动画片吧。
1: 走，
0: 别老想着玩。
3: 好不容易逮着你爸，让他多给你讲讲故事啊！嗯，
4: 行，爸，我给你讲故事书去。妈妈再见，不要想我哦。
3: 谢谢阿姨啊，多亏您了，不客气。往后还是要小心。妈，我回来了。哎，哎，哎呦，
4: 这是你女儿吧？
3: 是。啊，
4: 你好，你好。
3: 你是哦，我也是这栋楼的住户，刚下班在电梯啊遇到个喝醉酒的老流氓，多亏阿姨帮我把他给打跑了。邻里邻居的都相互有个照应，这个呀你拿回去吃。哎，别，阿姨就一点心意，您收下吧，我先走了，拜拜。那你慢点啊，
4: 阿姨再见。
3: 哎，好，拜拜。
4: 你打老流氓，啊？ 你自己没事吧？那你活动活动，我看一下。
3: 没事，你看你是在电梯里，男的欺负人家小孩，不帮他怎么办？
4: 不是喝多了的人，他什么都能干出来，多危险啊！
3: 我当时啊，手上正提拉着那纸呢，那火一上来，直接朝脑袋就杠一下。
4: 拿纸打的人家？
3: 对呀，再拿重点东西给人打伤了，我还赔不起呢。

0: 真厉害！你颁一个什么见义勇为奖好不好？
1: 过奖了，过奖了，
2: 过奖了。
0: 哎，晚上吃什么呀，妈？
1: 我还没来得及做饭呢，
0: 我看看冰箱里有啥。哎，这不馄饨吗？
1: 那是想让你明天早上跟娜娜吃早点呢。
0: 我好久都没吃您包的馄饨了。哎，要吃馄饨吧？
1: 行啊，三鲜馅的。
0: 我煮，
1: 你煮，煮得了吗？
0: 我
1: 来吧。刚下锅的馄饨稍微的推一下，别拿铲子铲，推一下它就不容易破啊。

0: 姐，你今儿怎么从群里发视频了？
1: 新学的。
0: 看来心情不错啊，在上海待着不想回来是不是？
1: 我跟一锦的关系刚缓和，想再多待几天。
2: 那你就多陪几天，在上海待着没事儿，家里有我呢啊。
1: 你在妈那儿啊？
0: 是，大半夜的，妈就把我赶走了呗。
1: 赶你就走啊？现在才几点？
0: 那我也不可能24小时都陪着他吧。
1: 我也正想跟你商量这事儿呢。你上班的时候呢忙，休息时候啊你又要聚会。
2: 妈一个人在家，我真是不放心。
0: 那你什么意思啊？
2: 你意思说让我周末也别出门，去妈那儿是吗？
1: 我是觉得老请假不合适嘛。
0: 那怎么着啊？你这一会儿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的。
2: 要不然装个监控，
0: 我们可以随时看见他在干什么，发生了什么，你说呢？
1: 啊，不行不行，妈肯定不会答应的。
2: 这有什么不能同意的呢？那怎么着啊？
1: 要不跟老三商量商量。
2: 你叫他呗。
3: 我不会呀。
0: 行，你不会，我来。
4: 二位姐姐，有什么事儿？
2: 老三。你二姐提议要给咱妈装个监控，
4: 装监控，你觉得妈会同意吗？
2: 哎呀，你太不了解妈了，妈可新潮了，那在教她手机上那些新潮玩意儿，她玩的可溜了。
4: 我觉得呀，妈这么要强的一个人，你给她装一监控，意味着监视她，她一定不会同意。
0: 我觉得你想多了，那咱们可以摊开了跟妈说呀，妈，岁数这么大了，是不是？几个女儿都不在身边。
2: 什么事儿？我们赶不回来怎么办啊？这肯定是好事儿，这是一种方式方法。你跟他摊开说，他肯定能理解。
0: 哎呀，你别老觉得你自己多了解妈，这常年不回来的人，
2: 你真的是。
4: 姐，这跟回来几次没关系，一个人的性格问题，了解的自然会懂。
2: 你说，这说正事儿呢，怎么说说
4: 不是就吵起来了？
2: 我觉得这样吧。
4: 妈找一个阿姨，就是那种不住在家里，
2: 白天帮她收拾房间、做做饭，如果跟妈
4: 聊得来，还可以陪她聊天的那种。
2: 钱我来出。
0: 找阿姨我不同意啊！
2: 谁来面试？现在好阿姨多难找，你知道吗？这要三天两头的换阿姨，多
0: 吓人！万一她把东西卷走了怎么办？我还是坚持要装监控，要不然这钱我来出，你别出，行吗？

0: 姐，
1: 要不然这样，咱们投票解决，好不好？
2: 你支持谁？
3: 是这样啊，一锦呢，他最近太忙了，我也走不开。要不就按晚清说的，
2: 钱咱们仨一人一份，可以吗？
0: 没问题。你看，关键的时候真的还是大姐支持我。我本来就说的有道理。
4: 不要我觉得呀，
5: 就应该让老三花钱。
6: 夜落满星光，
7: 这肯定是那个监控。我在楼上那个老刘家看过这个监控器吧，监视我呢吧？拆了，啊！给我拆了，别欺负我老太太什么都不懂。
0: 刚才就是因为他给我打电话说看了半天您在厕所，他担心。
7: 哎呀，我不是不同意安这个，我不是怕你大姐吗？你看你大姐那急脾气，没事他还琢磨出点事儿呢。

0: 好，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6: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8: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学位，

0: 你看我们团队
1: 人手一把，
0: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啊！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4: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6: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7: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8: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6: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5: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9: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5: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0: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学位，
0: 你看我们团队
1: 人手一把，
0: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

0: 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6: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8: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 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0: 真心的建议大家
11: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巴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爱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爱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虚，
4: 爱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这款草本爱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虚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爱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虚，
4: 爱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爱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6: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

0: 天的早上9点到11点，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

0: 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7: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9: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学位，
10: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

0: 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5: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6: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7: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这钱要是还不上，这钱怎么还？怎么还？现在知道回家找父母了，
2: 还借他高利贷，
1: 你是要气死我们呀？
3: 他
2: 一共欠了多少钱呢？
3: 那不知道。哎呀，
1: 省窟窿等，哎，他就抠吧，有人替他花，儿子作死，这下没办法了吧？

0: 老六，这房产证不会真过户给你了吧？
1: 老六，你自己跟大家伙说一说，这房子到底怎么回事？
2: 还是那句话啊，谁占了妈的房子，谁就给妈养老。咱们说好的，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0: 是什么呀？什么呀？都，你们这属于血口喷人，知道吗？
1: 不是妈，你说句话呀，这房子到底怎么回事啊？是已经过户给老六了，还是将来我们人均一份？
3: 我还没死呢，都念着我的房子了，换我愿意给谁就给谁，怎么了？

0: 你别走啊！没商量出来呢。何佳丽，
1: 女儿再欠我2万块钱呢，还我！
2: 老六，你别得寸进尺啊！
1: 上次不都说清楚了吗？谁欠钱你找谁。
3: 你儿子就是无赖，
4: 何佳欣，你有病吧？何向东就是无赖。哎呀，
1: 妈，你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4: 送我回去。

0: 哎，各位，两口子敬一杯！
1: 谢谢，感谢感谢，干一个！
0: 坐坐坐，
2: 多吃点，多喝点啊！
0: 没准儿，
3: 好，
0: 来，
4: 姐，多吃点啊！
0: 嗯，少喝点，
1: 好，
0: 哎，一会儿过来敬酒啊！
1: 好，
0: 喝这酒可不能喝假的啊，必须是真酒啊！
1: 老三老四正往这边询问呢，都不敢正眼看我，心里有鬼，把持。
5: 老三老二在哪？敬一个。
1: 别找那麻烦了，大姐啊，你应该咱俩滑到老六那阵营去了。咱们这就是
5: 没打招呼，脸还惹了一身骚，
1: 还让先生看的。
5: 姐，你说老三、老四，他们是不是也得什么好处了啊？要不然那天那么帮老六说话，尤其老三，
1: 这房子我不要，他是不要的人吗？好好的一个家，现在闹成这个样子，我看妈和老六好像也没来。
5: 大姐，二姐，我敬二位。哎，好了好了，别，红宇，红宇，你人不错，佳琪不明白，你得是个明白人。是，大姐，佳琪有的时候她毛躁。
6: 你别跟那一般见识。小曼，来，吃冰棍。来了吧？哎，你妈，怎么了？不知道。那你放一下来。好。哎，怎么了？这个是谁又惹你了？吃根冰淇淋来。哎呀，这谁散的红鸡蛋呢？哦。
7: 你武姨家那个女儿都百天了是吧？少提她，她有生小子的命吧。人家儿子这都崩了好几年了吧？
6: 严宏宇，你也争争气！你看人家何其庆，那能耐那魄力，人刘小玲现在都住上高层了，你再看我呢，这老房子冬天冷夏天热的，开个灯都不亮堂。
8: 爸也明白妈的意思嘛，她就是想住高层。
9: 什么？龙葫芦一号又涨了？这里地段好啊，有商业，又是学区房，现在客户有钱都买不到，得靠抢，出来一套空一套。首漫屋，
8: 我看也是漫天要价吧，就一二手房有那么好吗？
9: 新房有啊，这个楼盘是今年新开的现房，价格呢是倒挂，比二手房便宜，但是你得自己装，是毛坯的。其实不怕麻烦的话，自己装也行，就是没办法拎包入住了。
8: 就这些了，全都在了啊！我事先声明，我是一分私房钱都没有，全贡献给咱们家了。
7: 你这说的好像我有私房钱一样啊！有你就拿出来，我不能说你。
6: 你先把这个卖了，行吗？
8: 你有没有到底？
6: 真没有。
1: 你要不再等等吧？
7: 我问你，我等什么？
8: 我等什么？现在房子就是好时候，它是抢手货，我再等涨价了更不好买了。你就永远住这老房子啊？
7: 要我说吧，怎么还是量力而行。
8: 我听说啊，我这个高楼层住的不好。
7: 怎么说呢？
8: 就是它不接地气，它腿容易肿。
7: 哼，这老五住的简直不要太舒服。严厚宇啊。 我发现了，你这种人就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闭，猪大肠论吨，永远提不起来。你去找你妈，姐，你为了我，男人一把，行不行？啊，求你了，嗯。
6: 我觉得妈不一定能同意。
7: 你这么着，来。
0: 你说你啊，丈母娘的房子住的好好的，户也过了，你干嘛非得买新房啊？那你要买也行，你把那老房子卖了不就有钱了吗？
1: 妈，现在那房子拆迁，现在卖是亏大钱。
0: 那就等着呗，反正到时候拆迁完了以后住的也是新房。
1: 就怕加息等不了。
0: 什么意思啊？
1: 加息。
0: 有病，生病，神经病，
1: 不是。加息费上有一个不好的东西，好几年了，我就是怕你们担心，我一直没跟你们说。
0: 那现在什么情况啊？
1: 不乐观。
0: 这真的假的？这事儿可不能开玩笑啊。
2: 真的吗？
0: 我就是想陪佳琪的最后一程，我就是没办法，我来找你们了。哎呀，行了行了，别哭了别哭了。
2: 我，哎，
0: 要多少啊？
2: 8万。
0: 那打个借条吧。
3: 必须打！哎呦，这个衣服这小颜色好看呐！嗯，
4: 给老五女儿织的吧？
3: 是，那生小孩那会儿没去看她，就说给她织个小毛衣。
4: 你是长辈，还得你去看他们啊，应该他们来看你。
3: 就你挡在门口，像个门神似的，谁还敢来啊？
4: 妈，门神是干嘛的？就是专门挡小鬼的。他们要是不心虚，该来的照样来。嗯，
3: 妈，来，吃个核桃吧。那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呢。
4: 好事可以，坏事啊，莫张口啊。
3: 那肯定是好事啊。 是这样，龙湖公园附近呢又开了个新楼盘，哎呦，特别好。但是价格一天一变，所以我跟宏宇呢想商量说，趁现在价格还没彻底涨上去，先下手为上，拿一套。需要我添点钱吗？嗯，
4: 妈，
3: 那还叫什么好事啊？我就是想跟你说一声啊，钱呢我是肯定不会跟你借的，你那点钱你就安心留着啊，养老。
4: 那你哪来的钱呀，你和宏宇？婆婆，这次大出血了，送还是借呀？嗯，那倒说是借。这王怀敏啊，给自己儿子买套房子还是借的？那要是这样啊，那你们俩着急买什么房子啊？等到有钱了再说呀。再说了，小曼不在这儿上学吗？ 那儿的房子也不是同一个学区的吧？
3: 哎呀妈，我只是买了，我不着急去住，而且它等于是一种投资，你知道吧？啊，再说了，我这。

0: 心里没房子不难受。
1: 你我还不懂。看着老五住的舒服，你这心里啊就不痛快了。
2: 织女莫过目，
3: 是吗？你说我能舒服吗？那我怎么舒服啊？我比老五差哪儿了？人往高处走，凭什么他老五就行？那我也能行呢。
1: 老六啊，你能不能不跟人攀比呢？这比上不足，比下还有余呢，是不是？你呀，要向我学习啊，知足。你这叫撤了。
3: 哎呦，我的妈！你可千万别这么想啊，这儿永远是我的根据地。就算我买了房，我肯定也是两边跑着住啊，一定会把你照顾得好好的啊，放心。
1: 我谁也不需要啊，我自己能照顾自己，你们谁我都不指望。
3: 哎呀，你可别说那违心的话了啊，
1: 就是事实。
3: 多次伤脾，补补。

0: 我跟你说啊，住上了这样的高层，才叫真正的做人呢。哎，
1: 这这这会不会太高了？
0: 高什么呀？高层嘛就得高，而且刘小玲住17楼，我就得住18楼，比她高一层。哎呀，
1: 你说为了买这个房弄钱啊，还跟妈说你得病了，这不咒自己吗？
0: 那真够逗的。我要不这么说，妈能够借咱们钱吗？哎，你就别管了啊。
1: 咱们赶紧了，把这屋好好装修一下。哎，那装修得找何其庆啊。
0: 找他干什么？就他一家做装修的，那外面等着趴活的有的是，又便宜又快。我们随便找一家，哎，保不齐啊，年前我们就能住上这房子了。
1: 哎，那个，说中午去我妈那吃饭呢，那你妈怎么办呀？
0: 你说我妈？对呀、啊，带我去取啊！你不怕穿帮啊？你妈可不知道你生病啊。那要不就让我妈一个人在家待着吧，反正八月15又不是什么大节，我跟她说。嗯，真好呀。嗯，这屋就给小曼住。哎呀，
1: 这屋都这么大呀！
0: 妈。
2: 那这月饼我给你弄好了，你到时候记得吃啊！午饭后我们就回来了。
3: 宝儿喝茶。
0: 妈，
2: 你们去吧。
0: 生气了？
2: 我又不是三岁孩子，我生啥气呀？都去吧你们啊！我给自己安排的好好的。
0: 妈，我不去你婆婆那儿，我要在家陪姥姥。
2: 怎么说话呢？什么叫我婆婆？那是你奶，
0: 本来人家就不待见你，你还不去老人家面前晃，能给你钱吗？
2: 你就是钱呀！
0: 你这孩子，
2: 行了行了，去吧，小麦跟你妈去。
0: 走，那月饼给你奶拿着。

0: 是把你给盼回来了，
1: 想死你了。
0: 哎，我有新鲜的桂花，给你马上泡桂花茶，赶紧坐下。哎呦，真的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都不知道啊，都不跟我说一声。哎呦，想死你了都。嗯，还好吃不？
2: 好好。
0: 上海怎么样？过得还好吧？
2: 好。
0: 哎呀，这啥呀？又给我带什么吃的了？啊，
2: 美心了。
0: 我不美心吗？真的。
2: 你哪是美心啊？这是我给美心的东西。你干什么你？啊？
3: 刘哥，
2: 你不要跟着我啊！你不要跟着我，你别过来！他抢我东西！
3: 没事，
0: 秋芳，这怎么了？
2: 他抢我东西，这是我给美心留的。
3: 我知道了，没事儿嘛。美心姨，我妈得了阿尔茨海默病，老年痴呆。
0: 啊，没事。哎呦，这多久了？
3: 有段日子了，在上海的时候怎么都待不住，非要回来。这回来好歹能睡个好觉。
0: 给美心的，我这美心的好东西，我给美心的。
3: 我知道。
0: 这能吃吗？
3: 不可逆的。
0: 给美心的，不给别人。
3: 刘妈，
4: 妈，我
0: 害人害人！这怎么会这样啊？这么好的人怎么？
3: 美心姨，我回头再跟你说。

0: 这箱子装车的时候小心点啊，东西都易碎。哎，等一下，这就不搬了吧？这妈不坐吗？那有藤椅，有这单人沙发，还有那老沙发，妈几个屁股也不够坐。哎，你搬你们的。哎，慢点啊，那个出门的时候别刮着那皮子。
1: 好嘞。
0: 嗯。
1: 哎，你慢点。
0: 你去看看，你去看看。
2: 妈，我把那个新家的钥匙给你留一个啊，放这儿来。他那个地址给你写上了啊，原南小区4号楼18层4室。你到时候随时过来，走路10分钟就到了啊。我现在得先走了，车等我呢。啊啊，
3: 哎，佳喜，
2: 嗯，
3: 怎么了吗？
2: 没事，
3: 那我先走了啊，有事打电话吧。
2: 哎，别急着搬进去啊，多放。

0: 老六，
1: 呀，哎，四姐，你这饭哪来的？你不在家开火了？
0: 做不做饭，这不都有的吃吗？啊，来来来，坐坐坐。你这是彻底搬过去了？
1: 没彻底，两头跑呢。怎么还有四姐啊？专门跑到这来谴责我呢？
0: 行，不跟你扯别的了，跟你说正事儿。
1: 什么正事儿啊？好的就说啊，坏的别说了，听不了。这已经到年跟前了，今年过年怎么过呀？就大家伙儿还这么僵着，啊？
0: 哎呦，四姐，还能怎么过？
1: 老六，这凡事儿别做太绝，毕竟大家是亲姐妹。
0: 怎么的？你打算这辈子都不跟大姐来往了？四姐。 这次可真不是我做的绝啊！你就说啊，大姐搬走之后，她回来看过妈一眼了。哦，二姐是，逢年过节过来看妈一眼，给两个钱，人家就走。那什么意思呢？是我搬到这个家里来，这妈就成我一个人的妈了，是吗？
1: 是，我知道。
0: 看我买了房是吧？都不愿意，都不高兴。那是怎么着？是哦，我花他们钱了。哎，那是我婆婆给的，还有我红宇自己攒的钱。
1: 所以说，四姐，我看呢你也别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儿了。到年了，你跟三姐要是有孝心，就来看看妈。其他人，个人尽个人心，咱也不强求。
2: 行，说多了你也听不进去。你就是油盐不进，
1: 搅和吧。我看你能把这家搅和成什么样！
0: 四姐，你这话我可不爱听啊！当初我承诺过你，这房子拆迁了分你一份的，你默许了呀？现在什么情况？怎么站到对家了？啊？哦，我知道，有求于大姐是不是？程程要当兵了。四姐，那我劝你趁早死了这条心吧。大姐现在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不可能帮你的。
3: 你看，还是喜欢爸爸，你一抱就不哭了。哎呀，你是不是饿了呀？
1: 这马上又到年了，今年怎么说呀？妈没来电话，我也懒得打。老六好像买房了，你听说了吗？
3: 听说了，搞不好今年又是妈一个人过年。
1: 三婶肯定是一个人过呀，或者跟着老六去他婆婆家。
3: 哎呀，真受得了。
1: 你跟小何如果有心，三婶把妈接到你们那儿去，小何正好也没亲戚。那行，明儿我就去跟妈说这事儿。那么着急？我主要还得跟她说一下户口的事儿。户口？什么户口啊？
3: 孩子的户口，我打算给上到家里，对口还是付小。之前老六不也这么操作的？
1: 这事儿啊，妈不一定说了算了。
3: 为什么不算啊？
1: 现如今户口本上的户主都不一定是妈了。
3: 哎呦喂，总算是睡着了，真是没想到啊，哄这么久，那你们现在半夜都，啊，睡不好觉啊？这哎呀，是，小孩淘。哎呦，辛苦了。哦，这个生小孩那会儿，我没管你啊，给他织了个小毛衣，喜欢不这颜色？
4: 哎呦，谢谢妈。
5: 真好看，谢谢妈。
3: 你们两个能把小日子过得红火，我也为你们高兴。
1: 哎，妈，我记得之前不是橘红色的沙发吗？这怎么又换回之前的老沙发了？
3: 那个家喜搬去那儿了。没事，
5: 妈，这事交给我了，回头我给您换一好的。
3: 哎呦，不用不用不用，我习惯了。这好，那皮的吧，坐上去又硬又冷。<笑>
1: 行，妈，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
3: 啥事儿啊？
1: 就是我打算把孩子的户口给落家里，将来上学方便。
3: 这个，
1: 您放心啊，我对这房子绝对没任何想法，单纯就为小孩上学。
3: 回头我跟佳喜商量商量啊。哦
1: 跟他商量什么呀？怎么家里户口他管呀？
2: 不是，
1: 他现在也买了新房搬出去了，这趁早就把户口给挪过去，干脆利索。妈，您真不能再这么惯着他了，这一个家被他弄得四分五裂的。这马上又到年了，这大年三十怎么着又跟他上王怀敏家过年去啊？
3: 哎，妈，要不这样，今年过年您上我们那儿吧。
2: 不用不用，小何，我留在家，我一个人过习惯了。
1: 妈，您还没看明白啊？把大姐赶走，把老六请回来，这日子真就比之前舒服吗？
2: 那我也不可能把你大姐叫回来，这都多久了，逢年过节连一个电话都不来，心里哪有我？
1: 那鸠占了鹊的巢，你让大姐怎么打电话？
0: 说谁鸠占鹊巢呢？
3: 呀，小妹回来了，你误会了。小妹，
0: 我们家事儿跟你没关。
3: 不是，小玲，
0: 坐下。刘小玲，你少趁火打劫，在这跟妈上眼药呢。我告诉你，妈不用你管，妈好着呢。哎，你是不是以为你有两个臭钱就了不起了呀？啊，什么玩意儿？
1: 你什么玩意儿啊？你自己买了房子搬出去了，把妈扔家里，你不是最孝顺的吗？你就是这么孝顺妈的？
0: 太好笑了吧？刘小玲，你来看我妈几次？你在这装什么孝女？
1: 你有没有点良心啊？房子你占了，妈你不管了。大过年的把妈自己扔这儿，还知道来送饭，还端个饭盒，你喂猪还是喂狗呢？你不怕天打雷劈啊？
0: 对，我就是劈，我劈我也带上你。
3: 孩子让你带，
0: 告诉你啊，我们何家的事儿，你这姓刘的管不着。
1: 我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我姓什么，跟谁动手呢？你跟你疯了吧你？

0: 给爸和阿奶捎个寒衣，还得回老家。妈是真能折腾咱们。
1: 你这胃口挺好啊。看看，吃囊食了吧？
2: 不是，你闻这鸡腿，是不是给我哈了油味儿？
1: 没有啊。
2: 咋没有呢？
3: 没事吧？
1: 你这什么情况啊？晕车了？宏宇，慢一点。
3: 啊。
4: 老刘，
1: 嗯，你不喝那个了吧？
4: 什么？
1: 真有第二春了？
4: 没有，纯属意外，什么？不是，这还没确定呢吗？
1: 那你们可得想想，怎么跟小曼说。
3: 三姐，那给他添个弟弟妹妹，他不高兴坏了。
1: 那不一定。
4: 老四，
1: 我接。这个喜讯得我来报。
4: 行，你接。
1: 喂，老四，我三姐。
5: 老六呢？
1: 旁边呢？怎么了？
5: 妈呢？
1: 妈在家呢。
6: 从昨天到今天，我就没见着妈。
4: 不是你去家里找了吗？你得大点声喊，妈有点耳背。
5: 我在客厅呢。

0: 什么情况？
1: 现在报警也不能算失踪，时间还没到呢。
2: 那就这么坐以待毙。
3: 老四，不会是你把妈给藏起来了吧？我们在这儿演呢。
2: 我把妈藏哪儿啊？我图什么呀？
4: 我脑子有病还是你脑子有病？
2: 你们俩可以了啊，这都干什么呢？现在就三种可能，第一种被人挟持走的，第二种走失，第三种自己存心要走的。
1: 第三种可能性最大。
3: 妈。
5: 妈。
3: 妈。
1: 怎么回事啊？
3: 不吭声不吭气的玩失踪给谁看啊？
5: 妈这是生气了，你还不明白吗？自打蓝买房搬走了，我看妈情绪就不对。你说咱们半天在外边忙，啊，回家就吃个饭，进屋睡觉了。你说妈一个人在屋里能不孤单吗？我估计这到年了，妈有情绪了。
3: 那我买房也不是不顾她，那谁也不能有点自己的事儿了。
5: 哎，我说你这就别做了，咱赶紧找吧。
0: 不用找了，既然是存心的，找也找不到。等时间到了，他自己会出来。
5: 哎，你是？
6: 我系顺德天元食品的副总经理。
7: 我想请问一下，老美商女士她在吗？
5: 谁？哎，
0: 你是不是去过我妈那酱菜摊子啊？
7: 啊，对对对，我想找一下老女士谈谈八宝酱菜的产业化问题。
0: 产业化？你这边请坐啊，咱们慢慢聊。来来来，请坐坐，去泡杯茶。
2: 那妈能去哪儿呢？
8: 咱们家在这儿也没有别的亲戚，也没有多余的房子，没去刘妈那儿，住得起家的又走了。妈这么节省，也不可能去宾馆，这还能去哪儿啊？
1: 都再想想。咱们分头找，明天要是再没消息，那就去派出所报警。
0: 行，那我们先走了，大姐。
5: 哎，
1: 说妈会去哪儿啊？
9: 这该找的地方不都找了吗？我看妈呀，就是憋了一口气。你说老六买了房子就把妈给甩了，这就是过河拆桥，碰到谁谁心里不难受啊？
1: 那也是次找的，他选的老六，老六是他一手带大的，好赖他就自己受着吧。你说，妈会不会去那儿了？
10: 哎呀，这都多长时间没见面了？你们今儿几个个顶个的还那么漂亮啊？哎，怎么少一个？
2: 啊，他晚点来，有事。
10: 哦。
11: 你妈呀，在这住的挺好的，就是心情吧不太美丽。到时候你们好好劝她，听见没有？
10: 微信，微信，
12: 开门啊，微信。
10: 哎，在屋里边呢啊，一会儿啊，好好劝你妈啊，我先撤了啊。
2: 谢谢啊，
0: 哎，谢谢啊，叔。
13: 妈，我们来了。妈，
2: 这年跟前了，人钟叔也要过年，
13: 你老跟人这儿住着，算怎么回事儿啊？
14: 妈，要是老六欺负你了，我们给你撑腰啊。
2: 妈，先把门开开。妈，
3: 妈，我是阿丽。
1: 妈，其实今天我是不想来的，之前。

闹成那样，我也是被赶出来的。但您要真有事儿，谁也不能装瞎。你要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不满意的，咱们最好回家说，铺开了，摊平了，该什么就是什么，总能解决的。妈，你要是真觉得这门不能开，我们就走了，你自己好好休息。

0: 妈，不是说好过年上我们那儿去的吗？你说你跟老六赌什么气啊？
1: 老五，回家再说。

0: 来，慢慢来。妈，
1: 老三、老四，你们送妈进去，我就不去了。
0: 进去坐坐啊，
1: 再约吧。妈，有什么事儿你随时给我打电话。
2: 那我在这儿陪大姐，
3: 我也先不进去了，不想看老六那张脸。
0: 行，那回头再约吧，姐。
4: 那要说好啊，这马上年下了，怎么着得聚聚。
2: 是，说好了，肯定聚。
4: 先回吧。

0: 方子，你传承不了，啊！房子给你了，方子不给了。
1: 这个方子，你怎么拿到的？

0: 什么？什么怎么拿到的？合理合法拿来的呀！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1: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二本都危险了呀！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2: 你想干嘛？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哎，
3: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
2: 真的吗？是什么？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这是什么？聪明药。
3: 听说过没？试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我
4: 祝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来，不信你试试。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
3: 还没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可是，
4: 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
3: 试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你知道我为了搞这药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
4: 讲什么呢？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3: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还不相信我吗？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是非，学会拒绝，无毒青春，追光人生。面对毒品诱惑，请坚决说不。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3: 爸爸，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是朴素的诚信。这个怎么弄？这样吧，我画给您。是用心的服务。太感谢您了。
7: 运动好了，好了，哎，我们走吧。好，好，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
2: 不是哪儿，老乡，没什么事儿。刘医生，你也不说钱，咱俩就这样吧。乡长吧，来，乡长，乡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念之间，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

0: 到了当地的绿茶。那今天到这儿呢，又喝到了您特意准备的五指毛桃，都是深受母亲和南渡江的滋养，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同饮一江水哈。
1: 眼前的这片热带雨林，既是宝姐深耕多年的科研阵地，更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自然百科全书。溪流中静卧的石头，林间翩跹的昆虫，都藏着雨林的生态密码。
2: 那个空中花园很漂亮。
0: 空中花园在那儿呢。
3: 这个的话呢是鸟巢蝶，它长成一样像个鸟窝一样，它这种叫附生，并不从植物身上去吸收营养，它自己兜成一个圈，然后上面落叶掉下来，
2: 就有营养。
3: 对，它就等着就是要在承接空中的这些落叶，然后烂在它里头。我们都说啊，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实际上在城市里头，你会看到大树底下是寸草不生的，因为树荫太大了。但是你看啊，在我们这林子当中的话呢，实际上阴蔽度也是蛮大的。但是为什么底下的植物好像都还长得蛮好的？
0: 因为土壤和水呀。
3: 但是实际上
2: 土壤它也需要光合作用。
0: 留一个悬念，
3: 实际上就我们真菌跟那个根合作，然后呢，你根的话呢，给我点营养。我这个真菌的话呢，在旁边的话帮你收录一些微量元素过来，然后这个真菌的话，我不仅为你这棵树服务，我也为你服务，我也为其他的树服务。
0: 资源共
3: 享。
1: 从复生的鸟巢蕨到共生的真菌与植物，雨林里的每一个生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以资源共享的默契相互扶持，共同维系着生态系统的稳定，也让这片土地始终充满生机。
3: 缝隙里面但凡有一点点空间，它们就能够生长起来。
4: 一只蛙，
2: 太好看了，这个蛙好灵动的感觉。
5: 是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虫。
2: 哇，这里长了这么多神奇的虫子，
5: 也贴得很好啊。
3: 对，它就是附生，它这种就是附生在上面。
0: 大黑，等等我。
2: 当心啊。
3: 为什么要保护热带雨林？就是它叶片很茂密，雨水不能够直接冲刷到地面，就像一个大海绵一样，全部都吸收在我这个身体里头，所以你洪水就没那么大了。然后等到你下面真的就是旱季的时候，我这个身体里面又不断的就渗透出水来，再慢慢的 OK 又供应给你下雨，
0: 是一个天然的水库，
2: 还有一个缓冲跟储能的一个作用啊。
3: 这边下来的水就流到了南渡江，是南渡江非常重要的这个支流之一。这灵武山的那个东南角那边的话呢，那个水它就进入了万泉河，但是灵武山的这个西南角那边的水，他们就进入了昌化江，所以都说我们是灵武山是三江之源，无数的这种溪流，丰富不同的方向，也在滋养不同方位的这些森林。要理解热带雨林它的这种大智慧，然后热带雨林跟我们人类的这种关系，我觉得这个大的方向上，比认识它具体的一两个种类，我觉得会更重要一点。
0: 守护雨林就是守护江河的生命脉搏。
3: 对，是的。
6: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7: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

0: 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1: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2: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0: 世界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3: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4: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0: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5: We are coming。
0: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6: 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7: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6: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欧洲系列挥杆赛这一赛段的第三场比赛，奥地利公开赛的赛事精华。稍后您会看到比赛决赛轮的精彩赛况。那么在第三轮比赛当中呢，来自日本的球员金子屈大是连续三轮打出了65杆的稳健成绩，这三轮下来呢，每轮都是6秒1 bogey， 在三轮过后跟里卡多·戈维亚来自葡萄牙的球员一块取得了并列领先。那金子屈大也是上一赛季日巡赛的奖金王，在这个赛季23岁的他12次出场，已经有14次获得了比赛的晋级。那里卡多·戈维亚在50岁等刚出发的时候呢，还落后3杆，但是他凭借一个开局的4连鸟，很快就冲上了领先榜，并且在转场之后的11和14等啊，在整个赛场稍显难度要高一些的这个后9洞，又是增添了2只小鸟，打出0 bogey 的63杆。那中国球员周彦涵在第三轮的表现也是不错啊，全天下来是5鸟0 bogey，来到了单独第3的位置。那在决赛轮也是从最后一组出发，因为决赛轮的天气呢，预报会显示比赛有这个雷电天气啊，并且在比赛过程当中也确实是中断了1个多小时，因此也是为了缩减这个比赛的时长，由2人1组出发改为了3人1组。是泰因莱辛纳，这是来自奥地利本土的一位球员，领先组转场来到第10洞，里卡多·戈维亚的开球，563码的5杆洞10号洞。整个球场也是为了迎接 DP World 巡回赛的赛事啊，对于球场进行了很多的调整，新增了6个发球台，而原本的72杆的标准杆设置被缩减到了70杆，因为这个球场的长度啊并不是很长。那对于前后九的这个顺序呢，也是进行了一个对调。现在前九呢，相对的地势要平坦一些，球道和果岭的面积也会大一些，难度相对的要低一些。而在后九呢，完全是一个沿着山地一路向上爬的这么一个那个态势，而同时呢，球道也收窄，果岭面积变小，两侧的这个长草的长度和密度啊都增大了，整个后九对于球员们来说啊，考验会陡然的拔高一个层次。

寺，这边卢腾十一洞的开球也是偏到了右侧。在整个后脚，尽管开球的惩罚对于击球线路上的这个视野影响不大，但是长扫依旧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这边七号洞，决赛轮也是采取了双边开球的这个调整啊，加快比赛的进度。意大利球员德雷奥在昨天的第三轮也是一度冲到了领先榜的领先位置。现在的领先榜，里卡多·戈维亚负十六的成绩单独领先。本土的球星施泰因莱辛纳、本德·维斯伯格两位奥地利球员，以及荷兰的朱瑟·卢腾和日本球员金子须大是排在并列的第二位，都是落后一杆。丹尼尔·希利尔差了一点点。这是全场人气最高的奥地利本土球星塞普·斯特拉卡，也是本场赛事世界排名最高的球员，世界排名在第十八位，常年征战美巡赛，拥有四个美巡赛的冠军头衔，并且有两次莱德杯的参赛经历。来看威斯伯格这边的杀空球，非常棒啊！这洞就怕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来看施泰因莱辛纳十六洞啊，也是这个球场的签名洞，球场有一个绰号叫捕鼠夹。这洞开球需要去越过一个小非常大的一个沟壑，从视觉上很有冲击力和挑战性。这边金子区大244码的第二杆，稍微过了一点，问题不大，被长草挡在了国礼环上。卢腾国礼后方的回切，哎呦，看着直接冲着旗杆去啊，稍微差了一点点。这场赛事的总奖金是275万美元，那也是这个球场奥地利的蒂罗尔州的基茨比尔球场的第一次来承办欧巡赛的赛事。那整个这个球场的区域附近啊，环抱着沿着这个阿尔卑斯山脉，总共是分布了16个球场，而且品质都还不错。那在夏季的时候，这里是一个徒步跟山地自行车运动的圣地，而到了冬天，这里又是滑雪的圣地。整个阿尔卑斯山脉的一带啊，雪场质量都很高，而这个地方的这个雪场呢，是整个奥地利被评为是最佳的滑雪度假村。威斯伯格十一洞回推的帕，没问题。今天九洞下来还是不错啊，四个鸟零 bogey， 贝罗来到十三洞，差一点点。金子区大的第三杆，很小心啊，但是力道就变得不够了。来看斯特拉卡瞄一个左线左至右的下坡推，来看戈维亚，差了一点。维斯伯格职业生涯拿到过9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胜利，他在前九的第六洞啊，六七八连续的三连鸟，让他一下子也来到了冲击冠军的行列当中。十三洞这边走右线，德雷奥

来看卢腾，前九洞有三只 birdie。线抓的不够，十号洞金子虚大，一个不容错过的小鸟推进，再次回到榜首位置。金子虚大也是在上场比赛速递奥公开赛，当时拿到了一个并列的第二名。格维亚今天第三支 birdie。威斯伯格十二洞公国岭还剩142码，好球！斯特拉卡保帕推，非常的干净利落。来看布兰特。差一点点直接打进去啊，看来今天发挥的很不错啊，在前面的三轮并没有在领先榜前列的位置看到过这位美国球员。卢腾十二洞108码到旗杆，18洞这边德国球员施耐德，哎呦可惜了啊，收官的这只 birdie 在洞杯后转了一圈出来了，力道稍微大了一点。67杆完赛，-11的总成绩。斯特拉卡17洞，哦，开球偏到左边去了。那17洞呢，也是本周下来全场最难的一个球洞。14洞贝罗的小鸟推，今天4个 birdie 10个 par 没有 bogey 出现。15洞丹尼尔希利尔

卢腾，差一点。安德鲁·约翰斯顿，这位赛事前两轮的领先者，是送公果岭，稍微短了一点，恰好卡在了长草当中。十二洞威斯伯格。十四洞球到这边，意大利的德雷奥。

来看金子虚大功过令的一杆，还剩190码。这次直接偏到了左边。里卡多戈维亚，球也是在长草当中。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

0: 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比赛来到奥地利，奥地利呢是处在欧洲中部的内陆地区，面积不大，8.39万平方公里，人口900万，首都维也纳被誉为是世界音乐之都，是莫扎特、舒伯特等等的音乐大师的创作摇篮。那奥地利的萨尔斯堡是莫扎特的诞生地，也是奥地利第一处世界文化遗产。那比赛的这个地方呢，蒂罗尔州基斯比厄尔呢，是在奥地利的中西部，被誉为是阿尔卑斯山脉的珍珠，这是一个有着700多年历史的小镇。那整个基斯比厄尔呢，它是处在阿尔卑斯山脉的环抱当中啊，周边的几个机场，最远的慕尼黑机场到这里也只有180公里，应该说交通非常的便利。小镇的规模不大，主要的景观呢靠步行都是可以到达的。那在小镇的老城区部分也是保留有中世纪的石板路和那些色彩斑斓的古建筑。那羚羊是当地的标志性的动物啊，刚才的宣传片当中啊也是出现过，在整个包括球场的周边，在山坡半山腰高处啊经常可以看到。那这里核心的一个山体基斯比尔山，海拔差不多是2000米。到了冬天的时候呢，除了常规的滑雪啊，这里的速降滑雪也是一大热门运动。包括这个球场，它的海拔差不多在800米左右，旁边是伴有一个非常大的湖，因此呢，这里的旅游体验呢也包括了湖景的风光。同时呢，在沿着这个湖，包括山脉呢，有120多种的花卉。因此这里也被称作是高山花园。还是继续的回到比赛当中，现在第四轮的比赛已经是接近尾声，这边斯特拉卡保帕推没有能够推进，从15洞开始啊，整个后面的4洞便能够完整的欣赏到阿尔卑斯山脉雄壮的景观。这边里卡多戈维亚11洞长距离的小鸟推

今天的第五只 birdie 啊，还没有出现过任何的 bogey。格维亚的宝帕推，这推没在线上，而且力道也大了很多。本周的第六个 bogey， 来看卢腾，秒一个很大的右线，这是一个斜下坡。十八洞，大伊南希娜。这个锅顶的前方是一片湖泊啊，我今天插的旗杆位也还好，没有插的太过于靠前，今天插了一个右旗。但是十八洞的这个长草啊，特别的茂密，球一旦陷进去啊，基本上就看不到球了。来看斯特拉卡，今天的标力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前面十七洞只有十四洞是做到了标准杆上，但收官洞这一杆不错啊，极其的有机会在这里抓到收官的小鸟。十三洞威斯伯格，右至左的线，稍大了一点。来看史黛尼莱西娜。锅顶右前的回切，好，来看金子区大十二洞公锅岭，他的这个挥杆的动作啊，仔细看的话还是有点意思啊，跟其他球员并不是特别的相似，也是他自己独有的这个动作。格维亚这杆打短了，来看斯特拉卡收官的小鸟推，可惜了，稍微差了一点点。六十七杆的成绩，四轮下六十七、六十六、六十八和六十七，总成绩是负十二。这边泰兰西娜也是没有能够推进。今天是总共打出了两波的小鸟的高潮，第二洞开始的二三四三连鸟，然后九十十一又是一个三连鸟。十二洞格维亚的上坡推，稍微靠右了一点。来看布兰特十四洞公锅岭的这杆，一点点的小的左线没问题，抓到成绩来到负十七，升到了单独领先。格维亚在前十洞结束之后呢，也是一度来到过负十七。帕三的十三洞两百零七码，前三轮的这一洞啊都没有抓到过小鸟。好的，漂亮，稳稳的停在了旗杆的前方。威斯伯格锅岭环上的长推，好球，直接推进洞。本周比赛尤其在后两轮的表现都是非常的抢眼，今天也是五鸟零 bogey。 布兰特十四洞，
周彦涵十三洞。嗯，还不错。同样十三洞，来看里卡多·戈维亚，直接打穿了果岭。来看约翰斯顿，十六洞，有辣好球。这位英格兰球员啊，也是极具人气，绰号牛肉面，在过去的三年一度受困于手指的伤势，他的拇指韧带被完全撕裂了，而且呢因为误诊啊，整整是耽误了三年。这三年时间总共只参加了17场比赛，还是凭借着医疗豁免。

韦韵涵十三洞球速很快啊，非常干净利落的推进 birdie。

尽管现在名次是有些下滑，但是对于刚满18岁的他来说呢，我们觉得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已经是非常令人欣喜了。来看韦斯伯格，还剩160码。亲自驱踏，有一次抓鸟的好机会，又抓到了负18。曼维尔·阿尔维拉。布兰特还剩154码到旗杆。好球，稳稳停在旗杆右侧。贝罗的第3打，

嗯，没问题。今天总共是五只鸟，没有任何的 bogey 出现。来看十五栋炉腾这边，十八栋这边，西里尔。威斯伯格十五栋，一点点左线，这是上坡，力道没推够。十七栋，德雷奥这一杆打到后方一点点的回滚。威斯伯格保帕推，还剩143码到旗杆。贝罗来到了收官的第十八洞，今天目前单轮是负五的成绩。里卡多·戈维亚十四洞球到公国岭，还剩129码。格兰特来到帕三的十六洞，嗯，好球。威斯伯格前三轮在这洞的成绩啊，并不是很理想，有两轮在这里呢都吞下了 bogey， 这杆也是稍微短了一点。从这个角度很明显看到，国岭是一个斜上坡，包括整个后九。一路走上去，相当于都在沿着这个山脉啊进行一个登高。后九已经是有三个小鸟了，里卡多·戈维亚，嗯，差一点点，可惜了。力道没推够啊，只差了一点点。来看韦斯伯格这一洞啊，看着很像，哎呦，又是差了一点点。这样的话，贝罗也是完成了比赛，单轮65杆。他这个总成绩完全是被第三轮的这个移动日拖累啊！移动日只打平了一个标准杆的70杆。威斯伯格保帕推没问题。

好球。挥的时候啊，这个力量用的非常小，完全是借助着果岭上天然的这个坡度。今天三鸟一鹰的成绩。打了一点点小的左曲。还剩152码到旗杆。

0: 来看安东·约翰斯顿，收关洞的这一推。格维亚的球啊，刚好是偏到了长草当中，150码距离，还不错啊，最终的效果跌跌撞撞的，最终还是滚上了果岭，而且距离旗杆呢也不是特别的远。好，来看约翰斯顿最后的这个保帕推。很遗憾啊，收官吞下一个 bogey。这周一个高开低走啊，前两轮打得非常的不错。好球。稍微的远了一点，这洞下来之后呢，领先榜的榜首位置还是会显得很焦灼，看身后的球员能不能够利用住这个机会。这边格雷奥结束比赛，四天下来最好的一轮球65杆。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金子虚大还是暂时处在单独领先的位置，戴维斯布莱恩特第二位，本德维斯伯格、里卡多、戈维亚排在并列的第三位。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们继续回到今年的奥地利公开赛比赛的现场，现在比赛已经是临近尾声，目前在领先榜上日本球员金子虚大，这位23岁的上赛季日巡赛的奖金王是处在单独领先的位置，极有可能成为继星野、鹿野、桂川友人之后啊又一位来自日本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赛事冠军。这边威斯伯格来到17洞，还剩128码。15洞这边金子虚大保帕推。差一点点啊，可惜了，已经是磕到了洞杯的左侧，

主动周艳涵的爆发推，下坡推得很小心，嗯。可惜了，吞下一个 bogey。今天前九出现过三连的 bogey 啊，这个真的是很打击士气。尼卡多戈维亚十五洞，一点右线啊，这个右线感觉是多了。十五洞这边金子区大爷吞下 bogey， 这样榜首位置啊再次变成了两人并驾齐驱，他是今天的第二个 bogey。 韦斯伯格爆发推也是偏到了右侧，同样的吞下 bogey。 也是今天的第一个 bogey。

班特还剩最后一个洞，周韵涵是六洞，今天标准杆上果岭只上了其中的三分之二。这杆还不错。八洞，乔迪恩结束比赛。69杆的单轮成绩，总成绩-12。布莱恩特来到了结束洞，今天单轮目前为止是-6。

0: You're right.
1: Yeah! 这个球很及时啊，很回血，并且重新来到了一杆领先，金子区大。来看韦斯伯格，旗杆插在距离果岭前端20英尺的地方。嗯，这杆又是直接打穿啊，直接打到看台了。来看回切的这杆，看布兰特。嗯，这杆啊短了很多，之后如果能够顺利保帕的话呢，还可以去等一下，看看金子区大之后会不会出现失误。但是吞下 bogey 的话，那这样的话金子区大距离自己的冠军啊又近了一步。连续两轮的65杆，韦斯伯格保帕推

金子虚大石七洞197码到旗杆。尼卡多戈维亚同样也是十七洞的第二杆。这杆也是打大了。来看周彦涵，好球，这杆非常的不错。好，戈维亚过临后方的回推，也是力道不够，这个线没什么问题。金子虚大，擦着洞杯，但是问题不大啊，他这个距离保帕应该没太大的问题。看周彦涵能不能抓到 birdie。哎呦，已经磕到洞杯左侧了。今天是三鸟四 bogey。带着两杆的优势来到收官洞，这个冠军基本上没太大问题了，并且他在之前的两轮啊，这洞都是收获了小鸟。这球记得击球也很直啊，但是哇，看得让人刚才猛的一揪心啊，生怕球被反弹到这个水，弹到这个湖里，好在让长草阻拦住了。来看周彦涵今天单独目前是正一的成绩。还不错。

0: 来看金子区大国领前方商讨当中啊，之前是打到看台之后猛的一个反弹，这时候国领前方这个茂密的长草反而起到了保护的作用，及时的将球给拖住了。周彦涵，力道不够，腿短了一点。不过，一个并列第十二的这个成绩啊，已经是他目前在 DP World 巡回赛上拿到的一个最好的成绩了。而且他只有18岁啊，刚满18岁，18岁零1个月。而且这也是他在 DP World 巡回赛的一个新秀赛季，能有这样的表现已经是非常非常令人欣慰了。这边的卡罗格维亚也是结束比赛，最后的冠军推留给了金子区大，没问题，又一位来自日本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诞生了。第一标准杆18杆，2杆的优势赢下了今年的奥地利公开赛。虽然在比赛的尾声阶段啊出现过一点小的失误，但是依然凭借着顽强的反弹，最终取得了胜利。里卡多·戈维亚和戴维斯·布兰特拿到了并列第二的名次。65，连续3轮的65杆加一个67杆。冠军奖杯也是以当地的这个鹿啊作为造型设计。好的，来看一下本轮的精彩五加球。先是布兰特在15洞154码攻国领的这一杆，稳稳地停在了7杆的右侧。五加球排在第4位的金子区大在帕三的13洞。也是球停得很稳。五加球排在3位的本德威斯伯格14洞国领前方的一个长推，五加球排在2位的还是布兰特，依旧是出色的铁杆攻国领，放到洞杯口差一点点直接打进去。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金子区大在16洞啊回血的这一切，也是奠定胜局的这一切。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奥地利公开赛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当我们跟着桨板在翡翠般的水面穿行，才真正读懂松涛水库备受关注的深层意义。它不仅有千岛映湖的美景，更藏着琼西北发展水密码。我们此行也正好遇上了海南省淡水鱼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在松涛水库开展专项采样，一场关于这座水库水下健康的解码就此开启。
3: 他们这个生命力还是挺旺盛的。
4: 这是我们海南的特有种，海南长臀鲔，就是我们的白骨鱼，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明星物种攀鲈。我们海南常说的是过山鲫，你看它这个鳞片非常硬，枯水期我们能有20多种，今天可能就是10几种。
2: 对蔡兴伟团队来说，松涛水

0: 水库的野外采样早已是常态，他们常年聚焦这座海南最大饮用水源地，循着水库水源追踪鱼群踪迹，分析物种特性，用一组组科学数据解读松涛水库的生态健康密码。
1: 97.87，
2: 我们刚才从网上拿上来鱼后，我们还要到现场来测定它的这个基本的生物参数。
3: 从这个鱼身体上能读取哪些信息呢？
2: 就比如这条鱼，这是我们的鳞鱼，后面我们取它的鳞片，清洗干净后能看到它的年轮，就可以判断出它生长的情况。像我们白骨鱼，就它喜欢的水就清澈干净的水，所以说有它的存在，我们可以就是初步的判断这个水质还是很好的。
0: 它们不仅是游动的生命，也是河流健康的代言人。
2: 鱼的种类越多，就证明水体的一个营养盐啊，各个饵料生物它的那个食物网更复杂，证明这个水质就它的稳定性，水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就更好。所以说鱼跟水是息息相关的。
0: 一次次弯腰采样，一组组数据记录，蔡姓伟和团队用脚步丈量南渡江的每一段支流，并为这些鱼类留下一张张精准的证件照。这些影像不只是识别鱼种的身份证明，更是记录松涛水库生态变迁、留存南渡江生命记忆的珍贵载体。
2: 这个是旅行家花曼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的时候在海里面、海沟里面繁殖，后沿着河流回到我们南渡江的上游，性成熟了它就回到海洋。后有的鱼类呢，它又是定居型的，它又不会去到处乱跑，我们松涛水库的虚迹它就留在松涛水库了。
0: 这上面每一张鱼类证件照的背后都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故事，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记录过程？
2: 海南的鱼多数山山水水溪流里面找到鱼是非常难的，盆唇滑鳞这是我们极微的鱼类，但是我们为了找这条鱼，我们跋山涉水，在走了将近2公里的这个溪流的山路，到处寻访这个当地的渔民、保护区的人员配合我们，以后好不容易采集到它。现在全国有这个鱼的照片也只有我们。
0: 从山川溪流到雨林深处，蔡姓伟团队走遍海南的山水之间，追寻着珍稀鱼类的踪迹。这份大海捞针般的执着，源于为家乡山河建立完整生态档案的初心。
2: 我是海南的，从小也是抓鱼，就长大了，现在也是抓鱼，他们也就习惯了。然后我们团队一直在开展的我们海南的这个水生生物保护，特别是鱼类的这个保护工作，就是想让我们海南的鱼类，我们儿时能看到的鱼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0: 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觉得我们再翻看这本图鉴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感受了哈，了解了背后更多的故事。这每一张证件照的背后不仅是一个个物种的存档，那它也是我们解读南渡江生态密码的钥匙。从爱好者到守护者，蔡姓伟团队里的年轻人甘愿风里来雨里去，他们监测的不只是一尾尾鱼，更是松涛水库乃至南渡江流域完整的水生态系统。这本图鉴里藏着他们的青春足迹，更藏着从治水到治水之后松涛水库养水的深层智慧。这份智慧正顺着南渡江的水流滋养未来。
4: 随地吐槟榔罚50。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5: 文明习惯最实在。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7: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8: 妈妈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6: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9: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0: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6: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

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
4: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5: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0: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干嘛？
9: 乡长吧，
1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3: 秉义的妹妹有个同学叫蔡晓光，高考成绩全省第二，被北京广播学院给录取了。但是他们厂不让他去。
14: 什么原因呢？
13: 说是政审有点问题。
14: 你当着我和秉义的面提他们家还有他爸那些事儿，你让我怎么表态？
15: 皇上还有草鞋亲呢，

0: 谢谢啊，炳坤呢？哦，炳坤上班去了。姑娘啊，你是我们家炳坤雇来照顾我的，啊？那他一个月给你开多少钱？ 干活拿钱，天经地义。没啥不能说的，到底多少钱呢？你先喝口水，凉了。啊。你加糖了？
1: 嗯。
0: 我让你加糖了吗？ 我没让你放糖，你为啥要放糖啊？姑娘啊，我瞅着你这也挺利索的啊，这家也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可是我没有让你放糖，
1: 你不能自作主张吧？
0: 那啥，你把月月叫来，这给月月。

0: 月月，姥姥要给你糖水喝呢。妈妈，为什么奶奶不给我喝？奶奶还不认识你。奶奶为什么认识月月？她不是我奶奶。
1: 小赵是儿子，他是你奶奶。爸爸回来就会跟奶奶说的，啊。你躺下两年多。 都是正经照顾你，啊，喂饭、喂水、接屎接尿，洗洗涮涮，带俩孩子，这都不说，这是其次，主要是天天得给你按摩。嗯，
0: 哦，
1: 要不然你就是醒了，你也动不了，知道为啥吗？
0: 为啥呀？
1: 肌肉都萎缩了没？明天你看看他那手，按摩按的都变形了都。
0: 这两年半，发生这么多事儿啊！你哥哥姐姐上了大学，你还有半年不在，是吧？
1: 嗯。
0: 真是啊，那你刚才说的那个郑娟那个瞎眼睛的弟弟叫啥来着？
1: 光明。
0: 去庙里了。
1: 嗯。
0: 咋样啊？
1: 还挺好的，我们没事儿还去看看他。
0: 人家也出了不少力哈。

0: 是，要不是光明，就郑娟一个人，那肯定不行啊。
1: 说，一个十几岁的瞎眼睛孩子，能出多大力帮多大忙啊？郑娟啊，真的是受苦了。行啊，这小儿子眼光不错呀、哎。
2: 我爸也有话回
1: 哇，你那妈还得批评批评你啊！说你蔫不出溜的，婚还没结，孩子就整出来了，还长那么大，你咋瞒得那么好？妈一点都不知道呢。不过妈挺高兴的。哎呀，这一下妈就有了那么大个孙子。哎，户口上了没有啊？
0: 上了，那小公叔没上。
1: 哎呀，不容易呀、啊。
0: 可不容易。你想啊，我爸、我哥、我姐都不在，然后你躺床上，这里里外外就我一个人张罗。
1: 去吧你！妈说的是，人家郑娟不容易，啥名分没有，一个大姑娘家家的，带着个孩子，还跑来照顾我，说你不容易了。
0: 我看你真好，别开始训我。
1: 训你是轻的，我很轻的我。哼。
0: 那我可以跟我爸、我哥、我姐他们说，说你彻底好了吗？
1: 妈彻底好了，
0: 保证。
1: 我保证啊！哎呀，我小儿子给我找了这么好的一个儿媳妇，还有那么个好的大孙子，妈有啥不能保证？
0: 以后娘在。
1: 哎呀，这糕点和罐头得多贵呀、啊，姐呀，你说你来就来吧，还带这些东西干啥呀？
3: 这不是高兴吗？我以为啊，从此再也见不着你这个老姐妹了呢。
1: 我这不好好的吗？
3: 真好。
1: 孩子不放心，把我带去医院了，这一通查，从头查到脚。你猜那医生说啥？医生说这是个奇迹呀、啊，我躺了两年半呢、啊，啥事儿都没有，这下地还能走路。医生说没见过这样的。哎呀，我家炳坤呢、啊，真的娶了个好媳妇儿。我这两天我就琢磨呀，你说我这是哪儿来的福气、啊？我琢磨出来了，
3: 啥？
1: 你还记得我家有个玉镯子不？
3: 你家老太太活着那会儿就跟我说过，那是你们家的镇宅之宝，它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1: 就是，哎呀，我就是忘了那玉镯放哪儿了。我这哪哪都好好的，就这脑子不太好使了。我这想啊想啊，就是想不起来。我是想我这两天我把它找着啊，我就把它传给郑娟儿。你家老大那媳妇儿吧，人家家是那样的，那啥没见过呀，人家不稀罕这个。我们这一大家子都靠郑娟儿了，都她一个人撑着呢。其实这镯子也是我婆婆在世的时候传给我的，那千叮咛万嘱咐，镇宅镇宅，看我生这一场病啊，就睡了一觉好了，醒了还添了个大孙子，多好啊。
3: 嗯，是。要说呢，那炳坤和郑娟也得了他的记呀、啊，
1: 那是啊。
3: 要是换了别人，那档子事儿，要当年呢、啊，那不就是个流氓犯罪吗？那少说也是生活作风不正派，要是让厂子里给开除了，那也保不齐。啊，这个炳坤他是个大男孩啊，有的时候他这个一时冲动，保不齐。那你说郑娟，她可就不应该了啊！她是个女孩儿，
1: 是哈、啊，姐呀、啊，你家那老三也是个姑娘啊？
3: 嗯，对呀，
1: 这事儿我倒没忘。那她不跟那个谁也是结婚以前那啥的吗？

0: 哎，花儿，要我说，这事儿跟嫂子说一声，他爸是省长，就这点事儿，到人家那儿根本就不是事儿，那举手之劳就是。
1: 求省长举手的人多了，那事儿不就叫事儿了吗？
2: 那咱不亲戚吗？
3: 你是亲戚，你跟他说呀。
2: 干啥呢？
4: 眼里脑袋的，能不能干点活？
5: 赶紧下来，好好干活。
4: 干了吧。
2: 来，你们，你看。
4: 你歇着吧。
2: 这是高级茶，我跟你说啊，包装好了就出口了。
4: 老板，走。
6: 咱们本单位的人啊，想申请都得打报告呢。
4: 哎，不给。
6: 哎，
4: 啥玩意儿？
6: 累坏了。
4: 累。
6: 真的。
4: 老板，都走。
6: 老板，
4: 等会儿。
6: 领导
0: 这没房子住咋行啊？干吧，干吧，行，干吧，干。哎哎哎，孙干超，哎，哎，叔叔，叔叔，叔叔，食堂，食堂，哎，食堂，孙干超，哎，你这就建起来了，不商量一下建起来了？
1: 兄叔，我家有困难，
0: 你再困难，这是公家的地儿，你这么一建，就跟我留那么窄。
1: 兄叔。
2: 我家确实有困难，您要是过冬，您叫我，我给您帮忙还不行吗？
0: 别提别提了，小巩，我今天让你来啊，我也不指望你解决什么问题，我知道你这人，你说这个事我给你反映了多少次了，你管过吗？
1: 老兄，我也没说不管呢。干超啊，我是不是跟你说过？说过说过。公叔，兄叔，我家真的是有困难，我姐刚返程，这呼啦一下回来四口，我哥家三口，我爸我妈。
3: 我们家两口子，这个下院马上升了，还有小妮儿，这12口，就住2000半，反正让我咋住啊？
4: 我不管你那，
3: 啊，不，那您家那还住着呢？
4: 我们先建的房子。
5: 爹，干哈呢？转半天也不吱声。
3: 好，大勇，你来了。
6: 今天我把公安叫来了。嗯，
3: 公叔，
6: 过来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证明咱们家是合法百姓，他占了我们的地儿盖房子，你说怎么办？
3: 爹，行了，这不公叔不搁这呢吗？公叔，这你都瞅见了啊。
7: 你这房盖子盖我家来了，什么都盖哪儿了？咋的？咋的？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
0: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你咋的呀？你们非得看着我被派出所给除名啊？好歹是没出人命，那出了人命，一个都跑不了。那你们还有我呢，全是从犯。
1: 行呗，我跟春燕说说看看。
2: 啊，就说说看呢，得说通。你一会儿就去说去。
3: 说通，
2: 我跟国庆，我俩八房去。
1: 什么时候对不起？
2: 龚叔，对不起，龚叔，对不起，这事儿。 不会对你啥影响吧？
0: 处分、警告、停职反省，没准还得开除呢。
1: 行。啊，对了啊，这事儿先别跟公民说，他胆子小。走。

0: 我吗？这得有差了。占公家地盘，派出所不让呗。咋就这点事儿多？尤其那个干部老头子。
1: 小革命啊，是不是说我啊？
2: 没有，叔叔没有。
1: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两面三刀，年轻人不学好。 还有啊，赶他的媳妇不是没事吗？不就是孩子早出生几天吧？但是我今天去医院，医生说大熊的情况不怎么样。我今天啊，我也把话撂给你们几个，如果大熊有什么三长两短，你们几个谁都别想好过。还有你刚才骂我那个干妈老头子，学给你叔叔，不是他哪有今天的事啊？

0: 哟，英子，哎，王王，叫水哥。
1: 水哥，哦，萌萌。哎，随便坐啊。哎，啊，事儿办怎么样了？
2: 什么？货到了没有？
0: 糕点，勒豆海滨岛。
1: 这次有多少？
0: 20来3洋8零8，4箱邓丽君磁带，明天一早进港。
1: 这次有这么多呢？
0: 不错。
1: 怎么了？老拿着报纸，有什么新消息啊？
3: 看不出什么所以然，但是我总感觉咱们这行干不久了。哎呀，
0: 水哥，干一单是一单，就算现在不干了，咱们挣的钱也足够了。水哥，这一单多亏了萌萌，这姑娘路子野，我打算把她给娶了，怎么样？
1: 嗯，
3: 你在家不是这么说的。
0: 嘿。 他打算把我给娶了，来，水哥，我们俩商量好了，反正啊不回东北了，来，不回去了，啊，水哥，有什么话你就直说，我的事儿，萌萌没有不知道的。
1: 孩子怎么办呀？这事儿，萌萌，你跟水哥说，咱俩怎么商量呢？
3: 等我和斌子赚了钱，多给他一些就是了。
1: 啊，
0: 责任我们会负的，但是没有感情基础，这事儿翻篇了啊！行，你说翻篇，那就翻篇。
1: 水哥，翻篇了，
0: 翻篇。
4: 来，你下来，我骑你。
3: 行，
0: 我看你劲儿大了。
3: 来，准备好没？别压我，太疼了。
0: 哎，小腿，这劲儿啊，行不行？
4: 慢点，离这远点啊。
3: 谁呀？
4: 借我，借我骑。
0: 让妹妹骑一会儿。
3: 我骑。
0: 啊，别摔着啊。
4: 奶奶，这有针，
0: 别扎着啊。
3: 别扎着。
0: 别撞着。
3: 小公主，
4: 哎，娟儿，哎，快进来，快进来。
3: 秉坤，
0: 啊，
3: 小公叔叔让你来一下。
0: 啊，我来了。啊，没啥大事啊。啊，对了，你还得谢谢你呢。啊，把你的房子给赶超跟于红他们住了。啊，
3: 没事，主要是春燕儿做的工作，还有她大姐风格高。哎，
0: 那说到底也是你的房子，我代表我个人谢谢你。
3: 不用。
0: 那你们聊哈。你咋样？不知道，哎，无所谓，爱咋地咋地。不是我，今天上午我咋跟你们交代的？
1: 啥事儿啊？
0: 工斌呢？工斌咋了？我吃完饭，我说看看你们扒房子的情况，这孩子跟疯了似的，他抱着我不放啊。
1: 我跟你们交代多少遍了，这孩子胆儿小，他不谨慎呀。我们没说啥，主要是那大熊他爸。
0: 那也是你没有保护好他。是，
1: 那你跟他说呗，说大熊没事儿，人大夫都说了，说没生命危险，也不会残疾，顶多脑袋留个疤，头发上一盖就盖上了。
0: 我比你清楚，我跟这孩子都说了。
1: 那咋着？那不行，明天去上班我再跟他聊聊呗。
5: 你要是因为这个，这孩子把工作丢了，就彻底完了。
1: 你别上火，公叔。
0: 行，那你明天上班想着跟他说啊。
5: 我说。
1: 行，我走了。你别上火，公叔。
5: 许书记。
1: 嗯。
5: 宇坤。
1: 啊。
5: 嗯。
1: 许厅长。
5: 哎呀，本人现在既不是曲书记，也不是曲厅长，是曲老太太。你是找你嫂子还是找她爸妈？
1: 啥？
5: 你哥没带你来过好生长家？啊？嗯，我们两家不咋来往。那你哥？ 夹在中间可太不容易了。
1: 那个，我是来找您的。
0: 有事儿吧？他爸还没死的时候，他妈就跟人跑了。幸亏公民有这么一叔叔。他妈为啥要跑啊？
1: 咋说呢？就他妈跟他爸，那属于嫁汉吃饭这关系这种。懂了，走。
2: 把烟头捡起来。
0: 徐书记，我是想替他们求您帮个忙。我已经
1: 退了。但是马院长、马叔他，秉坤呐，你们都调查清楚了，有备而来，想通过我利用老马。
2: 是不是？不是利用，那是什么？没错，老马在省里负责公检法，但那是党给他的权利。秉坤呢？我一向看好你，让我失望。我虽然退了，但在组织档案里，我仍然是在册的干部。 不是你哥们儿中的一员，不会像您说指望的那样，不讲原则的两肋插刀，给老马吹枕边风，让他为你们公权私用。别跟着我，咱们不是一条道上的人，道不同不相为谋。从今往后，各走各。不是曲书记，你不能因为我们认识您，你就不给我们办事儿吧？就不提人民服务了。
3: 龚维泽真是个好名臣。对，你们家楠楠的户口，就是他帮着上的。他还不止干了这一件事儿，他还给光字面上的大家伙干了好多好多事儿，那都十几年了。如果上面因为这事儿处理他的话，那不仅毁了他，也毁了工兵，还毁了大家伙的心气儿。那你说大家伙不就想让政府里的人像龚维泽一样真心实意对大家伙好吗？
2: 龚维泽是不是这样的人？
4: 你说了不算。我跟你俩说啊，我同学暑假回来可说了，人家深圳的干部现在人人都会被恩格斯的这段语录，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是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转交给社会。他们专门用这一段理论来对付那些反对他们把国有土地租给香港资本家，利用外资搞建设的意见、杂音。
5: 阻力，
6: 南方动静都这么大了，咱东北一点反应没有。嗯，
7: 面包会有的，总会有的，
8: 会有的，一定会有的。谁要是喜欢玫瑰之艳丽，就得接受它扎手的刺。
9: 这什么意思？
10: 哥，我跟你说过吧，学哲学的更要关心文学，你不听？你看落伍了吧？听不懂。<笑>
11: 一首小诗而已，不知道就落伍了。
12: 你觉得不好吗？
13: 角度选的不错，但是形式上。

0: 我们这些年轻人，都在追求形式上的创新，而不是真正的创新。
1: 也讨巧，这就是现在诗歌创作的现状，大家都在追求形式上的创新，哼，
2: 酸葡萄心理。
0: 华成，最近有什么新作？没有。华成特别忙是吧？哼，一个区的图书馆副馆长，一个小小的副科技干部，再忙能忙到哪儿去？
3: 哎，
4: 在其位就得谋其政。不过你当初啊，真应该进作协搞文艺创作。
0: 作协没房子，那没房子，将来他们娘俩住哪儿？生存第一。
3: 你的意思是，被我跟月月做出牺牲了？
4: 我的意思是我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江郎才尽。哎，
3: 你好，我请问一下，周荣住在哪儿啊？以后你们俩之间的矛盾自行解决啊。当众缠的，别人多尴尬。
4: 您受不了他那劲儿，虚伪不虚伪？
3: 过了啊，也许人家就觉得那诗不怎么样呢。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你也过了。你说了以后，我注意就是，你也没必要为了当和事佬，是非对错就不分了。
4: 哎，
3: 这正是我要跟你说的重点。亲人之间那点矛盾，不能完全与是非对错论。好多没的父母，至今绝口不提跟爸妈见面的事儿，回避。他们打心眼里就不想认这门亲家。那我跟冬梅日子就不过了。你说我们俩谁对谁错？
5: 行了，我知道了，我以后注意。
3: 华成，家里有茶叶没？
0: 有有有。
5: 咱开水就行。
3: 泡点茶，泡点茶。
5: 回来了，李毅。
3: 哎，
5: 你兵团的战友来了。
0: 哦，谁呀？
5: 哟，姚主任。哎呀，来，我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兵团三师政治部的姚立松主任。
3: 错，是省交通厅的姚立松处长。
5: 哎呀，转业了，跟着媳妇回南方了。这就是令妹周荣。
6: 久仰久仰！
7: 哎，幸亏幸亏！哎呦，这一屋子知识分子就我一个大老粗了，一屋子平头百姓，就你一领导。
8: 金酱肉丝来喽！我们化成的金酱肉丝啊，可是拿手好菜。
6: 水平一般，还有一个菜。那先到水房洗把脸啊！来，
7: 好，风尘仆仆的来。
6: 你同学啊，说你跟你妹妹出去了，我又到中文系找你妹妹的同学。
5: 这同学问同学，这才找的事儿。我说的呢。哎，干杯！干杯！这香港人啊，在深圳政府租他们土地上盖房子，图纸一出来就拿着香港卖，108套房，3天就卖光了。啊，这资金有了，啊，政府拿大头，有了钱他就好办事儿。 现在党中央提倡是经济体制改革，给这个企业自主经营权，他要求是什么呢？国家多收，企业多留，职工多得，看上去挺好，那可能吗？哎，这饼就这么大，得把饼做大，哎，是得做大。但我们那边啊，走私的多，倒卖倒卖的多，就从那个港台那边进点电子表啊、录音机啊、什么小五金、尼龙袜。 卖到北方挣差价，这就造就了一大批的万元户。但结果是个人富了，政府还是穷啊。这政府没钱，这饼怎么做大呀？所以我这次啊，到北京来时，我是跟我们厅长一块来的，就想到部里啊，看能不能要点这个政策上的呀、资金上的支持。但就是一直苦于没有门路。<笑>对了，毕业，我听说就咱们原来沈阳军区那个就特欣赏你那名副正委。 现在在武吉部呢，所以说无论如何还麻烦你给我们引荐一下。交通啊，一直是我们省里发展的一个大瓶颈。嗯，说秉业，我们厅长还在宾馆等我消息呢。<笑>
3: 我想想办法。哎。
5: 那太好了，那就祝我们啊成功，好吧？
9: 来，为了成功，
10: 为了成功，
11: 赶紧的，你们快点把这个瓶子给我投干净了。
0: 快点！不能把箱子生产工耽误了！
1: 快点！
2: 怎么回事？啊！干嘛？
1: 过来！
2: 这
1: 这……怎么了？怎么回事？这是？
0: 事故的原因是工兵乱掰阀门，导致酱油外溢，损失酱油3吨左右。
1: 这是咱们现场以来最大的一次生产事故啊！这个小兔崽子，龚斌呢？龚斌呢？人呢？
3: 送医院了，精神没了。
0: 咋了？这是
4: 出事故了！
0: 从你这意思，是我们厂里的责任了呗？
1: 啊？
0: 怎么回事啊？
1: 哟，老书记，
0: 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里边情况怎么样？
1: 几个车子全淹了。
0: 这样不行啊！你这得弄到什么时候去啊？得用抽水泵，你马上派人去工具房领抽水泵。
5: 来，你们几个抽水泵。
0: 啥叫这玩意儿？
2: 哎，
0: 过来。
1: 工斌，乱掰阀门。
2: 来，这边扣点。
1: 老书记，
0: 要不咱们上办公室坐坐？
1: 这太麻烦了。
0: 不用，我就是遛弯过来，顺便看看。
1: 德宝，哎。
0: 你这酱油淌过的地方都得盖一层石灰，
1: 哎，
0: 不然的话夏天招苍蝇。明白了，啊，咱们处理吧，我先走了。
1: 好。
0: 不错，那秉坤，你骑车了吗？
6: 我骑了。
0: 送我一下。
1: 我去光字片做了3天调查，你说的没错，龚维泽确实是个好同志。
0: 老马相信我的觉悟和水平。
1: 但目前就这件事而言，操作起来有难度。难度一，老马工作忙，见他得预约，什么时间能不能约上，得由工作人员定。难度二，作为省一级的领导干部，直接插手过问一个派出所民警的事儿，不合程序。不合程序，就容易受人疑柄，身正也怕影子斜。 下面有下面的难处，上面也有上面的难处。不说他了，说事儿。我想出了个主意，老马觉得可行。明天你就到省委去，见着工作人员你就这么说。你说你是松花江酱油厂的职工，在马守长老婆手下工作过。
0: 不好吧？照我说的说，马守长老婆。那说媳妇儿
3: 行吗？老婆有点太粗鲁了。
0: 你算说到点子上了，要的就是这个粗鲁，显示出你的不满、愤怒，还有舍得一身剐、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气势。
3: 你得引起他们的注意。哎，您别吵了。
0: 别吵了，你知道吗？这样的话，他们就会立刻汇报到老马那儿。只要汇报到老马那儿，这事儿就算基本成了。我有事儿，赶紧走吧，拖着我。
3: 那您坐稳了啊。
0: 哎呀，没事吧，老太太？你叫我什么？那许书记。不要，不要。哎，
3: 没事吧？
0: 老了就是老了，你管得住别人的嘴，管不住自己的腿。不用，我自己能起。哎呀！
3: 没事儿，起来了，这没事儿啊。
0: 继续，继续。
3: 哎，哎，
0: 走。
3: 别了，你上来吧。
0: 哎呀，走。哎，
3: 上来了。
0: 上来了。哎。 真没事啊？
1: 没事儿啊。

0: 马肉肠，老婆的手底下工作。马肉肠，老婆的手底下工作。马肉肠，我是马肉肠，他老婆手下的工人。他老婆，
1: 同志，我是马肉肠他老婆。
2: 排队，
3: 哎，上后边排队去，
2: 上后边排队，
3: 哎，什么情况？上后边排队
2: 呀，排队呀，排队。
3: 同志，同志，上位。
0: 不是排队。
3: 我找马肉肠。
0: 哪个马肉肠？
3: 你们省委有几个领导叫马肉肠？有第二个吗？
0: 啊，上。
3: 不是，哎，要不你给他打个电话吧。我是松花江焦油厂的工人，我叫周炳坤。你打个电话。
0: 不是，同志，同志，同志，不是，同志，你们别这样，你们打个电话行不行？你们给马肉肠打个电话，
3: 我是他老婆手下工人，你们不信你们打个电话问不就完了吗？
0: 哎哎，柳秘书，你们打个电话给马肉肠，你们就明白了。不是，你们打个电话行不行？你们给马肉肠打一电话。
1: 哎哎哎，同志，马书记啊，在他办公室等你，这是进门条，一会儿交给主楼的大门警卫就可以。

0: 哎，冰哥，阿水呢？冰叔啊！哎，出院了啊！啊，还那啥，我跟炳坤说两句话，你先回去啊，跟你婶子说一声，听见没？嗯。
1: 走到冰峰吧。啊，好好养啊。这彻底好了。
0: 嗨，这病哪有彻底的呀？那现在是好了。那听说我被这提派出所副所长，一下就好了。
2: 提副所长了？啊。
0: 哎，你这事儿我还得谢谢你啊！
3: 谢我干啥呀？那是你干的好，那大家伙也这么认为。
0: 猴儿冷不快，快回去吧。
3: 行，那回头说呗。
0: 回头说啊，慢点啊，嗯。

0: 咋的？
1: 有事儿呗，咋的？
0: 冻着呀。
1: 你怕是都睡觉呢吗？
0: 几点了都睡觉？
1: 你赶紧的。
0: 吃饭没？
1: 没吃啊。
0: 啥事儿？
2: 那厂里开会决定了，工斌并退，让我谈。那厂里决定了，你厂里派人谈，凭啥我谈呢？
0: 不车间主任吗？
2: 车间主任哪根葱啊？钱不多拿，活不少干，出了事儿我担着，有成绩领导的。
0: 干啥？你跑来，你跟我发牢骚啊？
2: 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你赶紧找老太太。
0: 门都没有。
2: 不是说到底，你去找老太太是不是为工斌？
0: 哎呀，我不行，要找你找。
2: 我不没面吗？
0: 那咋我有啊？
2: 你当然有了。你一出马，那当时那龚维泽不但没处分，这不还提拔了吗？
0: 那人家老太太，这谁到光子面做了3天调查呢？
2: 行，别说没用的。我就想说，工斌咋整？
0: 厂里决定的是对的。
2: 那你谈。
0: 那你讲话了，我是哪根葱啊？
2: 这不还是吗？这不还是吗？都不想当坏人吗？
0: 要不让工斌跟我跑业务去，假装呢？那跑业务没有生产安全问题啊？
2: 工资谁发？病退只能开一半工资，还不能按月发？那厂里不得先保那些干活的人吗？
0: 你这事儿你跟龚维泽说没？
2: 昨天我下班我就到他那了，我就赶紧跟他说了，他愁完了都，让我先别跟工斌说，他再想点办法。
3: 这样吧，之前我出，大夫说呢，这工斌刚恢复。这段时间呢，得避免精神刺激。云官，那你辛苦，看他一段呗。
4: 大宝，
3: 哎，就按我说那个打算，你跟厂里说，我按月呢提前把钱给你，你交给厂里边，就当是工资呢发给工斌。就是得让厂里边保密，关键是会计。
2: 会计，我说，女人有利，于己无害，还能送个人情，他凭啥不愿意啊？
3: 那就是麻烦你们俩了呀。
2: 我没啥麻烦的，就是这坤儿责任大。
0: 我也没啥。
3: 哎，其实要不是我呀，龚斌这孩子也得不了这个病。我哥走那天呢，我也搁家呢。
5: 老二啊，
6: 哥，咋的了？
5: 我想吃点凉的，不舒服。
6: 行，我整去啊，你等着我啊。
3: 这刚出门就碰上我对象了，这当时不是正热恋呢，也不知咋的就把这事给忘在脑后勺去了。但等我想起来呀，这人已经没了。第一个发现的人那是龚斌，这满地都是血，当时龚斌才9岁。
0: 小龚叔叔，那你这每月拿钱，家里边行吗？
3: 嗨，龚斌这孩子呀，打上班到现在，每月工资呢都如数上交给他婶子，就是一分钱零花钱，也都管他婶子要。
2: 哎呀。这不是长久之计啊，叔，我听说那个园林局招临时工呢，要不让婶儿来试试？
3: 不用。这现在很多的返城知青还都没找着工作呢，肯定得优先安排他们。没事儿，那工斌病退，好歹有点工资呢，就算一分钱不给他，我的工资也够。这好歹现在不用给他交学费了嘛。哎，行了，你们回去吧啊。我所里边还有点事儿，谢谢你俩了。哎呀，
4: 叔，我们没啥。

0: 这么大事儿，不跟我商量一下，你自己说办就给办了。
1: 我跟你商量，你能让我去啊？
0: 那你出点危险咋办？
1: 出啥危险？我这不没事吗？人也回来了，东西也卖了，钱也给你拿回来了。
0: 下回不许啊！
1: 想说什么就直说。直说就直说。妈，您是不是不打算认周秉义他们家这门亲家了？

0: 冯飞专题调研海南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情况时强调，锚定创新、国际化、特色化定位，精准施策，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国杨浦港船技港管理服务全链条集成创新案例入选海南自贸港第23批制度集成创新案例，记者全流程体验跨部门集成审批和数字化服务。海南省食物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规划发布，将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向海图强。食物期间，海南将系统推进综合交通数字化转型升级。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8月10号，省委书记冯飞在海口调研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面对面听取有关方面意见建议，了解企业发展诉求，推动问题解决。
0: 位于海口高新区的海南大学新药筛选及评价平台，是我省新药研发与成果转化的核心支撑平台。冯飞调研平台运行情况后指出，要打造高水平研发公共服务平台，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既要服务好园区企业，又要满足好市场化需求。在东湖高新海口生物城、百维基因生物科技海南有限公司、海南贝特药业有限公司、海南德美医药科技有限责任

0: 公司、新开利安生物科技海南有限公司、冯飞调研项目运营招商、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勉励企业和园区探索开展国际合作，以创新驱动产业提质升级。会上，有关部门和市县汇报产业发展和招商情况。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海南医科大学药科园、海南海平医疗器械产业园有限公司、开利生物医疗科技海口有限责任公司、西安飞海南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等代表发言，围绕促进政策精准衔接、强化产学研联动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冯飞指出，海南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潜力巨大，前景广阔，要进一步明确发展定位，突出创新，持续优化创新生态，突出国际化，大力发展医疗器械保税维修业务，突出特色化，布局海洋生物医药等新赛道，打造南药特色品牌，要精准施策，支持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开放政策落地，指导园区和企业精准吃透用足用好自由贸易港政策，强化金融精准赋能，强化基金等金融工具撬动作用，推动创新成果应用，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加大人才支持力度，坚持引育用并重，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支撑。范少军、陈国强参加。
1: 日前，海南自贸港第23批制度集成创新案例发布，中国杨浦港船机港管理服务全链条集成创新案例入选。近日，记者走进登记大厅，体验船舶入籍办证流程，从窗口服务、企业运营、跨部门协同等方面解读这项航运领域制度创新催生的服务升级与产业效益。
2: 这里是海南国际船舶登记管理局，今天就带大家体验企业新船落户中国杨浦港完整办证流程，看一看一艘船办证到底快在哪儿、简在哪儿、省在哪儿。
3: 我们企业就是新购置了一艘30万载重吨的这个船舶，那之前我在网上进行了预约和这个提交材料，那这是我的纸质材料，
4: 好，
3: 麻烦帮忙审核一下。
4: 好的，那我们现在开始走流程、走系统。根据你的材料的话呢，我们审了一下，你这个材料可以办船舶所有权、船舶国籍，还有船舶配员登记。
3: 那这些证的话，大概什么时候我能拿到呢？
4: 如果材料齐全的话，我们是当天办结，你们下午就可以来拿证了。
3: 在办理的过程中啊，刚才我注意到我们的工作人员没有让我额外的提交一些纸质材料，基本上一些证照信息啊都是从平台调取的。
5: 对，没错，我们现在通过这个一视联办这个平台啊，整合了9个部门的这个审批的这个权限，还有33个政务高频的事项。改革之后啊，我们整个的一个申报的材料精简超过了60%，整个的办理的时限可以说压缩到了90%以上。那这个是我们整个一站式集成联办的最直观的一个改革的一个成效。
3: 可以说啊，现在我们有了速度，安全治理也在同步的升级，那这一套闭环监管的话，它是如何去平衡和便利的呢？
5: 其实我们通过这个服务的改革啊，我们其实也不是一放了之，通过高信用的船舶简化监管的流程，风险的船舶重点的核查，现在啊，我们中国杨浦港船队整个的一个保持零滞留的一个状态，安全诚信船舶的占比啊，我们达到了43%，这个占比是全国船机港第一的，可以说我们实现了高效服务和安全监管双向的一个兼顾。
3: 这套改革落地之后啊，企业最直观的收益是什么呢？有没有具体的数据支撑呢？
5: 最直观的肯定还是经济成本上的一个节省。就拿一艘这个30万载重吨的一个超大型邮轮来举个例，那最高啊可以为这个他们节省运营成本超过了500万元。
6: 以前新增船舶办证得折腾一个月，人工成本、滞港成本每天都要10几万。现在一次性提交材料，人员不用反复跑现场，成本明显下降，政策红利直接转化成市场竞争力，这也是我们新增船舶持续落户中国杨浦港的核心原因。
3: 我们在推进船舶运营一件事儿一次办中，我们主要承担哪些工作任务？如何去解决部门之间的衔接的堵点呢？
7: 在我们船舶企业里面去发现他们认为阻碍发展的，梳理出来清单，然后就在协同专业的部门共同去研究，哎，怎样去解决这些问题，然后到最后的落地落实，整个全流程就形成了一件事一次办，快速高效的解决。
3: 我们船舶登记之后啊，相关的这些证件的配套业务，我们是如何同步的集成办理的呢？
8: 我们把我们设计我们局审批的普通货船运力备案啊、国际集装箱 船的运输企业备案啊，

0: 水路经营许可证啊，船舶营运证啊，这四项业务啊，全部纳入我们的船舶一件事集成服务。企业在船舶登记窗口同步填报信息，后台自动流转自我局联合审批，不用企业二次申报。
1: 从窗口一窗受理，多部门后台并联，到数字化平台全程赋能，制度集成创新不仅为航运企业降本减负，更持续吸引船舶航运产业向杨浦集聚，夯实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基础。
2: 张局，那接下来我们还有哪些深化改革的工作计划呢？
3: 在现有的一件事一次办的基础上，不断拓展这个覆盖范围，同时提升智能化水平，将政务服务从快办好办向智办秒办来升级，不断提升船舶接驳服务水平。
1: 一条办证流程的简化背后是一整套跨部门制度集成创新的突破。中国杨浦港以政务服务改革赋能航运产业，用制度红利激活开放动能。未来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杨浦航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答卷。
4: 今天上午，省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九场，发布海南省“十五五”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规划。
5: 海南省“十五五”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规划系统部署了“向改要突破，向树要效能，向心而行，向海图强，向存量要效益”五大核心亮点，推动海南自然资源治理实现从管得住到管得好，从保发展到优发展的系统性跨越。规划首次把海洋发展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在全国率先全面推行海域立体分层设权改革。
6: 从山顶到海洋，从乡村到城镇，规划构建了一心一环多点多廊陆海统筹生态保护修复大格局，让一片海域同时承载养殖、旅游、清洁能源等多元业态，实现从平面开发到立体溢价的跨越。以海洋之阔拓发展之界，让蔚蓝大海成为可持续的蓝色银行。
5: 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海南耕地保有量不低于724.01万亩，永久基本农田面积不低于644.89万亩，两项约束性指标都高于国家下达的任务要求。
7: 明确各级田长职责，综合运用遥感监测、无人机巡查、田长巡田等方式，构建人防加技防的耕地监测预警体系。
5: 十五五期间，海南还将从政策、服务、市场、监管四个维度系统强化，搭建全省统一的自然资源要素大市场，推动资源要素全流程电子化交易，全面升级地质灾害防治体系，牢牢守住人员安全底线，统筹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力争实现锆哈、铁金等优势矿产找矿新突破，建设新一代测绘基准体系，持续完善航空航天遥感影像统筹保障机制，
8: 创新建设用地指标管理方式，实行增存挂钩、规划期总量管控、跨年度灵活调配，坚持指标跟着项目走，对国家和省重大项目实行应保尽保。
4: 记者今天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海南将系统推进综合交通数字化转型升级，重点围绕综合运行指挥、出行信息服务、行业监管能力开展建设，以智慧赋能交通运行管理，提质增效。
5: 围绕构建全省综合交通运输神经中枢与数字大脑目标，今年年初，海南组织开展综合交通运行指挥中心建设，计划年内建成交付。
9: 建成后将构建起1+6+N 综合交通运行监测应用体系和应急指挥平台，实现全省交通运输视频监控接入100%，突发事件现场图像在应急指挥资源到达现场10分钟内接入指挥中心，提升全省交通运行意图统览高效处置能力。
5: 十五五期间，海南将系统推进高速公路、港口码头、过海通道数字化设施改造，彻底打通港口、路网、琼州海峡数据壁垒，迭代升级琼州海峡智能调度平台，实现车流、船舶、气象、客流信息实时感知、精准匹配、智能调度。同时，海南

0: 还将以数字化手段覆盖工程建设、道路养护、运输监管、应急调度全面调，以智慧赋能交通运行管理，提质增效。
1: 我们将全力提升出行服务品质，建设海南省公路一站网出行服务，培育打造海一行特色出行服务品牌，陆续上线英、日、韩等不少于三种外国语版本，以数字手段全面提升自贸港出行便捷度和民生获得感。
0: 十五五期间，海南还将全力推进交通行业大模型平台建设，计划培育出十余项交通数据产品，有效激活数据要素价值，打造数实、数智、产业三融合的数据要素发展体系，支撑海南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创新发展。
2: 近日，海南首个信用场景数字地图在信用三亚网站正式试运行。该地图以可视化方式全面整合三亚经济圈五市县信用应用场景，实现区域信用服务共建共享、互联互通，让市民游客享受到三亚经济圈信用加民生福利。
0: 目前，三亚经济圈信用场景数字地图已全面覆盖三亚经济圈五市县，贯穿文旅、医疗、消费、生活服务等多个重点民生领域。从天涯海角的文旅领域，到保亭七仙岭的便民服务，从贴心的信义游到便捷的信用加医疗，哪里能用信用积分，具体怎么使用，咨询联系方式全部在线可视化呈现，无需繁琐查询，一键即可尽览三亚经济圈各类信用场景。
3: 我们打造了像信用加医疗、信用加餐饮、信用加消费等等的一批特色的应用场景，全部都上线到了信用数字地图，实现了一键可达、便捷复用，老百姓和市场主体都能看得见、用得上、得实惠。
0: 今后，三亚市营商环境建设局将迭代升级信用加场景数字地图，不断优化实景导航、优惠券领取、场景更新等服务，持续丰富三亚经济圈信用应用场景，深化社会信用体系与便民服务深度融合。
2: 定安鹅作为海南优质鹅种，不仅是百姓餐桌上的传统美味，也是有着巨大市场潜力的金字招牌。然而，长期以来，种源基础薄弱、夏季鹅苗短缺等问题成为制约鹅产业发展的绊脚石。近年来，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主动下沉一线，联合头部企业开展全链条技术攻关，让地方特色品种成为农户增收致富的领头鹅。
4: 我国的肉鹅年出栏量约5.6亿只，占全世界肉鹅出栏量的90%。在我身旁就是海南唯一的地方鹅品种定安鹅，它曾在2025年先后入选海南省农业品牌目录以及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目录，品牌的发展潜力不断增长。然而，定安鹅产业发展过程中，在繁育以及品牌推广等方面还面临着一些短板，严重制约着产业的发展。
5: 为了打破种源基础薄弱、种鹅及鹅苗匮乏的瓶颈，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与定安头部鹅企业开展深度合作，依托省级定安鹅保种场和种鹅基地，对定安鹅进行提纯复壮和选育，并通过精准控制鹅舍的温度和光照，成功给种鹅调了生物钟，实现了常年均衡产蛋，有效解决了夏季鹅苗短缺的难题。
6: 在它产蛋量不高的时候，其实我们通过控制光照，然后通过温度，然后通过给它的饲料，因为鹅苗的价格在一年当中正季和反季差别很大的，正季的话可能就是15块钱一只，反季的话最高的达到55块钱一只。
7: 辅助机器呢，只要我们的一年的一个总额的出苗率其实达到25斤，合作之后现在目前达到35斤，斗气也提高了，品质也提高了，价格也提高了，现在养护的收益也高了。
5: 要想让定安鹅长得壮、吃得好与住得好缺一不可。在饮食上，科研团队为鹅群定制了专属的热带特色菜单，在饲料中加入王草以及抑制鸡屎藤等南药资源代替抗生素，有效降低了饲料成本与病死率。在居住环境上，团队则顺应鹅的生活习性，创新推广小水池半旱养等生态养殖模式。这种吃住双管齐下的科学方案，满足了定

0: 鹅亲近泥土的自然天性，让鹅苗得以健康成长，
1: 农户们的收益大大提高。
2: 一年呢，大概就赚了120万了，他要七八十天、八十几天、九十天才可以卖的，我们的时间很长啊，一年只养四批啊，就是8000到7000多，这样呢。
0: 当前定安鹅的出栏量从2023年的5.4万只增长到2025年的10万只，年总产值已突破1500万元。定安鹅的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3: 目前的话，我们公司这边呢有下属的有50多家的养鸡和农户来合作，公司这边哎保种、育种、后盘到孵化，然后呢我们的农户副种养，现在的话应该是整个销量特别好。
4: 继续强化科技小园工作，派驻我们的科研人员呢长期驻扎生产一线，零距离的解决这种生产中遇到的科技问题，并且呢将发现的科研选题返回到实验室进行攻关，以科技赋能助推定安鹅的品牌建设。
5: 海口国际药械创新引入与出海服务平台日前在海口国家高新区正式揭牌，平台整合了9家专业机构，打造全链条出海服务体系，助力药械企业开拓全球市场。
0: 长期以来，国内药械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普遍面临海外法规不熟悉、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高、跨境审批流程繁琐、海外销售渠道稀缺等难题。针对行业痛点，海口国际药械创新引入与出海服务平台首批引入海口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海南国际仲裁院、金融机构、专业律所、跨境物流企业等9家机构，服务覆盖知识产权布局、涉外纠纷仲裁、跨境融资、国际物流等出海全流程，为企业提供全链条专业化一站式服务。
6: 这些机构的集聚，让企业通过平台就能获得专业服务，既能降低中小企业的出海门槛，又能帮企业提前识别和应对海外专利侵权、商标抢注等风险，还能依托自贸港特有政策，相对快速实现出海目标。
7: 我们会做国别指南，重点呢，我们可能会围绕着医疗器械啊、数字医疗啊，以及这个，我刚刚说的 OTC 啊、中药啊、原料药啊这样的领域进行展开，希望帮助海口已经落地的这些企业，让他们更了解海外的市场。
0: 目前平台已完成实体空间落地，后续将常态化组织企业参加海外专业展会，举办行业交流论坛，开展海外准入专题培训，重点对接东南亚、欧盟两大海外核心市场，擦亮海口药股出海品牌。
5: 近日，海南省中药材产地加工趁鲜切制指导原则印发，从品种准入、加工操作、质量协议等方面对中药材产地加工做了规范，进一步加强中药材源头质量管理。
8: 海南得天独厚的热带气候孕育出2000余种特色中药材，益智、胆木、罗花紫珠等特色药材长期沿用趁鲜切制传统工艺。此次出台的指导原则进一步明确中药材趁鲜切制的管理要求，建立从品种准入、加工操作、检验放行等环节的闭环监管模式，全方位规范产地加工行为。
9: 指导原则补齐中药材前端加工标准化短板，建立趁鲜切制全流程管理规范，严守药品安全底线，规范产品初加工秩序。
8: 下一步，海南将引导各类主体对标整改、合规经营，以标准化赋能南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药材质量安全防线。
5: 近日，第二期牙洲湾共创会活动在三亚牙洲湾科技城高新区举办，畅通企业与国际人才沟通渠道，开展精准化人才供需对接。
10: 活动设置政策解读、涉外普法、求职指导等多元服务内容，全方位为企业和国际人才赋能。活动创新打破传统招聘单向输出模式，增设国际人才反向推介环节，人才代表现场展示个人专业特长、科研成果与合作意向，让企业直观全面了解人才综合能力。
11: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对海南的外籍人士都很有帮助。这让我们能清晰了解用人单位的需求，明确自身努力方向，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和企业一对一交流的宝贵机会。
10: 整场活动及政策解读、技能赋能、

0: 双向路演精准洽谈于一体，兼顾企业国际化引才需求与国际人才就业发展诉求，搭建起高效务实的人才交流桥梁。
1: 现在目前在我们在涉外的这些国际人才领域方面的这个招聘渠道还是比较窄的啊。那么通过今天的这一场的宣介会，让我们就能够认识了很多的这个国际人才啊，帮我们拓宽了招聘的这个渠道。
2: 人大聚力。

0: 一大早，王家冲就带着团队走进重症病房，仔细核对危重症患者的各项生命体征，与团队现场研判优化诊疗方案。从医多年，他始终坚守临床诊疗一线，深耕神经外科专业领域，凭借精湛医术为无数患者解除病痛。此外，他主动将服务触角向基层延伸，全力推动基层医疗机构专科建设，通过手把手带教培养基层医疗人才，切实补齐基层医疗服务短板，让偏远地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1: 我们的基层的底下的人员还是缺乏。我们现在呢，我们医院现在不是进行了这个大改革，我们成立了医疗集团，跟社区医院的联动，包括派驻医生下去都做了很好的效果。省委省政府对我们海南医疗卫生在这一块的支持，给我们的医疗包括环境设备人才的引进培养都做了很大的支持。
0: 近年来，王家冲身兼临床管理者、医务专家、省人大代表多重身份，救死扶伤的同时，他围绕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与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积极建言献策。针对孤独症儿童康复难的现状，他积极呼吁推动相关康复干预项目落地，减轻特殊儿童家庭的就医负担。围绕老年群体健康保障需求，他建议统筹做好疾病早筛、慢病管理和康复服务体系建设，推动医养康养深度融合。
1: 省卫健也高度关注这个医养结合，作为一个医护人员，能够为我们的民生发点声音，我觉得是很自豪的。
0: 病房之内救死扶伤，传递授业，履职路上体察民情，建言献策。在王家冲心中，人大代表来自人民，医务工作者服务人民，两重身份的初心始终同频共振。他说将继续守好临床主阵地，用心救治每一位患者，同时当好群众的代言人，把基层声音带到议事平台。
1: 我们还要继续去深入去挖掘，去这个调研，特别在医疗方面痛点难点，比如说医疗的就医的收费问题啦，如何在这个用信息化的赋能方面上多提些建议，同时呢也对我们的海南这些人才啊如何培养，尤其是跟国际自贸港跟国际化怎么接轨，我们还要提更多的一些很好的一些建议。
2: 为破解农村家电维修难、维修贵的问题，今年陵水黎族自治县精心打造“一修到家”文明实践惠民项目，面向低保户、特困老人等重点群体，提供免费上门维修服务，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3: 今年三月，陵水黎族自治县“一修到家”项目正式启动，全县11个乡镇依托文明实践阵地，吸纳维修技工组建志愿服务队。实行统一调度，分片上门，服务范围涵盖家电、电路、供水设施等。维修之余，还为群众普及安全知识，收集群众诉求。
4: 上门来修那个空调啊、洗衣机，我觉得很方便，这样就不让我们到外面去找别的师傅来修了。
5: 村里家家户户有损坏的家电，工作人员都上门来帮忙维修。真心感谢政府的暖心服务。
3: 为打磨服务品质，陵水还组建11支专项指导小组下沉一线，全程跟踪并动态调整服务安排。截至6月30号，已为1020户困难家庭提供免费维修。
6: 我们重点聚焦困难家庭、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针对他们日常生活中需要维修家电的需求，提供贴心务实、贴近实际的便民服务，真正把好事办实，把实事办好。
3: 陵水将持续优化群众点单、村级派单、乡镇接单、售后回访闭环服务机制，在队伍建设、服务质量、长效保障、品牌宣传等方面下功夫，广泛汇聚社会爱心力量，推动文明实践便民服务常态化、长效化落地。
7: 在开展便民服务的同时，广泛收集各乡镇社企民意和群众真实诉求，主动对接相关职能部门跟进落实闭环解决问题，确实把便民服务落到实处，真正办到群众心坎上。
2: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3: 根据宇树科技此前发布的公告称，8月10号，宇树科技网上网下申购日开启，缴款截止日为

0: 八月十二号，根据公告，发行价格为每股150.80元，本次发行数量为4044.6434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10%。
1: 当地时间十号，标准银行纳米比亚子行宣布正式启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服务，成为纳米比亚首家提供这一服务的银行。标准银行纳米比亚子行首席执行官埃尔温·奇普卡表示，中国是纳米比亚的最重要贸易伙伴之一，对高效跨境支付解决方案的需求日益增长。将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引入纳米比亚，能为客户提供更快捷的结算和更低的汇率风险等，为经营中国业务的企业带来显著竞争优势。
0: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十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七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同比增加6.9%，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为2363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00亿元，较去年同期激增41.4%。这也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两个月破产企业超千家的情况。分析认为，日元贬值、推高物价以及劳动力短缺是导致破产企业增多的主要原因。近日，乐跑田间寻味三宝瑞西小吃跑全民健身活动在澄迈县瑞西镇启幕。活动沿途设置了多处本土美食补给站点，全程不设竞速排名，以全民参与、休闲体验为核心，让参跑者在奔跑中放松身心，在品鉴中领略乡土风味。
2: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5: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6: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7: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桂英，你别生气。你听我说，你不了解朝廷里的事儿，啊？我们杨家也是被逼无奈。
1: 挡什么面子啊？你们就光想着挡圣上的面子。

0: 我爹的面子你们想过没有？按辈分的话，我爹还长得圣上一辈呢。你们杨家人想没想过，如果我爹知道这事儿，他老人家心里会怎么想？
1: 那天波府的人不都是朝廷命官，端皇帝的饭碗吗？
0: 那就该当孙子吗？看着吧，有朝一日我擒住那皇帝老儿，让他到我们木客寨去养马喂猪，看你们对他还卑躬屈膝不？
1: 咱们还是说说比武的事儿吧。你虽然赢了我，我爹和我奶奶，可是你没有跟我的姑姑交过手。杨家枪虽然都是那些套路，可是每个人的使法都不一样。我姑姑把杨家枪使得出神入化，她可是我最佩服的人。
2: 宗宝，我想木哥寨想我爹了。
1: 等到玉辽回来，我就陪你去山寨住。
0: 真的？嗯。木哥寨比城里好多了。你说这儿的树美不美？我们木哥寨的树比这儿美100倍呢。除了冬天呀，漫山遍野的野果子，你想吃什么有什么。哎，还有我们那个，哎，后山那个泉水，那里的鱼啊是又肥又大，不知道多鲜呢。你都没吃过，你说你城里有什么好呀？除了人就是人，挤得跟猪圈一样。
2: 宗宝，我从小就在山寨里长大，自由自在惯了，你说真的到了城里我能适应吗？其实有时候我都可怜你，你说你们朝廷里的人吧，多可怜，见到皇帝老儿卑躬屈膝，耷拉个脑袋跟孙子一样。我说实话，我们木克寨的马都比你们高贵。哼，
1: 你说的也有道理。小的时候我看见我爹还有那些朝廷大臣对皇帝卑躬屈膝的，我一开始也大惑不解，可是后来慢慢就习惯了。
0: 那还不简单了，那就像这马戴上了脚扣，狗拴上链子一样的。
1: 不对呀，你把我们全家人都给骂了。
0: 哎呀，我不是故意骂你们的，我说的是大实话，你自个儿想想是不是这道理吧。
1: 你说的吧好像也有那么一点道理。
0: 哎，
1: 桂英啊，你想想看，你进了天波府以后，咱们就能天天在一块儿了。我们可以一起研读兵法，一起习武，还可以像我爷爷奶奶一样驰骋疆场，多过瘾呢。
0: 哼，我就想跟你在一起。
1: 我也是。
3: 八贤王啊，宗宝疯疯癫癫，是老身教育无方啊，老身向你赔个不是。
4: 啊，是啊是啊，太君太客气了，咱们两家相交甚好，本王一直把宗宝当儿子。原想宗宝和公主成亲，咱们亲上加亲，可宗宝喜欢桂英也很好。只不过本王不知道把事情办得有些复杂了。
5: 王建军，眼昭感激您呐。以前虽然我们交往不多，可是这次眼昭挂帅和宗宝之事都得到了王建军的鼎力相助，眼昭在此深表谢意。
6: 哎，杨元帅这话庆隆可承受不起啊。说实话，我之所以这么做都是出于为公。再说若辽军进犯，朝廷也确实无挂帅之人呢，我只不过是说了句实话而已。圣上拜您为帅，让我做粮草押运官，把咱们俩可是拴在了一起呀。咱们可真为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呐。
5: 正是正是啊。
6: 宗宝乃御敌前锋，若有闪失，对御辽作战关系重大，本官怎么会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呢？
5: 有王监军这句话，本帅领兵出战也就无后顾之忧了。
6: 我王庆隆无才，

0: 本多年没见半点功艺，这次沾阳元帅的光，玉笛回来也算是有功之臣了。来来来来来来，我姑姑的枪法之所以使得好，那是因为她深得了杨家枪的精髓。她从来都不墨守成规，形成了快、猛、多变之风。我跟我姑姑交手的时候。
1: 我颇感吃力，稍不留神就会被他挑下马。
0: 宗宝，咱不是说你姑姑了啊，看咱俩刚见面不久，亲热还没亲热够呢。可是现在不是亲热的时候，你这样会输给我姑姑的。
1: 切，你怎么知道我赢不了他呀？切，
0: 那就凭你掉以轻心。小心，哎呦，骄兵必败，这是兵法要则。
1: 呀，
0: 这兵法上都说了。
2: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你都不了解我姑姑，如何胜他？切！嗯，哎，干嘛呀？这主意好啊！不但维护了圣上的尊严，还能把桂英迎进门，众大臣和百姓看着也舒服。
3: 这样顺理成章，田伯府又添了一员猛将。
2: 王大人，事情还不那么简单呢。桂英她能不能进天波府，现在很难讲啊。
4: 哎，为何？虽然她武艺不错，可是要想过七娘八妹这两关，也非易事。
2: 哎，还真打呀！哎，做做样子，这人耳目得了。
4: 七娘八妹打不过桂英。
3: 和桂英较量，那是真刀真枪啊！嗨，用得着吗？您发句话不就完了吗？嗯，哎，老身的话他们听不进去了。这样也好，省得外人说咱们天波府是耍花招、走过场。来，
0: 来，我给你说说我姑姑的特点。
1: 桂英，嘿，小姐，听好了，我姑姑出枪之快，你不可以用常规的格挡，要不然会被她刺中。看好了啊！嗯，哼，
0: 这，嘿，这，这，
1: 宗宝，公主是不是特别喜欢看你练功啊？
0: 你想说什么？
1: 你动作潇洒，她肯定是被你这点迷住的。
5: 嗯，你想什么呢？听本将军给你讲。
6: 啊，你讲，你讲。
0: 听着，我姑姑的第二个特点，那就是狠。她善于挑枪，你一定要握住大刀，要不然很容易被她挑下去。哎，干嘛呢？
7: 八妹，柴郡主和公主的娘亲同姐妹，她找个理由搪塞，情有可原。你说，你跟着起什么哄啊？
6: 你们都说他功夫了不得，我就不信了。再说了，他一个乡村姑娘，他那行为举止做派能和公主相比吗？哎，人家桂英又不跟你过日子，宗宝喜欢就好了，你别跟那瞎操心。
7: 哎，那可不行，宗宝是我侄子，我当然得操心了。
6: 那丫头太疯狂了，战败了你俩就以为天波府没有人了。我要不压着他，进了天波府还不上房揭瓦？嘿。
0: 这要在木克寨早有人应了。桂英，我看我跟你说的枪法你半点都没有听进去。哼，
1: 宗宝，我怕进天波府，输了正好，回木克寨。
0: 为什么呀？这不是你的脾气。你跟我奶奶较劲的时候挖空了心思战败了他，这才几天的时间，你就判若两人。
1: 你想听实话吗？ 我这一想起你爹娘啊，我这心里就发怵。你想想看，我擒过你爹，拍过他脑门，拍过他屁股，这要是进了天波府，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多别扭啊！还有你娘，她一直把公主当成她亲生闺女一样。你想，这公主变成了野丫头穆桂英，她心里得多别扭啊！

0: 所以这招降啊，只是个借口，他根本不想让我进杨家的门儿，这才是实情呢。
1: 桂英，我向你发誓，他们就是为了皇上的面子。
2: 行了，你别说了，行吗？啊，小姐，别管真假，你得战胜杨八妹。
1: 是啊。
0: 为什么呀？
3: 哎，你要让杨家人知道杨将军选对了人呢，
2: 是不是啊？
1: 哎，对。
0: 还别说，彩云说的有点意思哈。
2: 那是，还是彩云聪明。
3: 那当然了。
2: 哎，这样吧，我们现在练给你看，行吗？来来来来，彩云，走，哎，快点来，哎，来呀！
4: 别来虚的，告诉我穆桂英的刀法。
5: 我和三娘告诉你不难，不过我们都喜欢穆桂英，都盼着娶她进门。如果我们告诉了你，你战败了桂英，我们岂不是事与愿违了？
4: 二位嫂嫂多心了，她要是能与我抵挡一番，我自然也会替她说情啊。
5: 怎么可能呢？你一直喜欢公主，怎么可能替桂英说话呢？啊，
4: 哎，那不一定啊。现在辽兵压境，杨家需要将才。
5: 既然你这么说，我就告诉你。不过，说话得算数。
4: 哼，
5: 好。
2: 桂英，你看啊，那个我姑姑的枪法除了迅猛以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直左打右，直上打下。哎，你看啊，来，彩云，来，就是，来，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嘿嘿，来，你来感受感受。
0: 不用不用不用，我看就行了。
2: 不练哪成啊？
0: 咱俩是新婚燕尔。这刀枪相见的不吉利，
2: 掉以轻心哪有什么新婚呢？
0: 哎呀，我看着呢，不就是大名鼎鼎的杨八妹吗？一只手就让她溜溜转，你信不信？
2: 哎，你太小看我姑姑了，想当年她一个人挑下了十几个敌将呢。
0: 那是想当年，可是她现在老了。
2: 老？她比你就大五岁。
0: 大五岁，那就是明日黄花了。彩云，走。
2: 桂英，你不能这样吧？桂英，
6: 只要穆桂英不进天波府，就有回旋的余地。
4: 郡主，你还挂念着公主啊？宗宝和桂英啊，已然结成了夫妻。这公主和宗宝，没戏。
6: 可是公主对宗宝一片痴情。只要穆桂英没有名分，公主做儿媳就有可能。
4: 得了吧，七公主是当今圣上最喜欢的女儿，圣上怎么可能让公主给我们宗宝做小呢？
6: 宗宝和穆桂英身世差距那么大，时间长了怎么可能不拌嘴？到那个时候，说不定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4: 这……哦，哎，六哥，
6: 不用客气，坐吧。
7: 嗯。
6: 我呀和七妹正在谈论穆桂英进门的事，我们说如果不先杀杀她的傲气，到时候进了天波府还不搅翻了天。
7: 你们呐，你们就没看出来太君是多么喜欢桂英？战败了她，不要说宗宝又没完没了，太君也会生气啊。
6: 可这毕竟是咱们家的事啊，要是惹怒圣上，咱们天波府就有麻烦了。
4: 哎
6: 哎，八妹，
4: 哥，
6: 快来尝尝明前的新茶。
4: 哥，你给我说说穆桂英的刀法。
6: 哎呀，八妹，让你哥难堪了。
4: 这怎么了？哎呀，六嫂，想让我阻止穆桂英进府，就别顾及我六哥的面子啊。
7: 行了行了，你们的事儿我不掺和。
6: 哎呀，这穆桂英根本不是你的对手，你用得着问完大嫂、问三嫂，又问你哥吗？
4: 原来小妹也没高看这野丫头，可她毕竟战败过宗宝和六哥，我又听大娘和三娘讲了她的刀法，我哪敢小看这妮子？
6: 哎，排风不是跟她交过手吗？你可以问问排风啊。
4: 哎，对。

0: 啊，排风。走了，慢点儿。
1: 哎，慢点儿。
0: 吓我一跳，姑姑，你干嘛呀？
2: 哦，对了，跟我去切磋切磋武艺
0: 啊！哎，等会儿，
2: 等一下，
0: 包子就要出笼了，等会儿收拾好了，排风跟你一起去啊！
1: 哎，
2: 我这也是正事儿啊，走，现在就跟我去！
0: 哎，
2: 走了走了！
0: 哎，你干嘛拖我呀？包子马上就要熟了。
2: 哎，你和穆桂英交过手，你跟我说说他的刀法特点
0: 啊？哎呦，哎，这事儿啊。这个呀，您该问老太君去，他讲的肯定比排风详细。
2: 你傻呀？你就没看出来老太君现在对桂英就像亲孙女一样？我去问他能告诉我吗？
1: 你去告诉我吧。啊，
0: 不说。
2: 哎呀，真不说？
0: 就不说。
2: 好样的啊！
1: 好。
0: 哎，
2: 真不说，真不说，真不说，说不说，
0: 服了，服了，服了！小姑奶奶，服了你还不行吗？哎。看着，
2: 啊，
0: 嘿，嚯，嗯，嘿，嚯，嘿，哟，嘿呀，嘿，哟，嘿，嚯，看明白了吗？
1: 那个，
0: 我跟你说啊，穆桂英啊，第一的杀手锏就是格挡。上次啊，我用枪刺他，他双手合力便把我的枪打掉了。
1: 他真用的是杨家枪格挡？
0: 这该死的宗宝！哎，不过啊，他的格挡比杨家枪有所不同，动作小，看似轻轻一碰，其实力有千钧。
2: 哦，哟，这什么味儿啊？这是？啊
0: 啊！哎呀，我的包子呀！哎呀！
3: 哎，排风，你这蒸的包子还是烧的木炭啊？
2: 哎，嫂子，不怨排风，是我拉他去切磋武艺去了。
1: 是啊，我觉得包子糊了，这馅儿更好吃。
4: 对对对对，我们也许久没吃到这种糊味了。嗯，好吃。嗯，你尝尝。
3: 哎，你别说啊。还真有一股糊香味儿啊！
1: 我在这都闻到香味儿了，哎呀，真香！
5: 你们把心思全放在穆桂英身上了，难道我不知道吗？
2: 哎呀，娘，你想教训就教训女儿我吧，那个别跟嫂子们过不去了啊！
5: 排风啊，
0: 哎，
5: 你别跟老身了，去跟你姑姑和婶娘们去吧。
0: 奶奶，奶奶，排风任你打任你骂，你可千万不要赶走排风，千万别赶走排风，奶奶。
5: 就连你都不跟我一个心眼了，我能要你吗？
0: 奶奶，排风错了。
5: 走吧，
0: 奶奶
5: 走吧。
0: 排风错了，
5: 走吧。
0: 错了，奶奶，奶奶，排风错了，奶奶。
6: 八王爷，
7: 诸位，本元帅。奉圣上之命，率兵抵御辽军，麾下正缺良将。穆桂英身手不凡，武艺高强，本帅意欲招他为将。可是毕竟山外有山，强中更有强中手啊，故而本帅今日特设比武。穆桂英最终能否随本帅出征，就看他今天能否过这一关了。
8: 公主慢点。
7: 跟他比武的是杨八妹。杨八妹曾在边关征战多年，挑落过几十名辽将啊。比武开始。
9: 承让了。

0: 穆桂英，你为何要想用佩剑呢？怎么了？难道你不知道兵器上一寸长一寸强的道理啊？知道啊。知道为什么还不用你的大刀啊？
1: 我用大刀有点欺负人了。
2: 这丫头，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
3: 桂英，你也太狂妄了。
2: 杨八妹。
0: 乃大宋萧将，你用佩剑，胜败已经分明。可杨八妹胜之不武。我要是用了大刀，那才叫胜之不武呢。
2: 此话怎讲？
1: 穆桂英年轻，八妹呢是长辈。我这要用大刀的话，那不是年轻人欺负年纪大的人吗？
4: 穆桂英，八妹还是个大姑娘呢。
1: 穆桂英。
2: 你竟敢如此侮辱人！七娘，好了，穆桂英啊，你用佩剑可是你自己的选择，本帅不再多说什么。比武开始。

0: 大丈夫还真是要服老婆呀！你说你一直手玩他，我还认为你是狂妄至极。没想到你心中早就有数啊！
1: 你把你姑姑的枪法说的那么邪乎，我一想啊，我干脆给他来个一短克长，一寸短一寸险。哎，
0: 你呀，心眼真多，你可别把我给卖了。
1: 我告诉你啊。
2: 你个多好眼儿，要是哪天把我惹不高兴了，我真把你给卖了呢！哎，两将交手，并非全都是比武艺，还得比技法。 论武功，你和桂英不相上下，可是论技法，这相差太远了。你苦心琢磨桂英的大刀技法，可是他呢没用大刀，他改用佩剑了。你琢磨了半天，对他的剑法全然不知啊。可他对你的枪法却了如指掌。看似佩剑不如大刀。 其实呢，他已经胜你三分了。哎，他说你年纪大了，你火冒三丈，心就乱了方寸。他挑断你的腰带，你心火更盛了。不战，已胜负分明了。
3: 沉不住气。
2: 哎呀，哎，老身期待你们。 智勇双全呐，可是你们就是不理解老身的苦心，啊，只重勇而看轻智。可两将或两军对阵，智要。

0: 比勇更重要。娘，您的话儿媳记住了，明天和桂英比剑，定当注意。八妹，明天我给你报仇。
1: 哎，你看，
2: 哎呀，
3: 你这是没听懂啊？啊！
0: 这射箭啊，讲究心平气和，千万别中了他的激将法。桂英这丫头鬼点子特别多，而且还得提防她其他花招。
4: 知道了。

0: 没想到你的剑法还这么厉害，那当然了。不过跟你说，我跟你七娘比的时候，我不用弓箭，我用弹弓。为
1: 何？
0: 你七娘呢，这还得预料呢。那箭呀，拔出箭头照样伤人，弹弓则无妨啊。
1: 想的真周到啊！
0: 那是，我打他哪儿，我都想好了。我这个神弹手呢，一般是打哪儿指哪儿。
1: 对，打哪儿指哪儿。<笑>不对呀，是指哪儿打哪儿。鬼鹰，
2: 等等我！
3: 哎，穆桂英确实厉害，杨延昭已经将他收在了麾下，萧元帅又多了一个劲敌，所以必须阻止穆桂英随杨延昭出征。
4: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